0: 样，
1: 对，
0: 那个手还要泡在那个水田里面。嗯、关键是他说了一个让我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
2: 有蚂蟥，
0: 对对对，
2: 有虫
0: 对
2: 是吧？
0: 有蚂蟥、嗯，这个就特别让我害怕。
2: 但是有田应该还是让很多人会羡慕吧？像我爸妈他们从小，因为他们都没有田嘛，他们就是看别人做，他们还觉得挺好的
0: 啊。
2: 他们说辛苦是辛苦，但是有自己的田啊，就觉得好像是有财产一样
0: 啊。这样啊，
2: 应该是。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送给小聂当啊，一首知我渐来的，应该是这个哈、啊、
2: 嗯，
0: 好，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嗯，今天是七夕嘛，
0: 是的，
1: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冒粉色泡泡的消息吧。
0: 我们说一点跟

0: 哎，突然忘记，泽谷
1: 富宝。
0: 哎，对对，在那里、是不是
1: 富宝中心、那个那边？
0: 嗯，但我跟你说啊，有一些城市婚姻登记的地方，你都想象不到。
1: 我跟你讲，我觉得富宝中心吧，它那个楼嘛，毕竟有一些年代了，对吧？然后呢、也比较破旧，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就是你像有一些城市哈，我们去参观的，然后包括去旅游的那些城市的婚姻登记中心哈，它会不是说它新哈，就是它会有一些花样啊，比如说一些拍照打卡的地方、啊，会有一些设计的巧思在里面、让去领证的新人啊、在那边可以拍照啊、现在不是非常流行去领证当天就会有一组这个照片出来嘛，然后其实是可以的，
0: 主要是好几年也没有去过那里了，也不知道现在的广德的这个婚姻登记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装饰哈，这个不大清楚、我是想说哈，一般人大家想到了就是婚姻登记肯定是在一些相关单位内部哈，但是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
1: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嘛，
0: 对，他有的也未必是在，反正就是在一个单位的办事的大厅啊，或者有这样的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头哈、办事儿哈。但是在全国有些地方，他的婚姻登记的地方真的是很难想象得到。哎，在这里原来是可以进行婚姻登记的。
1: 对，
0: 就比如说合肥吧，合肥有一个婚姻登记点是在地铁站里头。
1: 啊，在地铁站里啊？
0: 是的，合肥，三号线叫幸福霸展，你看这个名字，
1: 就很适合做婚姻登记。
0: 对，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设立了婚姻登记点，所以叫幸福霸展，是因为它本来叫幸福霸展，所以就觉得这个站点名称寓意非常的独特。
1: 我跟大家说啊，一听幸福霸展。是不是那个霸占啊，不是你霸占人家田地，
0: 大霸大霸的霸，
1: 对，是大霸的霸、那个占呢就是站点的站，
0: 是，然后因为这个名字啊寓意非常的独特，然后呢在2024年1月26号肥西县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就入驻到这个幸福霸占，成为全国第一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然后呢这里启动以来哈，已经累计见证超过6200对的新人登记结婚啦。
1: 其实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对于现在当下哈、低迷的这个婚恋市场来说也算是蛮多的了，
0: 因为它只是一个站点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很多的站点、
1: 哎，想想其实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哈，就是在地铁站里面的一个婚姻登记点，这个名字寓意确实不错、
0: 是，今天呢是七夕，小秋说了哈，
1: 领证高峰期，
0: 对
1: 啊，一向都是这样，如果说你需要排很长的队的话，就是影响大家对这个结婚的体验，还是可以错峰前往
0: 的体验，对、下午去啊或者晚一点再去啊，
1: 对
0: 吧，
1: 而且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贪图这个寓意很好嘛，但你想啊，你要是七夕那天领结婚证的话，你以后收礼物是不是就少一份了，
0: 所以不要在节日当天或者是在一个你根本就不怎么重视的节日，
1: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感情深笃，每一天都是值得纪念的好日子，
0: 是的，
1: 不必非得等到七夕这一天，
0: 对，其实除了地铁站还有在天津有一处是银行，也能够办理结婚登记
1: 啊，在银行里也可以啊，
0: 是的，是，这个是前不久启动的哈，
1: 那是不是先得做一下财产公证
0: 天津的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不久前正式揭牌启用，位置就是在邮储银行天津泗水道支行爱情主题银行里头，它也是全国第一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那么在银行登记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因为银行本来也有它的属性和它的一些职能、对吧，
1: 是
0: 啊、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哈，在银行网点里头预约登记办理的速度会比在民政局稍微快一点，而且呢它可以获得印有新人照片卡面的专属定制银行卡，
1: 哎呀这个好哎，
0: 然后呢在办理完结婚登记之后，银行也可以直接提供新婚家庭金融规划等等金融服务，这个非常专业哈。
1: 是，
0: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越来越重视这个财产的管理理财方面哈，有专业的人士帮他们做一个大致的规划，
1: 肯定更好一些，
0: 就免费的学习了一课哈。不过呢，这个银行试点结婚证的这个领取业务，不是说银行就获得结婚证的颁发权，这个是不会的哈、它只是和民政局就是合作设立了这样一个结婚登记的延伸点、还是由民政的人员在这里驻点发证、银行只是提供一个场地和场景的服务，但是这样我觉得也不错，
1: 也很新奇，
0: 对吧、特别是这个一个两个人照片的卡面的
1: 专属定制的银行卡，
0: 还可以提供一个金融规划的这样一个课程，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1: 是，哎，其实在去年5月 哈，咱们结婚登记实施全国通办之后呢，有一些城市有一些景区也开始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就我们之前去的那个衢州啊，对，它就会有一个
0: 是那个根雕。

0: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根雕的一个馆、
1: 啊、
0: 非常非常大哈。
1: 嗯
0: 嗯，出来的时候
1: 它那个地方就有
0: 上，对，有一些装饰，然后旁边有一间办公室，里头是可以领取结婚证的。
1: 对，其实其他的景区景点也可以学习借鉴一下哈、
0: 嗯、
1: 发展这种结婚登记旅游。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结婚登记点它是在一个旅游景区里面，哎、
0: 嗯、
1: 这个旅游了也玩也玩了，对吧？
0: 嗯嗯，
1: 这个婚也结了，
0: 这个地方特别、
1: 啊、挺好的，
0: 甚至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拍婚纱照。
1: 嗯、对，
0: 哦，拍完了，然后就是直接去拍一张，
1: 嗯，好看的婚纱照哈、嗯。
0: 对，
1: 还有地方呢，民政部门入驻了音乐节，哎、
0: 嗯，
1: 音乐节的现场哈、啊，提供这个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嗯
0: 哦，很热闹，很喜庆。
1: 对，在非常上头的时候啊，听到了某首情歌，一冲动就把婚给结了，
0: 本来还犹豫的是吧？就大大的促进了咱们，提升了咱们的这个结婚登记的数字，
1: 是的，
0: 蹭蹭蹭往上涨
1: 啊。你像有些城市哈、啊，乌鲁木齐、成都啊，还有宁波等等哈、啊，都曾经在音乐节期间啊，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的案例
0: 啊，只能说国家为了让年轻人们都结婚，也是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哎呀，怎么说呢？结婚这件事儿吧，有、
1: 嗯、
0: 现在有些网上有些人哈、啊，就是谈到他就如狼似虎，倒也不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理性的思考，哎，不要冲动之下结婚，理性的思考，但是也不要把它看作一个什么很恐怖的一件事，对吧？婚姻自由嘛，啊，属于每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1: 嗯、我觉得是哈，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
0: 对，好不好这个看自己是怎么过的啊、嗯、有的时候同样一件事儿是好是坏还是看你这个心态，你的看他的角度。嗯，
1: 对，尊重大家，就是觉得很合适啊，想结婚就可以结婚。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包容度很高哈、啊。
0: 是，
1: 如果暂时还没有找到的话，那如果是低质量的将就的话，那不如高质量的单身。
0: 嗯
1: 嗯，今天的第三首歌，欢喜特剧组可能又听不了了。我实在不知道牛郎织女的歌是什么歌，嗯、还是听他点的《死不了》吧。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8，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随风舞动问领交警小熊的有效期是几天，我们给了你联系方式，也给了你地点哈，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这个交警小熊呢应该是没有有效期的，但是还是要尽快的去领取啊，防止现在我们的手机上信息很多，有的时候万一不小心误删了，对吧？
1: 或者是手机坏了，
0: 或者是内存满了，它清理了，
1: 人家
0: 所以尽快去领取吧。
1: 如果人家丢失了这个很久以前留下来的信息，你去对的话，他找不到你的信息，
0: 是的，
1: 那你就白中了，是吧？
0: 李茂说想听郝云的《活着》。昨天是不是也有人点了一首郝云的歌？好像去大理是什么？是。
1: 好的，那么看这个时间哈，8:19，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因为立秋已经过了嘛。很多人夏天喜欢吃西瓜，
0: 很快就到处暑了。
1: 对，但是立秋之后，很多人他又不敢吃西瓜，所以为什么他说立秋之后的西瓜不能吃？
0: 我就记得我妈以前就说什么呢？说立秋之后，哎，这个西瓜就不要买了，
1: 是
0: 就不要吃了。
1: 对，
0: 但至于为什么不要买了、不要吃了呢？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1: 所以我就想问，过年就是立秋之后、到下一个夏季来之前、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人会去参加一些宴席。
0: 对，是。
1: 最后的一盘菜往往是水果上面往往就有西瓜，它能不能吃？
0: 能吃啊。
1: 立秋之后又对吧？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立秋之后还能不能吃西瓜。为什么会有人说不能吃西瓜？
0: 吃西瓜啊，我过年的时候还买西瓜吃
1: 呢。对吧？你要是说不能吃，那过年不就不能吃吗？肯定是能吃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是不是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立秋之后当然还是可以吃西瓜的哈，但是呢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气候特点还有食用方式来综合判断。
0: 对
1: 啊，为什么说立秋之后不能吃西瓜？这个也是古语嘛。以前的话可能不会夏天吃西瓜了，以前也没有那种种养殖的技术，是不是？所以西瓜就是夏天。
0: 以前的西瓜也不好吃。
1: 立秋之后啊，中医认为立秋之后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然后脾胃功能相对夏天会偏弱一点。西瓜呢又是性寒的，过量的吃就可能会加重脾胃虚寒，导致腹泻、腹胀、食欲下降。那么从现实角度来讲，立秋之后确实气温会骤降，尤其是早晚，那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减缓，肠胃消化功能会减弱，这个时候你吃西瓜可能会因为寒凉刺激导致胃蠕动减弱，影响消化吸收，甚至引发腹痛腹泻。本来有一些人哈，他哪怕是在三伏天他吃西瓜他也会拉肚子，
0: 他也会腹痛腹泻。
1: 是的，所以有一些朋友，真的我身边有这种人，他
0: 脾胃功能相对较弱的，
1: 他喜欢吃西瓜但他真的不能吃。
0: 是。
1: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吃哈？就体质偏热，脾
0: 胃
1: 功
0: 能
1: 比较
0: 好的，
1: 是可以，但是也不要吃多了。
0: 对，要控制量，
1: 一次吃个一两片就不要空腹。
0: 我在想他讲的一两片应该不会是咱们在宴席上的那种三角形的一两片吧？
1: 那应该不是。
0: 就是我吃西瓜的话，我喜欢就是在水果店他帮我直接
1: 切半个咬中间吃。
0: 不是、我是喜欢他帮我切成小块一小块一小块
1: 插着吃。
0: 我每次吃的话都不会超过三块。虽然我也挺喜欢吃的，偶尔
1: 但不知道为什么吃不了那么多，它水分太多。
0: 我尤其不喜欢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像以前我们住在农村的哈，就是西瓜的话，他们爸爸妈妈都会把它杀成，比如说就一半个西瓜，他都会半个里面把它切成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再给它切成八分之一，就是变成一小块像三角形的那种。
1: 对，
0: 那种的话我不喜欢那样吃，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吃的话会把我的嘴巴这
1: 你可以
0: 周边，
1: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切小一点，
0: 嘴巴及周边全部都搞成就是有很多水。
1: 对，但是可以再切小一点，
0: 还要擦，特别麻烦。还有就是那种的话，我要一边吃一边吐籽儿。我其实是我。是没有这个，我觉得我是没有这个技术。
1: 那你就买
0: 一边吐，
1: 你就买无籽的呀。
0: 小时候没有。
1: 对啊，小时候只有那种嘛。现在的话，你就可以请水果店的人帮你把皮也削好，然后买无籽的，就当然是。
0: 所以那一块我也是吃不了的，所以我每次就是只吃切的很小的，大概两三块的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控制量的话，还是适当的可以吃一吃。
1: 尤其是现在家庭成员比较少，你买一个大西瓜真的 一时半会儿吃不了，后面可能就浪费了哈。嗯，
0: 小时候家长跟我们说啊，你马上要吃饭了，你不要再吃西瓜，不要再吃水果了，是对的。为什么？立秋之后避免空腹使用，
1: 是要
0: 吃完
1: 饭
0: 之后啊，吃一小块、两小块都可以啊。
1: 对，那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它本来就容易引起腹泻啊，像那种脾胃虚弱的人、老人、孩子，过量的吃就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
0: 对，
1: 那么糖尿病患者更是这样子哈，少吃一点，
0: 少吃
1: 避免血糖波动，最好呢选择常温的西瓜，避免冰镇的哈，减少寒凉的刺激。
0: 这里说的老人儿童不是说不吃哈，是过量使用才会引起肠胃不适啊。糖尿病患者呢，也不是说我特别想吃，我就克制自己啊，我一点都不能吃，少吃，避免血糖波动。
1: 对，然后不同的季节呢，有一些不同的时令的瓜果蔬菜，立秋之后也有一些更加适合的水果。
0: 我知道，梨。
1: 是的，
0: 现在呢也是梨子成熟上市的时节，我们广德本地啊也有一些种植梨子的。我知道秋村的双杠好像就有双杠蜜梨。
1: 是，
0: 梨子嘛，润肺清燥，而且止咳化痰。就有没有朋友一到秋天的时候
1: 容易咳嗽、
0: 就是、对，因为空气比较干燥嘛，
1: 对，
0: 然后就容易咳嗽哈、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吃点梨，
1: 或者炖一些梨吃都可以、
0: 比较适合这种初秋的干燥的天气。还有葡萄啊，这个季节也是葡萄成熟上市的时节。你像我们广德很多地方都有葡萄的种植，
1: 都有葡萄的种植，
0: 对吧？葡萄呢，它富含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有石榴
1: 啊，很快石榴就大上市了。
0: 我们小区的这个石榴树哈，已经有一些看起来对，面上很红了，但是不一定里面就熟了能吃，而且那个是观赏性的石榴，反正也不好吃。
1: 是，
0: 但是石榴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水果哈、就是生津止渴，非常适合秋天的调理。
1: 对，
0: 我特别喜欢那种剥开哈、就是大红色的那种石榴，
1: 一咬全部都汁水。
0: 感觉把雅诗兰黛吃进了嘴里。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柚子，柚子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初秋去吃，清热去火，润肺通便啊。所以这些水果可能在这个季节都比西瓜更加的适合。
0: 还有一些哈、比如说大家脾胃不太好，不能吃寒凉的，你像有一些老人哈、你像我奶奶外婆他们辈的哈、就老人他吃水果，他会觉得尤其是天渐渐冷了以后哈、他会觉得很冰，那这个时候又想吃水果，
1: 他会用开水烫一下、更难吃了。
0: 咱们可以在水里蒸一下嘛，或者煮，用来煮汤喝，这个也挺好的。好的，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1: 活着送给李茂。
0: 是的，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第130集，指鹿为马。那是8月底发生在望夷宫前殿的事儿。胡亥依照赵高的安排居于深宫，朝廷奏章悉数委于赵高处置，久而久之他竟忘记了什么是早朝，因此当赵高提出朝会时，他感到很新奇，他根本不知道那是赵高与兄弟赵成、女婿严乐策划的一场测试。
6: 朝中大事皆委于丞相，干嘛还上早朝？
5: 胡亥抬起臃肿的脖梗看了看赵高问道。赵高并不直接回答，却是神秘地笑道：
7: 陛下无需多问，明日殿上自知。
5: 胡亥脸上便有些尴尬，却也没有计较，回转身继续拥着怀中的美女。赵高出了禁中，就要赵成遣人知会群臣第二天早朝。大臣们很久没见到皇上了，忽然听见召见的消息，情之一定是急，一个个冒失起身。辰时一刻已聚集在咸阳宫前殿熟门了，辰时二刻黄门总管一声高呼，大臣们纷纷应声入班，依照文武序列站立在丹溪内。有人暗暗打量，发现胡亥已经端坐在龙位上，虽然一脸倦容，但对于久未谋面的大臣来说，心理上总是一种无言的抚慰。更重要的是，他们稀托从朝会上听到许多关于前方战事的消息。可让大家不解的是，在胡亥身旁站立的是郎中令赵成，没有看见赵高的影子。难道他今天不来早朝吗？过了大约一刻钟，从殿门口传来值守黄门奸细的声音：
6: 丞相大人到！
5: 大臣们哗啦啦地转过脸看去，只见赵高牵着一头鹿进殿来了。他肥囊囊的脸上堆着笑，走过文武大臣列成的长廊，他的眼睛并没有闲着，

0: 看似极不在意的从一个个陈辽的额头掠过。当他发现没有一人敢于与他的目光对视时，他从心底感到了快慰和满足。只是众人不明白赵高牵一头鹿到皇上面前干什么。事情很快就见了分晓，赵高牵着鹿来到胡亥面前，既未行参拜之礼，又未陈说要奏之事，却指着身后的鹿道：
1: 臣昨日游猎，觅得一马，特献与陛下。
0: 胡亥瞅了片刻，便抚掌笑道：
2: 丞相，这是鹿也，岂能喂马啊？
1: 哎，明明是一匹马，是陛下眼拙了。
2: 朕再眼拙会分不清鹿与马啊？丞相莫非在取笑朕？
0: 赵高收起笑容，转过身来面向群臣高声问道：
1: 诸位同僚，本相为陛下献马一匹，孰料陛下只以为鹿，诸位同僚可帮陛下辨认，其为鹿乎马乎？
0: 赵高说完话就在胡亥身边坐下，人群中一阵喧哗，有看着赵高眼色行事的纷纷言说是马，
3: 有各种实诚者
0: 直接指以为鹿，更有平日里对赵高飞扬跋扈耿耿于怀的斥责赵高欺君该处以极刑。但在绝大多数臣僚同声高呼丞相献马有功，请陛下重重赏赐时，胡亥颓然低下了头。良久，他抬眼望着站在丹溪内的臣僚，一个个形容呆滞，心中顿时充满了无奈。
2: 众卿以为是马便是马了，朕眼拙不便鹿马耳。
0: 赵高终于达到了目的，他坐在皇上身旁要马监好生饲养，不可慢待。而站在臣僚中的严乐不失时机地率众臣高呼道：
4: 丞相圣明。
0: 两位皇门以为此事过去多日，未料皇上今夜借着酒意又旧事重提，这不是招祸吗？皇上根本不知道那些坚持是鹿的大臣一个个都做了刀下之鬼，他们的罪名是欺君罔上，好在胡亥久勇三交以上，被扶上皇榻便呼呼入睡了。两位皇门摸了摸额头，不约而同地开下冷汗。
5: 感谢上苍令我二人免了一场口祸。
0: 胡亥醉得很深，梦也做得很深，他乘着车辇去离异祭祀祖龙，车驾出了咸阳，直向着东南方向而去。仪仗和禁卫们前呼后拥，环顾左右，陪同他前往的不是赵高，却是李斯、冯杰和冯去疾。哦，最前面的车辇上坐的是谁？那不是皇兄扶苏吗？在他左边有两位将军，一位是蒙恬，一位是蒙毅。他们不是都死了吗？怎么会随自己出行呢？胡亥不免有些惧怕，他问李斯这些日子去何处了。李斯不说话，张开口竟没有了舌头。他又问冯杰，冯杰扬起脖子，他的脖梗处有一道绢帛勒过的血印。啊，他们！胡亥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声嘶力竭地喊道：
2: 左丞相何在？
0: 他四下里搜寻赵高的影子，可他并没有出现，却听见呼呼生风，紧接着从云层里冲出一只白虎，直扑向他的车辇。原马受惊，仰天长啸，那白虎张开血盆大口擒住了左参马的脖子狠咬，只见一股热血冲天喷出，参马惨叫一声倒地而亡，车辇倾倒，胡亥跌落尘埃，心就缩成一团，连连喊道：
2: 丞相救朕，丞相救朕。
0: 环顾左右，
3: 哪里还有仪仗和禁卫的影子？
6: 真命休矣！
3: 胡亥跪倒在地，放声大哭。
7: 陛下，陛下！
3: 胡亥听到耳边焦急的呼唤声，一激灵醒过来了。看看周围，两位宫女和两个黄门正在轻轻地呼唤：“
7: 陛下醒醒，陛下醒醒！”
6: 朕这是在何处？
3: 胡亥觉得浑身发冷。
7: 启奏陛下，此处乃咸阳宫后殿。
3: 宫女用绢帛为胡亥擦拭冷汗，又掖了掖他的锦被。想起刚才梦中的情景，胡亥仍然禁不住战栗。
6: 现在是何时了？
7: 卯时二刻。
6: 密传卜师进宫，朕要解梦。
3: 胡亥说完，命两位宫女退下，又小声对黄门道：“
6: 吾令丞相知晓，若有人问起，就说朕偶感风寒，求上苍赐药。”
3: 黄门应声退下。胡亥裹了裹锦被，看着宫墙发呆，再也没有睡意了。大约辰时一刻，不是官跟着黄门匆匆进宫来了。胡亥将梦中所见大略说与卜者听后，但见卜者用火烘烤一块龟板，随着火焰的吞噬，龟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卜者紧闭双目，念念有词，祈祷神灵降旨解梦。不一会儿，龟甲表面呈现出几道裂缝，卜者回转身跪倒在地道：“
8: 启奏陛下，梦中白虎乃精水作祟，请陛下移驾望夷宫，斋戒五日，臣白马于水，自然无恙。”
3: 辰时二刻，天已放亮，胡亥命赵成到赵高府上陈说泾河岸边斋戒之事，并要他陪同前往。赵高昨夜拥着女人而卧，虽不能行云雨之事，但他折磨女人却有一套方法。隔着幔帐听赵成禀告，他心中便打起了鼓，心想这二世究竟意欲何为，为何想起移驾望夷宫。
9: 在咸阳宫中待得好好的，为何忽然要去望夷宫呢？
3: 透过幔帐，赵成看到睡在兄长身边的是白日里在咸阳宫陪伴皇上的武姬，便收回目光，小心翼翼地回道：“
10: 陛下言说，昨夜梦见白虎吞噬参马，卜者以为净水作祟，故而前往放夷宫斋戒。”
9: 哦，
3: 赵高脸上掠过一丝诡秘的笑意，暗地掐了身边的武姬一把。
9: 小儿家嬉戏亦可宽谅，你告知胡亥，就说为兄偶感风寒，不便前行，你代行半驾。
10: 诺。
3: 赵成转身就要离去，却听见赵高在身后问道：“
11: 严乐今日在做什么？”
1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31集，赵高卖国。赵成现任咸阳令，但因管辖着京都周围，与赵成作为郎中令所承担的宫廷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赵高当然不容其他人染指，只有阎乐在这个位子上，他才不担心胡亥会联络其他大臣危及自己的权威。可近来他不断听到有人传话说这阎乐竟然暗暗混迹于永相，他心中很不是滋味。赵成当然明白兄长的意思，随口答道：
1: 阎乐真是忙于除暴安良，兄长但可放心。
2: 盯住他多睁一只眼，提防陈辽中有人作祟。
1: 诺。
0: 赵成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又回到榻前道：
1: 近日传闻不断，说刘邦军攻下蓝田，距离京都不足200里路了，请问兄长如何处置？
0: 赵高沉默了片刻道：
2: 为兄自有主意，你先去办驾。
0: 听着赵成的脚步渐渐远去，大门口传来宋二老爷的声音，赵高才转过身子拉下脸问：
2: 方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0: 武忌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赵高挥起手就是一巴掌：
2: 今日之事若是被外人知道，老夫先杀了你。
0: 那武忌情知说错了话，忙不迭道：
3: 妾身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2: 哦，
0: 没有赵高的伴驾，胡亥一路上心中都是空落落的，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自从那天咸阳宫指鹿为马之后，他就明白自己的处境与囚笼里的鸟没什么两样。不要说赵高不去望夷宫有理由，他就是根本没理由的拒绝，胡亥也只能沉默允准。仪仗队和禁卫护卫着胡亥的车辇，浩浩荡荡地出了望夷宫，往泾河岸边而来。晨光中的望夷宫已披上绚烂的朝霞，金灿灿的耀目。胡亥侧目左看，乃是郎中令赵成，他怀中抱着宝剑，目光警惕地巡视着周围。在他的身前身后是宫廷禁卫中的校尉，一个个全副武装。再看看后面是太仆的车驾，再后面就是太史和卜者的车辆。胡亥并不是第一次进驻望夷宫，刚刚登基时他就在李斯的陪伴下来这里巡视过。李斯告诉他，望夷宫建在泾河之阳，用意是直面北夷，以防入侵。然而现在此地却成了他梦魇之处，从这里再往北就是直到起点。坐在车辇上，胡亥忽然怀念起父皇，他怎么就暴病而崩了呢？如今匈奴未灭，内乱又起，章邯率军出关两年，竟然没有能平定天下，他的情绪顿然变得悲郁了。他期待从前方传来决胜的消息，使他能在祖先的灵位前不那么惭愧。尽管赵高说是章邯剿寇不利，但他多少有些不信。这一切都使胡亥对这次斋戒和祭祀十分重视。他收回目光，泾河在他面前展开波光粼粼、浩浩汤汤的气象。太仆、太史和卜者来到车前禀奏道：
4: 泾水到了，请陛下下车斋戒。
0: 河两边密布了岗哨，猩红色的地毡从车辇前一直铺到河岸。宫女们扶着胡亥缓缓来到河边，在太仆的吆喝声中向天地行三叩九拜大礼。 然后由太史宣读祭祀文稿。接着就见捕者来到四辆车前，每一辆车上都躺着一匹白马，四蹄绳捆锁绑，口里塞了绢布。这时候就听见太仆在不远处喊道：
5: 陈马献祀。
0: 捕者向掌车的司玉挥了挥手，司玉扬起马鞭驱赶原马。也许是悲于同类的命运，原马四蹄蹬地，就是不愿前行一步。骚动了半日，每匹马有十名士卒抬向河边，原马们终于忍受不了这悲怆的场面，纷纷仰天长啸，啾啾的声音像刀一样直刺胡亥心底。他匍匐在地，连声道：
5: 上苍有知，佑我大秦。
0: 跟在他后面的大臣们也都跟着喊道：
6: 上苍有志，佑我大秦。
0: 四匹马被沉入水底，水面上荡起一阵波澜，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赵成冷眼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他此来的目的就是监视胡亥的举止和言行。眼见时间不早，他向黄门总管使了个眼色，总管便来到河边，屈身对胡亥道：
7: 陛下，时候不早了，诸神已安，回宫去吧。
0: 胡亥在宫女的搀扶下缓缓地起身，转脸看了一眼赵成冰冷的面容，忽然心生了怒气：
7: 若非脚扣不利，朕岂能斋戒求神。
0: 这种情绪直到车驾回到宫门时依然没有平息。当他发现赵高没有在宫门前迎接时，忍耐许久的怒火终于从胸中喷薄而出：
7: 朕斋戒，丞相竟不来半驾，这是何道理？
0: 闻言赵成先是一个机灵，接着就揶揄地笑道：
8: 哈，微臣不是上奏过陛下，丞相偶感风寒了吗？
7: 是吗？整日报喜不报忧，哼！现今贼人已攻下蓝田，如之奈何？
0: 胡亥冷笑一声，他的心并未因发泄而平复，只是看到赵成怀中的宝剑，才收住了话头。
8: 微臣已将军情禀报丞相得知。
0: 赵成并不与他多辩，便转身去了。在他心底认为，这懵懂小儿只因出身的原因才得以坐上皇位，与他多说一句都是枉费口舌。在丞相下榻处，赵成遇到了一个陌生人，赵高并不避讳，指着一头散发的利益姬道：
9: 此乃沛公使者利益姬先生，特来与为兄商议约谈之事。
0: 利基起身行礼，附而落座，并不多说话。赵成心中十分吃惊，猜不透兄长是怎样与楚军接上头的，显然他们已经谈了很久了。赵高道：
9: 依旧盘根错节，我虽盼望楚军，乃若瀚海旅人之盼甘泉，可毕竟此事干系重大，容我与同僚商议之后再遣使者报与沛公如何？
10: 如此甚好，不过此事宜早不宜晚，宜快不宜慢呢。
0: 立即不卑不亢，打了一个拱，顿了顿又道：
10: 现今沛公进兵咸阳，朝夕之间，何去何从，还望丞相速作决断，在下就此告辞。
0: 言罢起身辞别。赵成听见利益姬志在必得的口气， 不免义愤填膺，正要说话，却被赵高用眼色拦住。送走利益机，赵成瞪了一眼赵高道：
8: 方才兄长在那个狂徒面前唯唯诺诺，这是为何？
9: 地久在华堂，怎知风云变幻，章邯司马欣之流，均已降楚，天下郡县尽皆叛离，迎亲气数已尽，你我奈何？
0: 赵高叹了一口气，有些疲倦地坐下，尖细的嗓子因为急火攻心而有些沙哑。
9: 想那章邯戎马一生，尚不能阻秦鼎崩塌，我等又岂有回天之力呀、啊？你能想？我等为何不能想？楚君念我献城之功，封王拜侯，亦未可知。
0: 赵高并不等赵成回答，便将话题转到泾河斋戒上来了。
9: 哎，那个小皇帝怎么样了？
8: 哼，说是自今日起，虎视不食肉。
0: 赵成撇了撇嘴，将一路上所见所闻一一说与赵高听。即使他将事情前后叙说完毕，就听见从赵高的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9: 看来这小儿不想活。
0: 赵成一惊，冷眼望着赵高，希望从那张肥囊囊掉满赘肉的脸上读出更多的信息。接下来赵高的话果然充满了杀机：
9: 只要你我手中握着国玺，就不怕刘邦不与我和谈，你附耳来。
0: 没有等赵高说完，赵成跳了起来：
8: 这不是有弑君之嫌吗？
9: 你糊涂，国已不国，哪来的君？你不杀他，他有朝一日回过头杀你，你悔之晚矣。
0: 赵成没有说话，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赵高。时至今日，他才发现平日里在胡亥面前笑眉笑眼貌似恭顺的赵高，实非自己所想的那样。他现在已经由吃惊转为敬佩兄长了。还是陈涉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这社稷不可以姓赵吗？他摸了摸腰间的宝剑，决计遵照兄长的安排，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赵成转身朝外走去，就听见赵高在身后道：
9: 此事宜速不宜缓，明白吗？
8: 诺。
0: 赵成以平日里惯常的口气回答：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龙凤鹤狮象麒麟，故宫里共有多少种神兽？故宫神兽都分布在哪些地方？神兽背后有哪些历史演变和文化含义？故宫古建筑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各异的神兽就是其中重要的表现方式。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周乾作品《故宫里的神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你聊聊故宫里的建筑雕饰，屋顶上的螭吻，门前的蟹豸，三台上的八下，大门上的焦土。咱们去故宫参观，可以看到故宫神兽造型几乎出现在这个古建筑的各个位置，从地面到台阶，从门窗到顶棚，从殿内到殿外，几乎是无处不在。但是您是否深思过，这些神兽打哪儿来呢？在不同时期，他们有

0: 什么造型上的不同吗？他们为什么会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呢？故宫里的神兽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故宫内与古建筑相关的50余种神兽，并且呢，作者把它们分为了强镇神兽、消灾神兽、纳福神兽和宠物神兽这4种。这些神兽与帝王是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何种文化特征和特定含义？您一定很关心，并且想详细了解吧？本书作者周前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现场考证，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读了这些神兽的历史文化内涵，比如有加强政权寓意的龙、吼、凤、乌鸦、鹤、鹿端等，有消灾寓意的狮子、蟹豸、海底异兽、屋顶神兽等，有纳福寓意的鹿、麒麟、象、鳌，御花园石子路面与凌昭轩墙体上的吉祥动物等等，还有充当宠物的猫、狗、蟋蟀、鸽子等。当然了，这本书也不限定于对神兽本身的功能介绍，它还包含了和神兽关联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论述。历史方面，如故宫中的龙生九子这部分，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龙生九子的说法进行了概括，包括鹿茸的异兽论、李东阳、杨慎、陈耀文不同版本的龙生九子等。在文化方面，像太和门前铜狮这部分就解读了狮子的镇宅文化。狮子被古人认为是百兽之王，所以呢，各种恶兽也不敢靠近等等。而在艺术方面，如巴夏与虬髯这部分呢，就解读了巴夏的造型艺术，其外观与紫禁城其他龙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定区别，其龙角、龙眼、龙须、龙嘴等部位纹路清晰、凹凸有致，给人一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感觉，其整体造型的凹凸之美使得台基更为壮观。在科学方面，如透风墙上的吉祥动物这部分，在介绍透风墙上神兽造型之前，对透风墙的透风的功能首先进行科普。在木柱与墙体相交的位置附近安放一上一下两个透风，使得墙体内的木柱在上下方向都可以空气流通，避免木柱出现遭朽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打开这本书，一边浏览，一边和您分享书中关于故宫神兽的精彩解说。
1: 乐龄读书会，门前铜狮，桥上的石狮辟邪吃稳防火，屋脊上的小兽也各有各的功能。从皇家神兽文化艺术角度讲，故宫为明清皇宫，其中神兽造型多与帝王执政及生活相关。
0: 在紫禁城内啊，龙是皇宫的代言，是皇权的象征，与之相似的还有象征皇后的凤，象征帝王勤政的吼，寓意王朝的鹤等等。那么这些强镇神兽则寄托了明清两代帝王巩固统治地位的美好心愿。与此同时，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古人在面对火灾、水灾、雷电等自然灾害而束手无策时，通常呢把其归结为邪魔鬼魅的存在，而应对的方式就是赋予神兽消灾避难的超能力，以此祈求平安，这就是所谓的消灾神兽。比如龙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龙作为我国古代祥瑞的象征，传达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好寓意。古人认为龙具有上天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本领，因而呢成为消灾驱邪、迎祥纳福的神兽。而古人通过各种与龙相关的活动来表达对龙的敬仰、崇拜以及思想寄托，以求得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龙呢，也受到古代地

0: 王的尊崇。明清时代的故宫是帝王执政及生活的场所，龙的形象因此几乎是无处不在。作为故宫核心建筑的太和殿，其内部金柱、宝座、藻井、彩画等部位均有造型各异的龙。以太和殿藻井部位为例，太和殿里不同建筑部位的龙造型是我国古代艺术品的精华，工艺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太和殿内宝座上方有藻井，此藻井的主要功能是象征皇权的威严与皇帝的正统性。藻井顶部中心有口含轩辕镜的盘龙造型，辅以如意云纹饰。这个盘龙的身体盘曲，曲颈挺胸，双目圆瞪，触须横伸，张牙舞爪，气势磅礴，呼之欲出，极具威严和震慑之感。从雕刻技法的角度而言，盘龙造型采用了多层镂雕、透雕、浮雕、阴刻等雕刻技法，其手法精美绝伦，线条细腻流畅，工艺精湛大气，纹饰疏密有致，可以说是繁而不乱，变化中显统一，尽显奢华之美，也体现出我国古代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作为故宫学重要研究领域的故宫古建筑，其包含的内容博大精深，神兽即为其中之一。故宫里的神兽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现场考证，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读了这些神兽的历史文化内涵。
0: 从明清帝后与神兽渊源角度讲，明清帝后的喜怒哀乐不同程度的和他身边的动物有关。那么这儿说的动物呢，就是这些所谓的故宫的神兽。比如故宫西六宫之一的储秀宫前有一对铜鹿，储秀宫呢是明清后妃的居住之处，而且呢是慈禧一生最重要的居所。慈禧从咸丰二年五月初九入宫之初，一直到自己执掌天下，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储秀宫。在这儿她度过了作为兰贵人、一嫔、一妃、一贵妃的近十年美好岁月。咸丰皇帝驾崩之后，慈禧呢曾经搬到长春宫居住，但是在光绪十年，慈禧对储秀宫进行了一番改造之后，又搬回了储秀宫。不仅如此，还在经过改造的储秀宫前增设了这对铜鹿，它的主要寓意之一呢，就是表达慈禧对咸丰帝的眷恋。鹿可以代表爱情，如丽的繁体字就是上面一个美丽的丽字，下面就是一个鹿字，这是与鹿有关的象形字。而古人嫁娶时，男方呢要送女方两张鹿皮作为聘礼，寓意迎娶美丽的姑娘。宋人刘树撰写的《通鉴外记》有这样的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太后始设嫁娶，以鹿皮为礼。那么这一句的太后呢，便是伏羲，鹿皮呢，就是指成对的鹿皮。伏羲创立嫁娶制度，这便是最古老的婚姻制度，而鹿皮呢，也因此成为古代婚礼必备的聘礼之一。只要有条件的人家都会准备一对鹿皮作为聘礼，所以呢，后人也称夫妻为伉俪。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里写道鹿车共挽的故事。西汉大臣鲍宣的妻子叫桓少君，鲍宣呢曾经跟随桓少君的父亲学习，而桓少君的父亲呢很赞赏他，因此呢把女儿就嫁给他。桓少君出嫁时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鲍宣看到之后不高兴，就对妻子说，你生在富贵人家，习惯漂亮的衣服和装饰，可是我实在贫穷低贱，不敢担当大礼。 妻子回答说，父亲因为您优秀的修养品德，所以让我侍奉您，我也愿意听从您的命令。鲍轩笑着说，能做到这样正合我的心意。桓少君就全数退回了丰厚的嫁妆，改穿平民服装，与鲍轩一起坐着鹿车回到家乡。后来呢，用鹿车共挽来比喻夫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体贴、同甘共苦。而慈禧下令在储秀宫前安放铜鹿，这当然也就有纪念她和咸丰帝曾经的爱情之意。
1: 银铃阅读无障碍，共享金色好年华。欢迎来到乐龄读书会。乐龄读书会。本节目由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象为现存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亚洲象在我国大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古人早就有关于大象的描述，汉代画像石的祥瑞图案中，象或生羽翼，或处于缭绕的仙气中，与骆驼、龙、麒麟等神兽构成了一个祥瑞的象征。故宫里的象也很多，它们形态各异，寓意丰富。
0: 在明清时代的故宫，象的造型呢，多见于乐器、钟表、香薰、宝玺、如意、灯具等器物上，而且呢，和宝瓶相组合。由于象谐音祥，瓶谐音平，因而呢，古人用象驮着宝瓶的造型来寓意天下太平，并称为太平有象。在故宫御花园的北部承光门内，有一对铜制贵象，贵象东西各一，相向而贵。铜像高1.1米，长1.6米，宽0.8米，为明代铸造。铜像全身鎏金，有着大象的显要体型特征，其双目下视，长鼻收卷，极显虔诚，四足两前两后跪屈，似恭迎主人。铜像的装饰具有浓厚的驯化特征。自古以来，象因为气大力强，性情温和，安详端庄，具有着负重致远，形如丘徒，具有着形必端、履必伸等特点，所以呢，经常被人们视为吉物。另外，大象在佛教中被尊为神兽，象的这些在传统文化中所被赋予的品质，得到了封建王朝皇家的接纳，而且紫禁城御花园的贵象则呈现出集多种寓意于一体的情况。大象的造型除了彰显战斗力之外，还有强烈的礼仪指向，这一点在活体大象与故宫中扮演的角色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明代的紫禁城曾经饲养着一群大象，它主要呢是用于礼仪活动。据《明宫史》记载，明代的象房有两处，一处呢在皇城东面，隶属御马监，雅母象共9只，各居一房，缺则外象房补之；另一处呢位于宣武门西城墙北，这儿饲养的大象数量较多。而到了清朝，从顺治元年开始，也就设置驯象所东西二司，以驯养皇帝仪仗队所使用的仪象。那么这些活的大象在举行皇帝登基、皇帝大婚等重大仪式时，会出现在紫禁城内的显要位置。而御花园内的贵象造型，其装束与记载中的皇帝的法驾鲁布中的宝象相似，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对贵象立于御花园北门内的设定，也能够理解其所蕴含的接驾礼仪的寓意。
1: 乐龄读书会，
0: 听众朋友，我想阅读完这样的一本书，下次您再去故宫，您就能明白那些神兽的象征意义，也就能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得意地站在那儿，始终如一的原因。 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

0: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故宫里的神兽》。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子。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啊，就是我们俗称的七夕节。那在这之前啊，想必很多朋友在逛街的时候啊，这个就会看到啊，很多的商铺已经在啊为这个节日造势了啊，都打着这个七夕节大促啊，这个福利多多的这个旗号啊。其实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从过西方的阳历2月14号的情人节啊，转头啊，来过中国真正的本土的情人节，农历七月初七。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就来聊一聊这个七夕哈。一提到七夕呢啊，我刚才也说到，我们就会说这是中国情人节啊，也会想到这个牛郎之旅啊，鹊桥相会，想到鲜花礼物，还有浪漫的约会。但其实呢，七夕最早的样子并不是一个属于情侣的节日，它是属于一个女孩子的节日。它在古代的名字呢啊，叫做乞巧节啊，乞讨的乞，灵巧的巧，那其实也叫女儿节。七夕的核心呢就是乞巧。古代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啊，未婚的少女和年轻的女子们会聚在一起，向天上的织女星去祈福。那他们祈求的呢不是爱情，而是一个字，巧。古时候评价一个女孩子呀，除了这个容貌和品行，女红针线啊，持家能力特别重要。那一双巧手啊，往往意味着将来能够把日子过得细致，过得妥帖。所以巧这个字对当时的女孩来说呢是非常珍贵的祝福。乞巧的方式有很多啊，一般都是和生活和手工有关的。那穿针乞巧呢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女孩们在月光下比赛穿针啊，用这个彩线穿过七孔针，穿得又快又好的人就算得巧啊，说明这个手巧心细。像喜珠应巧啊也很有趣，这个珠呢就是指蜘蛛啊，大家会抓一只小蜘蛛放在盒子里，第二天打开看啊，如果这个蜘蛛结的网又密又整齐，就是得巧的好兆头啊。那还有头针燕巧，就是把这个绣花针呢轻轻地放在水面上，看这个水底啊，这个绣花针影子的形状，如果影子像花啊，像云朵，像剪刀，那就代表这个女孩手巧。那如果只是直直的一条线，就说明呢这个女孩的手还不够巧啊。那我们听上去啊，这个其实呢它也是一种民俗了啊。这个无论是喜珠应巧呀，还是头针燕巧，都是民俗啊。那除此之外呢，女孩们还会吃巧果、拜织女啊、染指甲，那大家围坐在一起做各种形状的小点心，互相用这个凤仙花染红指甲啊，然后说说笑笑的啊，就像古代闺蜜之间的一场聚会啊。所以七夕呢最开始的时候更像一个女儿节，是女孩子祈求心灵手巧啊，生活顺遂的日子，和这个谈情说爱呢可以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七夕呢之所以后来被很多人当成中国的情人节，离不开啊那个流传了千百年的传说，牛郎织女啊。这个传说呢，就说这个织女呢本来是天帝的孙女啊，心灵手巧，她负责呢织这个天上绚丽的云霞，牛郎呢则是人间一个穷苦的善良的啊放牛娃，父母早逝啊，只有一头老牛相伴。有一天呢，织女和姐妹们呢偷偷的下凡到人间洗浴啊，老牛呢开口说话了，就指点这个牛郎拿走了织女的衣服。织女呢因为无法返回天庭，便留在了人间，和这个牛郎呢结为夫妇。
他们男耕女织啊，并且育有一儿一女，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贫，但也十分的幸福。最后呢，天帝知道了这件事啊，龙颜大怒啊，派天兵天将就把织女抓回了天庭。那牛郎呢，用这个扁担呢，挑起两个孩子一路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王母娘娘呢，突然拔下头上的一根金簪啊，在牛郎和织女之间轻轻的一划，那一条这个波涛汹涌的天河呢，就横亘在两人中间。从此他们只能呢隔河相望，再也无法相聚。那最终他们的深情呢是感动了天地了啊！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成千上万只喜鹊会飞来，在天河上啊搭起一座鹊桥，让牛郎织女在这一夜相会。那这一段传说呢啊，实在是太动人也太浪漫了。它让七夕这个原本属于女孩子的节日多了一层啊，一年一会的浪漫和思念啊，也慢慢的呢就被赋予了爱情的寓意。但是严格来说啊，七夕呢依然不是古代中国真正的情人节。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中国古代真正属于男女青年的情人节其实是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古时候礼教森严啊，女子平日你是不能随意出闺门的啊，更别说和陌生男子啊自由交谈交往。唯有元宵佳节解除了宵禁啊，全城可以说灯火通明，青年男女才可以走出家门啊，赏灯游玩啊，在人群中偶遇相识啊，甚至是一见钟情。那欧阳修那句著名的

但是呢，不算全错，毕竟这个夜晚寄托了人们对爱情、对坚守、对团圆的美好的向往。只是在这个了解了传统之后呢，我们会记得七夕最初是女孩子的节日，是乞巧的日子啊。古代真正的情人节是元宵节。那无妨啊，我小苏一直觉得啊，无论你是过这个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的这个情人节，还是过七月七的情人节，只要是过属于咱们国人的本土的节日。那都是好的啊，那都是棒的啊，因为这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于本土文化的自信啊。中国人不过中国自己的节日啊，那是对自己文化的不了解啊，其实是非常遗憾的啊。那么多年来，我说我们一直过了那么多年的2月14号的情人节，那这几年终于啊发现这个势头啊正在流转啊，七夕的节日的氛围是越来越浓啊，真的是可喜可贺。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然后接着开聊。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刚才聊到了七夕啊，不知道有一个人大家知不知道哈，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是生于七夕而亡于七夕啊。这个说到七夕节的时候呢难免啊这个不让我们这个想到他。因为他这个是出生在七夕，那为什么会亡于七夕呢？因为他是在自己的生日当天生日宴上啊，命歌妓去唱《虞美人》，结果就触怒了宋太宗赵匡胤啊，这个赵光义啊，就被赐啊这个毒药啊，这个赐死。因此呢，他生于七夕而亡于七夕。好，这个啊，顺便啊说了这个李煜啊。那在今天这个七夕节啊，这个浪漫的时刻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也是关于写七夕的，名字叫做《又是一年七夕》。七夕，天上银河鹊桥会，人间灯火又一年。值此七夕，我想写给亲爱的你，写春风如何失职，写月光如何多余，写遇见你万物才找到恰如其分的落款，可落笔时却写了我的望而却步。你不知道，在我毫不犹豫爱你的时候，我的恐惧也同样无边无际。我怕我给的不是你想要的，我怕我要的是你负担不起的。你知道我总是患得患失，在人群里不知道怎么开口，在离别时不知道怎么挽留，在拥有时总担心下一秒就会失去。我总是词不达意，总在深夜里对着对话框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总是不知所措。我多想把最好的自己捧到你面前，却常常只让你看见我最狼狈的那一面。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捆绑他人就是道德绑架，谁也不是谁的救赎，谁也没有义务背负另一个人的完整人生。所以没有关系，每个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都是应该出现的，有人让我成长，有人给我教训，而你让我在这个过程中看见了自己有多丰盛，也看见了自己有多贫瘠。我该感谢你让我在这一程尝过心跳如鼓，也尝过泪如雨下，所以怎么会有恨呢？你不过是做了你该做的，正如我做了我该做的。但今天值此七夕，我还想写给我自己，写给那个在所有浪漫叙事里被遗忘的主角，见过世间凉薄，依然温热地活着，尝过人间苦楚，依然用力地笑着，听过太多谎言，依然选择相信，被辜负过太多次，依然愿意付出真心。你很勇敢，不是吗？这一路走来，你一个人扛下了那么多辗转难眠的夜晚，一个人消化了那么多无处言说的委屈，一个人修复了那么多破碎的时刻。你没有抱怨命运不公，没有气馁到放弃所有可能，没有在被伤害后变得冷漠，所以你是自己最忠实的战友，永远不离不弃。当全世界都在索要你的好，只有你记得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七夕从来不是只属于两个人的，它属于每一个愿意去爱也愿意被爱的人。而最漫长的陪伴是你与你自己，从生到死，从清晨到黄昏，从这一程到下一程。恰逢七夕，我不祝自己年年有今日，我祝自己日日有新生。我不祝自己被人坚定地选择，我祝自己选择自己时毫不犹豫。我不祝自己浪漫至死不渝，我祝自己清醒到老也不失柔软。烟火起于今宵，浪漫不只限于情爱，所以亲爱的你，
亲爱的我，愿我们相爱时酣畅淋漓，独行时笃定从容。愿每一程相伴都不被辜负，每一次离别都不生怨恨。愿我们最终都能成为这样的人，给得起，放得下，记得住，走得远。银河那么长，人间那么忙，我在奔赴自己的路上，顺便爱了你一场。余生不必相送，我自点一盏孤勇，既照深渊，也照苍穹。怎么样哈、这一篇七夕呢是写给自己曾经爱过的某人也是写给自己，写给他们曾经的过往写给那一段真实的发生过的爱情。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为大家分享啊另外一篇美文，叫又是一年秋。风自西来，云向远去，忽感时光匆匆，才觉岁月深长，转眼已是八月。这个季节没有盛大的告别仪式，没有漫天的花雨铺陈，没有汹涌的浪潮喧哗，那么该如何写秋呢？写几片黄叶辞之，写一枕新凉入梦，写长空燕子南回，还是写月光渐渐清瘦下去的模样？我想我最该写的是秋日里的劳动者，这季节原是属于他们的。麦子熟了一季又一季，风吹过一场又一场，汗落下一滴又一滴，手茧厚了一层又一层。当我们拿着苹果手机浏览世间繁华，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感叹岁月无常，当我们轻易享用着盘中美味佳肴，可曾想过，这世间安稳的烟火，皆来自泥土之上默默躬身的普通人。我们追逐着光鲜与喧嚣，却常常忽略最朴素的馈赠。我们向往遥远的诗与远方，却遗忘脚下土地孕育出的力量。山河岁岁轮转，丰收从不是凭空而来，所有唾手可得的生活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劳。边疆的秋天显得更旷远，远山落日沙丘，骆驼都在风里静静站着，像等着什么，又像什么也不等。我总觉得过去像一场悠远的梦，梦里黄土地翻涌成金浪，梦里父亲扛着泥耙走向田埂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又长又暖。秋天大抵是静美的，是稻穗低垂时那份沉甸甸的谦卑，是棉桃绽开时那抹柔软的白净，是果实离枝前那一瞬甘美的迟疑。倘若夏天的故事没有结局，我们，那么就让我用目光送你去秋天的远方。我们不必郑重的告别，就让时光掩埋一切吧。我想我的思想还可以再厚重一些，能够承载清晨的凉意，也能拖住黄昏的落寞，能够理解镰刀下的疲惫，能够共情旁人的苦难，也能安放自我的伤痕，能够看淡得失的起落，也能珍惜眼前的烟火。两三燕子横过苍茫，恰似故人信，寄予流光。愿我的这些文字在初秋之时散落于旷野阡陌，慰劳尘世辛劳，度万千细碎愁肠，唯愿岁岁人间安稳如常。我祝所有人有人惦记，有肩膀可靠，有心事可诉，有旧路可回头，有未来可通往。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画上句号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相约直播间。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果园，舒适随缘，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果园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园重磅出击，买国园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园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现在咱们讲毛杏，毛杏的源流也非常的多元，所以我们讲一个姓里边就有好多血缘了啊，咱们分不清，你找不到一个姓只有一个血缘的，没见过啊，我到现在都没见过。比如这个毛杏不算大姓吧，但是它的来源就有那么几只，一只来源于姬姓，是周公第三个儿子毛叔的后代啊，也很高贵，周公的后代啊。我们中国所有的姓氏往前推 都能推到几个了不起的人了啊，这没有问题的。所以是毛叔的后代，毛叔被周成王封在毛邑，毛这个地方，毛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居然可以很精确的断定，在今天山东济宁的金乡与江苏丰县之间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是个小国家，但是再小它也有465年的历史，是个小国家。后来被灭，被一个小国灭了，周国，周鲁大帝，周国给灭了啊，孟子的老家，被那给灭了。灭了以后，这一支开始姓毛地氏，毛这个地方，毛城氏，后来又简化，简化出来几个姓啊，毛，还有一个毛，哪个毛呢？草字头底下点卯的卯，子丑寅卯的卯，啊，这个姓我认识，我认识一个非常棒的书画家，就姓毛，那个毛，还有一个姓建，草建人民的建，也是从这里边分出来的，而且姓建的里边时间长了，还有人写讹了，写成管。咱们现在很多朋友一不小心把草建人民念成草管人民了啊，但是不是一个字，所以这一支居然分出了四个姓，有一支是写讹了，还有一支也是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先毛，晋国有一个大夫先毛，先毛哥哥很有名，先轸，那是晋文公的重臣啊，是晋国的总司令，为晋国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这个家族飞黄腾达。先毛被晋文公赐了一个封地，在今天山西平陆那边有个地方，地名今天还叫毛津都。所以啊，咱们别小看中国古代的地名，背后都有故事了，传了几千年还叫这个名字，它包含了一段很丰厚的历史，咱们子孙后代不应该忘记的。山西平陆有个毛津都，就是当年先毛的封地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但是这后来很有意思的什么呢，先毛的全家战死的，后来这一家为国捐躯了，那么这个地方就被分给另外一个人了，叫旭城，这个人有名字的，封给他了。封给他以后，这个人说我这块地啊原来是先毛的，先毛和他子孙的，这个了不起啊，所以我就把我的封地改名为毛城啊。那么那个地方就有很多人后来也姓毛，那这个姓毛的里边大家知道先毛全家是战死的呀，所以那边姓毛

0: 的都是续成的后代，时间长了他也姓毛了啊，这非常感人。还有一只也是源于姬姓，春秋时期诸国有个大夫叫毛仪，诸国就是今天山东滕州一带，也靠近江苏，靠近徐州枣庄这一带。还有一只出于归姓，是战国末期秦国有个大夫叫毛娇，毛娇其实是齐国人，学识渊博，胆识超人，所以他是秦王的客卿。我们知道李斯也是客卿，韩非子也是客卿，秦国当年之所以成功，就是广引贤才作为自己的客卿，外国人到我们国家当官叫客卿，所以毛娇就是客卿。他的后代分成两支，毛氏、娇氏，他本来名字就叫毛娇。毛姓的发源地是今天山东荆襄到江苏丰县之间，历代的清晰并不清楚，毛姓不大，但是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不厌其烦的强调的，每个姓氏都有了不起的人物。毛国被周国灭掉以后，毛国一般的国君，大家想被人家灭掉以后，一般的国君会怎么样？嚎啕大哭，哭天抢地啊，要么自杀啊，又不活了，对吧？国都没了。但是这个毛国的国君非常的潇洒，他留下了三个字，大家知道哪三个字吧？脱凡也啊，我可以不要烦了啊，这国家没了，好好好，管这国家烦死我了啊！就这么一个人，你看这个很潇洒的一个人，脱凡也有这三个字。后来他真的脱凡了，这个凡是凡人的凡。他带着家人进山学道，在民间的传说当中，骑着龙升天了。他是谁呢？后来就是道教里边的先祖毛军。道教里边毛军的地位很高的，咱们现在对道教不太了解了啊，咱们都知道太上老君啊，那早期的这个有个毛军啊，这是道教的先祖啊，就是毛国的国君啊。开始是脱凡，把烦恼的事情摆脱，你真摆脱了烦恼的事情，你就不是凡人了，你就是仙人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毛娇，我们前面讲过秦王的客卿。这个人啊，没有这个人啊，大概秦王秦始皇在历史上啊，大概会干出一件很吓人的事情来。我们知道秦皇的太后跟谁私通啊？嫪毐啊，跟嫪毐私通蓄谋作乱，而且嫪毐是要作乱的。事情败露以后，大家知道秦始皇是什么人啊？嬴政，那还能不把你给灭了？所以秦王就把太后打入冷宫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妈也要收拾了。打入冷宫以后下令，谁敢进谏一律处死。那是很厉害的秦王，而且秦王是说到做到的，只有毛娇冒死进谏。你不能对你妈这样啊，你把嫪毐给干掉就干掉了，你不能把你妈这么对妈呀。后来秦始皇悔悟了，听了这个毛娇的话，把太后接回了咸阳。所以秦始皇再怎么着，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把妈给圈起来的一个不孝之子，你说不着他。但是以秦始皇的性格，没有毛娇劝，可真会干出这事来，而且他已经干了，对不对？所以这毛娇也很了不起。还有一个叫毛荣，这个人也是了不起，在历史上啊是有名的贤人，东汉陈留人，字季伟，他有字的。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地里种田呢，不种树。那么碰到天下雨，人家下雨了嘛，别人都到树底下去蹲着，对不对？下雨嘛，或者坐着，只有他正襟危坐，就连躲雨的时候都是正襟危坐。正襟危坐什么意思呢？古人是跪坐，上身挺起来的叫危坐，危就是危险的意思，那危险是很端正的意思，最早啊，危险嘛，你看着这个山，这样笔笔直的，对不对？笔笔直的坐着，他跟常人不一样，被一个名士郭泰看见了。 太一看，太奇怪了，别人都这么四脚八叉坐着，就你还这么正襟危坐。郭泰就注意这个人，晚上就跟他回家了，去观察这个人。第二天，那一般人啊，你碰到了一个大名士郭泰，你本来就在地里种田，是个一般的农夫，那你还不得请他好好吃饭啊？都到家里了，第二天郭泰就看这个毛龙怎么干。毛龙杀了一只鸡，哎，郭泰说要请我吃鸡，没想到毛龙把鸡杀好以后煮给自己妈妈吃，自己陪着郭泰吃青菜。郭泰佩服得不得了，就称他为贤人。那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啊，郭泰劝他，你这种品德太好了，人性好，但是你应该读书。所以毛荣后来40多岁开始读书，成为贤德之士，很有名的一个人。这个在历史上啊，都用他来教育人的。毛荣，现代咱们中国人把这些好多好的榜样都忘了，谁还知道毛荣，对吧？毛姓在今天人口数和排名啊，都不怎么确切。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1987年排在第271位，到2006年已经排除前300位，不在了，就人口再少嘛。人口数有一种说法，我查到40万左右，当然这个只能供参考。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讲的人口数和排名只能供参考啊。接着这个毛姓，我们要讲的是庞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梅姓，梅花的梅啊，源流比较有意思。第一，源于子姓，是商汤的后裔，太丁之弟那一支的，商汤的后裔，他的封地。封在哪里呢？梅，这个地名就叫梅，梅花的梅，是今天安徽亳县这一带，封在那里的，世称梅亳。那它是一个伯爵国，后来这个国被灭了，那么那里的公主啊，我们讲这些贵族或者也有一些平民啊， 就取了这个梅为姓，这是梅氏正宗，姓梅的最主要的一支。梅氏的族人大多都奉梅伯为自己的德姓的始祖。源流二这就很有意思，源于百越族。我们知道百越族啊，到今天都是有争议的。百越族是一个民族呢，叫百越呢，还是只有很多的越族的部落呢？对吧？有两种不同意见，但是它是古代的一个兄弟民族的团体。啊，在北越里边啊，有一个王叫梅安，这是当时百越族的首领。史籍上记载，北魏时期的公元423年，百越蛮王梅安率领几千个渠算，什么叫渠算？部落首领，可见他手下有几千个部落。你就哪怕一个部落100人，他手下都有几十万人啊，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率领这个几千的人到京师进贡方物，哎，到北魏都城来了，进贡方物，并且强烈要求留下质子，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做人质，我主动留下来，我不服你就把我儿子杀了，要效忠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北魏皇帝啊，安抚他啊，觉得很欣赏他，就授他为安蛮太守。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一支当然就很重要，因为他人多，这是一支百越族的梅氏。他得这个，他之所以姓梅，大概是因为他的境内有一条河叫梅溪河，后来他取汉姓的时候就以梅为姓，基本融入汉族。啊，这一支源流三，前面我们讲到这支梅族基本融入汉族，那么还有梅融入的呢？梅融入的去了哪里啊？去了越南。唐朝初期，越南有个蛮族叫梅苏鸾，完全是非常汉化的名字啊，多好的名字，写出来都很漂亮。梅苏鸾呢，根据史籍《新唐书》的记载，他在越南一带是首领，是越南梅朝的开国君主，他在越南还成立了一个王朝呢，叫梅朝。源流四，很多满族的朋友取汉姓，取了梅姓，因为在满族姓里面，像梅乐氏、梅家氏、梅楞氏，就很多有这个音的，属于不同的旗，但是取汉姓的时候都取了梅姓。源流五，其他的兄弟民族当中偶尔也可以看到梅姓，但是这个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个梅姓哪里来的啊？所以它的源流是这样一个情况。梅姓发祥于安徽和湖北黄梅一带，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在河南的汝南出现大量姓梅的，这个不知道，这条线路不清楚啊，要么是安徽迁过去的，要么是湖北黄梅一家子迁过去了，刚刚刚迁过去以后，比如迁过去20个姓梅的，100年没注意，上千个了。那么上千个在古代那不得了了，就是一个大聚落了，对吧？根据史籍记载，先秦之后才有梅姓人啊出现在史册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汝南，也就是河南的梅姓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发展起梅姓历史上的最重要的郡王汝南梅氏，有个郡王就主要是那里出来的。这个时候建筑史册的梅姓啊逐渐增多。隋朝末年，中原14九空打仗啊，所以汝南郡不在中原吗？河南吗？梅姓南迁，其中一支迁到四川啊。那么随着后来隋唐之际的动乱啊，安史之乱的动乱，梅姓越迁越南，越迁越南， 比较早的在广东一带已经有梅姓聚居，而且在宋元的时候，我们在甘肃一带发现了梅姓人的聚居地。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梅姓也是一个。这样的话，好，就分居到全国各地了啊！只要经过大槐树移民的这个姓，基本就分往全国各地。今天我们知道，梅姓以云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苏、河南这几个省最多，占了大概梅姓的四分之三。梅姓的历史上啊，人才辈出，他不是大姓，但是真出人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姓。他的始祖梅伯就值得一提，为什么呢？他是商朝末年著名的一个非常正直的臣子。商纣王多厉害啊！当然有的说法是商纣王荒淫无道，这是咱们传统的说法，但是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说这个人啊力气很大，能够把这种铁钩铜钩硬就给弯过来了，然后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商纣王不是像我们讲的一个酒囊饭袋，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商纣王是很厉害的。而梅伯几次冒死进谏，当时就有人劝他，你别进谏了，这商纣王纣王听不进啊，忠言逆耳啊，要招来杀身之祸了。这个时候梅伯就说了一句话，前面三个字我先不跟大家讲，后面那句话我先跟大家讲。梅伯说，如果人人都不敢直言，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前面三个字是闻见死，其实就是后来的闻死谏，无死战，就文官不能打仗，打仗不是文官的职责，但是必须提意见，必须进谏，以死到死为止，我提意见你不接受我就要提，这是文官的本分。武官的本分战死，就一旦发生战祸，那我就要把生命交出去。哎，这个话就是梅伯说的。后来纣王开始啊对梅伯挺客气的，后来也被他可能惹烦了啊，他拼命想死嘛，就我要见死，死见。那么商纣王就火了，那就让你死吧，就把梅伯杀了。杀了以后把梅伯的尸体剁成肉酱，这在古代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刑罚，很残酷，剁成肉酱。大家还记得吧，刘邦和项羽打仗的时候啊，项羽还准备把刘邦的爹剁成肉酱呢啊，这古代比较残酷了啊。那么后来商朝灭了以后，周武王就封梅伯的后裔，因为他很忠，我们前面讲过，这就是梅姓的正宗啊。还有历史上北宋著名的抗金英雄梅子李啊，也是很有名的人物。咱们现在的抗金英雄啊，记住岳飞，其实当时很多是一个群体，岳飞是最杰出的代表，像梅子李也是很厉害。比如他还出了一些怪人，那梅姓出怪人。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梅之涣，麻城人，湖北麻城人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叔叔高官侍郎，但是他小时候他可能自己的父母早亡啊，是个孤儿。哎，他叔叔是大官，但他从小勤奋好学，14岁的时候为诸生，也就叫秀才了。那有一天骑着马就冲进了练兵场，人家在这练兵啊，在那里阅兵，他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御史暴怒，居然是御史在检阅部队，你进来10岁的小破孩子，趾高气扬的。然后呢，好，你狠啊，你到阅兵场来，行，你这样，你跟我们里边射箭最好的一个才官，才官就是军队里边的一个连长， 啊，这个排长射箭比箭，比得过饶了你，比不过走着瞧。结果这个梅之焕居然九发九中，这个很厉害的文武双全的人，在马上啊追忆而去啊，射好了走了。这个人后来还中了进士，在明才很有名。我说每一姓出一些奇怪的人才，并不是说像梅之焕讲这个人也很奇怪。我们传统中国大家可要都知道，像数学这样这种学科啊是不发达的啊，不受重视的。过去的一些官宦世家，你要太算计啊，别人瞧不起你的，你最好不识数。大家看到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大家看到吗？他小时候啊没事干，宫殿的玻璃啊，那不是那时候已经用玻璃了，有那热气嘛，里边生炉子外边冷嘛，他好玩，他就在上面写小米儿半斤，就你写这几个字，旁边的太监就说了，说皇上，您这是做爷的人，您算那东西干什么呀？啊，就公开跟你说，你要不知数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这套东西不太重视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在清朝出过著名的数学家，梅文鼎，安徽宣城人，他系统考察古今中外的历法，并且介绍欧洲的数学成果。他当时跟传教士啊，跟什么都有来往，学习西方，一生著作80余种，极富科学价值。比如《梅氏历算全书》，这个很厉害的，算天文的，算日食月食的要。啊，这个数学很难，今天咱们学过高等数学，你也不一定算得明白啊。《古今历法通考》，后来人把它编成《梅氏丛书》，而且古代啊。难就难在这门学问还成了家学了，代代相传。他的两个弟弟也长于数学，这个很少见。他的孙子梅岑也是清代的大臣，也长于数学。他们家宣城梅氏啊变成了数学世家，这个在传统中国非常少见的。梅岑在康熙53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左都御史就有点相当于咱们的中纪委的副书记了，兼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这种位置很高的，对吧？但是参与修订数理经运，你看都讲数理的，所以梅氏的人才很特别。在传统中国，梅氏多民族多元流，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7位，人口102万多，啊，大概这样一个人口。那么，但是呢，还有一种说法，差很多。还有一种说法是排在136位。啊，那么这个数字呢，我已经不停地强调了，只能供大家做参考。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 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

0: 哦，它就没啥缺点啊。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130集，指鹿为马。那是8月底，发生在望夷宫前殿的事儿。胡亥依照赵高的安排居于深宫，朝廷奏章悉数委于赵高处置。久而久之，他竟忘记了什么是早朝，因此当赵高提出朝会时，他感到很新奇。他根本不知道那是赵高与兄弟赵成、女婿严乐策划的一场测试。
6: 朝中大事皆委于丞相，干嘛还上早朝？
5: 胡亥抬起臃肿的脖梗看了看赵高，问道。赵高并不直接回答，却是神秘地笑道：
7: 陛下无需多问，明日殿上自知。
5: 胡亥脸上便有些尴尬，却也没有计较，回转身继续拥着怀中的美女。赵高出了禁中，就要赵成遣人知会群臣第二天早朝。大臣们很久没见到皇上，忽然听见召见的消息，情之一定是急，一个个卯时起身。辰时一刻已聚集在咸阳宫前殿熟门了。辰时二刻，黄门总管一声高呼，大臣们纷纷应声入班，依照文武序列站立在丹溪内。有人暗暗打量，发现胡亥已经端坐在龙位上，虽然一脸倦容，但对于久未谋面的大臣来说，心理上总是一种无言的抚慰。更重要的是，他们稀突从朝会上听到许多关于前方战事的消息。可让大家不解的是，在胡亥身旁站立的是郎中令赵成，没有看见赵高的影子。难道他今天不来早朝吗？过了大约一刻钟，从殿门口传来值守黄门奸细的声音：
6: 丞相大人到！
5: 大臣们哗啦啦地转过脸看去，只见赵高牵着一头鹿进殿来了。他肥囊囊的脸上堆着笑，走过文武大臣列成的长廊，他的眼睛并没有闲着，看似极不在意的从一个个臣僚的额头掠过。当他发现没有一人敢于与他的目光对视时，他从心底感到了快慰和满足。只是众人不明白赵高牵一头鹿到皇上面前干什么。事情很快就见了分晓，赵高牵着鹿来到胡亥面前，既未行参拜之礼，又为臣说要奏之事，

0: 指着身后的路道：
1: 臣昨日游猎，觅得一马，特献于陛下。
0: 吴海瞅了片刻，便抚掌笑道：
2: 丞相，这是鹿也，岂能喂马啊？
1: 哎，明明是一匹马，是陛下眼拙了。
2: 朕再眼拙会分不清鹿与马啊？丞相莫非在取笑朕？
0: 赵高收起笑容，转过身来面向群臣高声问道：
1: 诸位同僚，本相为陛下献马一匹，孰料陛下只以为鹿，诸位同僚可帮陛下辨认，其为鹿乎马乎？
0: 赵高说完话就在胡亥身边坐下，人群中一阵喧哗，有看着赵高眼色行事的纷纷言说是马，
3: 有各种实诚者
0: 直接指以为鹿，更有平日里对赵高飞扬跋扈耿耿于怀的斥责赵高欺君，该处以极刑。但在绝大多数臣僚同声高呼丞相献马有功，请陛下重重赏赐时，吴亥颓然低下了头。良久，他抬眼望着站在丹溪内的臣僚，一个个形容呆滞，心中顿时充满了无奈。
2: 众卿以为是马便是马了，朕眼拙不便鹿马耳。
0: 赵高终于达到了目的，他坐在皇上身旁要马前好生饲养，不可慢待。而站在臣僚中的严乐不失时机地率众臣高呼道：
4: 丞相圣明。
0: 两位皇门以为此事过去多日，未料皇上今夜借着酒意又旧事重提，这不是招祸吗？皇上根本不知道那些坚持是鹿的大臣一个个都做了刀下之鬼，他们的罪名是欺君罔上，好在胡亥久勇三交以上，被扶上皇榻便呼呼入睡了。两位皇门摸了摸额头，不约而同地开下冷汗。
5: 感谢上苍令我二人免了一场口祸。
0: 胡亥醉得很深，梦也做得很深，他乘着车辇去离异祭祀祖龙，车驾出了咸阳，直向着东南方向而去。仪仗和禁卫们前呼后拥，环顾左右，陪同他前往的不是赵高，却是李斯、冯杰和冯去疾。哦，最前面的车辇上坐的是谁？那不是皇兄扶苏吗？在他左边有两位将军，一位是蒙恬，一位是蒙毅。他们不是都死了吗？怎么会随自己出行呢？胡亥不免有些惧怕，他问李斯这些日子去何处了。李斯不说话，张开口竟没有了舌头。他又问冯杰，冯杰扬起脖子，他的脖梗处有一道绢帛勒过的血印。啊，他们！胡亥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声嘶力竭地喊道：
2: 左丞相何在？
0: 他私下里搜寻赵高的影子，可他并没有出现，却听见呼呼生风，紧接着从云层里冲出一只白虎，直扑向他的车辇。原马受惊，仰天长啸，那白虎张开血盆大口擒住了左参马的脖子狠咬，只见一股热血冲天喷出，参马惨叫一声倒地而亡，车辇倾倒，胡亥跌落尘埃，心就缩成一团，连连喊道：
2: 丞相救朕，丞相救朕。
0: 环顾左右，哪里还有仪仗和禁卫的影子？
2: 朕命休矣。
0: 胡亥跪倒在地放声大哭：
6: 陛下，陛下。
0: 胡亥听到耳边焦急的呼唤声，一激灵醒过来了， 看看周围，两位宫女和两个黄门

0: 正在轻轻地呼唤。
1: 陛下醒醒，陛下醒醒。
2: 朕这是在何处？
0: 蒲亥觉得浑身发冷。
1: 启奏陛下，此处乃咸阳宫后殿。
0: 宫女用绢帛为胡亥擦拭冷汗，又掖了掖他的颈背。想起刚才梦中的情景，胡亥仍然禁不住战栗。
2: 现在是何时了？
1: 卯时二刻。
2: 密传卜师进宫，朕要解梦。
0: 胡亥说完，命两位宫女退下，又小声对黄门道：
2: 吾令丞相知晓，若有人问起，就说朕偶感风寒，求上苍赐药。
0: 黄门应声退下，胡亥裹了裹锦被，看着宫墙发呆，再也没有睡意了。大约辰时一刻，不是官跟着黄门匆匆进宫来了。胡亥将梦中所见大略说与卜者听后，但见卜者用火烘烤一块龟板，随着火焰的吞噬，龟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卜者紧闭双目，念念有词，祈祷神灵降旨解梦。不一会儿，龟甲表面呈现出几道裂缝，卜者回转身跪倒在地道：
3: 启奏陛下，梦中白虎乃精水作祟，请陛下移驾望夷宫，斋戒五日，臣白马于水，自然无恙。
0: 辰时二刻，天已放亮，胡亥命赵成到赵高府上陈说泾河岸边斋戒之事，并要他陪同前往。赵高昨夜拥着女人而卧，虽不能行云雨之事，但他折磨女人却有一套方法。隔着幔帐听赵成禀告，他心中便打起了鼓，心想这二世究竟意欲何为，为何想起移驾望夷宫。
4: 在咸阳宫中待得好好的，为何忽然要去望夷宫呢？
0: 透过幔帐，赵成看到睡在兄长身边的是白日里在咸阳宫陪伴皇上的武姬，便收回目光，小心翼翼地回道：
5: 陛下言说昨夜梦见白虎吞噬参马，卜者以为净水作祟，故而前往放夷宫斋戒。
4: 哦，
0: 赵高脸上掠过一丝诡秘的笑意，暗地掐了身边的武姬一把。
4: 小儿家嬉戏亦可宽谅，你告知胡亥，就说为兄偶感风寒，不便前行，你代行半驾。
5: 诺。
0: 赵成转身就要离去，却听见赵高在身后问道：
6: 元乐今日在做什么？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歇。

0: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1: 第131集，赵高卖国。赵成现任咸阳令，但因管辖着京都周围，与赵成作为郎中令所承担的宫廷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赵高当然不容其他人染指。只有阎乐在这个位子上，他才不担心胡亥会联络其他大臣危及自己的权威。可近来他不断听到有人传话说这阎乐竟然暗暗混迹于永相，他心中很不是滋味。赵成当然明白兄长的意思，随口答道：
2: 阎乐真是忙于除暴安良，兄长但可放心。
3: 叮嘱他多睁一只眼，提防臣僚中有人作祟。
2: 诺。
1: 赵成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又回到榻前道：
2: 近日传闻不断，说刘邦军攻下蓝田，距离京都不足200里路了，请问兄长如何处置？
1: 赵高沉默了片刻道：
3: 为兄自有主意，你先去伴驾。
1: 听着赵成的脚步渐渐远去，大门口传来宋二老爷的声音，赵高才转过身子拉下脸问：
3: 方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1: 武忌糊里糊涂地点了点头，赵高挥起手就是一巴掌：
3: 今日之事若是被外人知道，老夫先杀了你。
1: 那武忌情知说错了话，忙不迭道：
4: 妾身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3: 哦，
1: 没有赵高的伴驾，胡亥一路上心中都是空落落的，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自从那天咸阳宫指鹿为马之后，他就明白自己的处境与囚笼里的鸟没什么两样。不要说赵高不去望夷宫有理由，他就是根本没理由的拒绝，胡亥也只能沉默允准。仪仗队和禁卫护卫着胡亥的车辇，浩浩荡荡地出了望夷宫，往泾河岸边而来。晨光中的望夷宫已披上绚烂的朝霞，金灿灿的耀目。胡亥侧目左看，乃是郎中令赵成，他怀中抱着宝剑，目光警惕地巡视着周围。在他的身前身后是宫廷禁卫中的校尉，一个个全副武装。再看看后面是太仆的车驾，再后面就是太史和卜者的车辆。胡亥并不是第一次进驻望夷宫，刚刚登基时他就在李斯的陪伴下来这里巡视过。李斯告诉他，望夷宫建在泾河之阳，用意是直面北夷以防入侵，然而现在此地却成了他梦魇之处。从这里再往北就是直到起点。坐在车辇上，胡亥忽然怀念起父皇，他怎么就暴病而崩了呢？如今匈奴未灭，内乱又起，章邯率军出关2年竟然没有能平定天下，他的情绪顿然变得悲郁了。他期待从前方传来决胜的消息，使他能在祖先的灵位前不那么惭愧。尽管赵高说是章邯剿寇不利，但他多少有些不信， 这一切都使胡亥对这次斋戒和祭祀十分重视。他收回目光，泾河在他面前展开波光粼粼、浩浩汤汤的气象。太仆、太史和卜者来到车前禀奏道：“
5: 泾水到了，请陛下下车斋戒。”
1: 河两边密布了岗哨，猩红色的地毡从车辇前一直铺到河岸。宫女们扶着胡亥缓缓来到河边，在太仆的吆喝声中向天地行三叩九拜大礼，然后由太史宣读祭祀文稿。接着就见卜者来到四辆车前，每一辆车上都躺着一匹白马，四蹄绳捆锁绑，口里塞了绢布。这时候就听见太仆在不远处喊道：“
6: 陈马献祀。”
1: 卜者向掌车的司玉挥了挥手，司玉扬起马鞭驱赶原马。也许是悲于同类的命运，原马四蹄蹬地，就是不愿前行一步。骚动了半日，每匹马有十名士卒抬向河边。原马们终于忍受不了这悲怆的场面，纷纷仰天长啸，啾啾的声音像刀一样直刺胡亥心底。他匍匐在地，连声道：“
6: 上苍有旨，佑我大秦。”
1: 跟在他后面的大臣们也都跟着喊道：“
7: 上苍有旨，佑我大秦。”
1: 四匹马被沉入水底，水面上荡起一阵波澜，很快就恢复了常态。赵成冷眼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他此来的目的就是监视胡亥的举止和言行。眼见时间不早，他向黄门总管使了个眼色，总管便来到河边屈身对胡亥道：“
8: 陛下，时候不早了，诸神已安，回宫去吧。”
1: 胡亥在宫女的搀扶下缓缓地起身，转脸看了一眼赵成冰冷的面容，忽然心生了怒气：“
8: 若非脚扣不利，朕岂能斋戒求神？”
1: 这种情绪直到车驾回到宫门时依然没有平息。当他发现赵高没有在宫门前迎接时，忍耐许久的怒火终于从胸中喷薄而出：“
8: 朕斋戒，丞相竟不来半驾，这是何道理？”
1: 闻言，赵成先是一个机灵，接着就揶揄的笑道：“
9: 哈，微臣不是上奏过陛下，丞相偶感风寒了吗？”“
8: 是吗？整日报喜不报忧，哼！现今贼人已攻下蓝田，如之奈何？”
1: 胡亥冷笑一声，他的心并未因发泄而平复，只是看到赵成怀中的宝剑，才收住了话头。“
9: 微臣已将军情禀报丞相得知。”
1: 赵成并不与他多辩，便转身去了。在他心底认为，这懵懂小儿只因出身的原因才得以坐上皇位，与他多说一句都是枉费口舌。

0: 在丞相下榻处，赵成遇到了一个陌生人。赵高并不避讳，指着一头散发的利基道：“
1: 此乃沛公使者利益基先生，特来与为兄商议约谈之事。”
0: 利基起身行礼，附而落座，并不多说话。赵成心中十分吃惊，猜不透兄长是怎样与楚军接上头的，显然他们已经谈了很久了。赵高道：“
1: 虽天下叛秦，可京都营氏依旧盘根错节。我虽盼望楚军，乃若瀚海旅人之盼甘泉，可毕竟此事干系重大，容我与同僚商议之后再遣使者报与沛公如何？”“
2: 如此甚好，不过此事宜早不宜晚，宜快不宜慢呢。”
0: 立即不卑不亢，打了一个拱，顿了顿又道：“
2: 现今沛公进兵咸阳，朝夕之间，何去何从，还望丞相速作决断，在下就此告辞。”
0: 言罢起身辞别。赵成听见利基志在必得的口气，不免义愤填膺，正要说话，却被赵高用眼色拦住。送走利基，赵成瞪了一眼赵高道：“
3: 方才兄长在那个狂徒面前唯唯诺诺，这是为何？”“
1: 地久在华堂，怎知风云变幻，章邯司马欣之流均已降楚，天下郡县尽皆叛离，迎亲气数已尽，你我奈何？”
0: 赵高叹了一口气，有些疲倦地坐下，尖细的嗓子因为急火攻心而有些沙哑。“
1: 想那章邯戎马一生，尚不能阻秦鼎崩塌，我等又岂有回天之力呀？必能想，我等为何不能想？楚军念我献城之功，封王拜侯，亦未可知。”
0: 赵高并不等赵成回答，便将话题转到泾河斋戒上来了。“
1: 哎，那个小皇帝怎么样了？”“
3: 哼，说是自今日起虎视不食肉。”
0: 赵成撇了撇嘴，将一路上所见所闻一一说与赵高听。即使他将事情前后叙说完毕，就听见从赵高的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1: 看来这小儿不想活。”
0: 赵成一惊，冷眼望着赵高，希望从那张肥囊囊掉满赘肉的脸上读出更多的信息。接下来赵高的话果然充满了杀机：“
1: 只要你我手中握着国玺，就不怕刘邦不与我和谈，你附耳来。”
0: 没有等赵高说完，赵成跳了起来：“
3: 这不是有弑君之嫌吗？”“
1: 你糊涂，国已不国，哪来的君？你不杀他，他有朝一日回过头杀你，你悔之晚矣。”
0: 赵成没有说话，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赵高。时至今日，他才发现平日里在胡亥面前笑眉笑眼貌似恭顺的赵高，实非自己所想的那样。他现在已经由吃惊转为敬佩兄长了。还是陈涉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这社稷不可以姓赵吗？他摸了摸腰间的宝剑，决计遵照兄长的安排，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赵成转身朝外走去，就听见赵高在身后道：
1: 此事宜速不宜缓，明白吗？
3: 诺。
0: 赵成以平日里惯常的口气回答。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成为名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3: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
1: 绝代双骄，
0: 小小的。
1: 我都听出来了，你停了半天不说话，
0: 小小的停了一下，嗯，就是因为昨天阿迪没有跟我搭档，我想测试一下，他还记不记得，
1: 怕我忘了是吧？
0: 是不是会直接说下班
1: 搭
0: 子？为什么要说到下班搭子这个话题啊？因为昨天
1: 6:18，下午的6:18哈，有一位听众。郑大官人他说觉得上班搭子下班搭子感觉怪怪的不好听，他说能否想一个好听且文雅的词儿，
0: 比如说
1: 然后
0: 并肩者，
1: 默契伙伴
0: 同行之人咋样，
1: 怎么说呢，他想的名字就是也是哈，望闻就能够深意哈，就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他会觉得这几个特别好，
0: 是，
1: 但主要下班搭子也不是咱俩取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替我们的同事去做决定。
0: 我跟你讲啊，他取的这些名儿哈，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些电视剧的剧名儿，并肩者，默契伙伴，同行之人，就有点像
1: 追风者，
0: 最近看的那种就是
1: 潜行者，
0: 对，就有点像
1: 电视剧，
0: 第一有点像港剧的那个剧名儿，第二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那些
1: 潜行者和追风者是大陆派的那种谍战剧，真的很像啊。
0: 那个叫什么？
1: 同行剧。
0: 我知道，同行之人就有一个港剧，里面叫一个叫什么什么之人，就是跟这个差不多，
1: 就很像电视剧的名字。
0: 对对，还有像那种悬疑剧的名字，
1: 是可能跟
0: 同行默并肩者。
1: 对，确实就感觉突然这个整个人啊，从一种就是我靠在椅子上很放松的这种状态，一下子要坐起来。
0: 其实我们是感觉下班嘛，就是跟大家去聊一些比较轻松的内容，毕竟一天的工作都很忙碌嘛，
1: 终于晚上下班了，回家就可以放松了，
0: 希望轻松一点，
1: 做自己了，
0: 对，所以我觉得下班搭子挺好的呀，多接地气啊。
1: 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们俩说没用哈，你可以在4:30到5:30在下班搭子的节目当中给他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啊。
0: 是，哎呀，早上4:59，
1: 阿成
0: 来点歌了，
1: 第一个，
0: 那必须是得第一个呀，
1: 他想点一首歌，周星哲的 This is love， 送给他的老婆，节日快乐。今天是七夕
0: 啊，今天是七夕，所以呢今天应该会有很多点歌的小伙伴，那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占位置啊。有什么要送的祝福啊，要表白的，
1: 是
0: 都可以提前来占位置啊，
1: 因为听歌的时间没有那么多，基本上就是8点之前一首歌，但是大家的祝福可以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全部送出去。
0: 特别想问阿成，你现在你带着你老婆在听不？那有没有听到啊？没听到的话，那这不就搞惨了吗？
1: 好，下面是另外一位听众的留言哈，还是一件听上去比较重要的事儿哈。
0: 一路上追逐繁星。他说主播好，我是时代华府小区的业主哈，反映一个安全隐患，就是小区靠近同瑞路的市政道路旁，上回台风过后有好几棵树连根拔起倒在那里，有的呢挡在了人行步道上，然后树根全部都裸露在外，路过的行人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啊，麻烦帮忙联系有关部门到现场看一看，尽快处理。这个呢，我们是把这则消息转给了我们的城管部门哈，然后有回复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跟你说。
1: 欢喜豆地主今天来的没有那么晚哈，他说点一首任贤齐的《死不了》，昨天
0: 那首《江生入旧年》没有听着，就上班了，
1: 没听着上班了。希望我们都是小强。
0: 你今天不应该听一首《单身情歌》吗？
1: 应景是吧？此情此景
0: 多应景啊。
1: 哦，阿晨说他在录音的，
0: 在录音，
1: 那还不用着急，现在这一趴还没有开始，我们先来答题，
0: 还要答题。
1: 我们答题嘛，就是今天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三哈，
0: 对，
1: 一位幸运听众3份礼品，还是老样子啊。
0: 是的啊，由广德车之翼 Please 通电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我想这个大家现在很需要。之前的这个天气都是雨，对吧，你们的车跑来跑去的，对吧，肯定有点脏啦，去把它洗干净。还有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那在暑假当中哈，我们的很多的小朋友们啊，在家闭门不出的话，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电子产品什么的啊，那所以你需要去这个近视防控中心 看一看啊，领取
1: 检查一下，
0: 对，领取一盒眼贴，嗯，然后呢平时没事给它敷在眼睛上啊，据说冰冰凉凉的很舒服。嗯，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你看
1: 今
0: 天晚上，
1: 今天晚上
0: 不就可以用上了吗？
1: 是吧好，嗯，那我们赶紧来出题，把礼物送出去哈，嗯，今天我们既然是7月初7，我们就选择
0: 第7位、嗯，是的，
1: 幸运七 Lucky Seven，嗯，看看是谁啊，是哪位幸运儿，啊，
0: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7位朋友，嗯，是的，今天只有1位幸运听众哈，嗯，还有一，啊，嗯，花旗豆剧主说我的星霸王牛肉火锅都快过期了，嗯，谁要吃送给谁，嗯，可以，嗯，有人需要的话，我让他联系你哈，啊。花旗豆剧主说：“怎么今天七夕节，你俩还这样？
1: 给我来一首《牛郎织女》啊！嗯，不管是什么歌，在听歌之前，我们赶紧来出题，时间已经没有那么的早了。
0: 牛郎织女的歌是什么歌啊，嗯？这道题呢，是下棋爱好者，尤其是中国象棋的爱好者，肯定能答对的。嗯，中国象棋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基本的规则。”简明易懂，是普及最广的棋类的项目。那么在象棋当中，不能越过河界的棋子是哪一个？ A 车 B 炮 C 马 D 象，嗯，是哪一个？嗯，在象棋当中不能越过河界的棋子。现在我们的夫子庙里面啊，这么早的时间，不知道大爷开始下棋没有，回头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啊。在象棋当中不能越过河界的棋子 A 车 B 炮 C 马 D 象，嗯，我是会下一点点的，但是技术不太行。
1: 我小时候技术非常好，
0: 真的，
1: 小学阶段我不是说吗，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订那个家庭周报，嗯，它后面有最后的一个半块，嗯，就是会出一道关于象棋的一道题，就让你怎么去解，如果你是这一方或者那一方，然后下一期就会把上一期的这个走法就公布出来。嗯，我家订了一年，我订了一年还是2年，就相当于我背了至少52，
0: 深入学习过战略战术的人。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初中突然就不下象棋了。
0: 好的，那我们赶紧把你知道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
1: 嗯，再来念一遍哈，啊，
0: 象棋当中不能过河界的棋子是什么？ A 是车 B 是炮 C 是马 D 是象。嗯，
1: 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7位，如果没有7个回答正确的怎么办，嗯，
0: 那我们就选择回答正确的第1位吧。
1: 好的，
0: 好，大家快点把答案发到公众号平台上。嗯，好，我们来念一下大家的答案哈。嗯，怎么着今天早上非常的繁忙啊，
1: 今天早上路上都在想，哎呀，今天七夕节该给我的搭子送个什么礼物呢，或者是晚上带他去哪儿吃饭呢，等等等等。
0: 阿成选的是 D 选项是象，嗯，陈鹏选的是 D 象， HTT 选的是象， Room 选的是象，
1: 团团圆圆建材
0: 选的是象，朱华选的是象，叶子选的是象，大家都选的是象啊，没有别的答案。
1: 嗯，只有这几个留言的吗？嗯嗯，
0: 答题的人不多。
1: 郑大官人有没有答题？嗯
0: 啊
1: 啊，没有。
0: 他说
1: 他想要。
0: 欢喜斗地主，你要是不想要星霸王牛肉火锅的券，
1: 可以送给我。
0: 可以送给我。
1: 嗯，发来了手机号。
0: 好，稍等啊，我把他的转述给。
1: 欢喜豆剧主
0: 、嗯，欢喜豆剧主没有答题，
1: 他没有，他说我上一趴。

0: 的我都没有吃，这一趴的我应该也没有时间吃，就不参与了吧。
1: 好的，那这道题正确答案，象棋当中啊不能够越过和解的棋子就是象。象不是走田吗？
0: 是
1: 走田，但是只能在它的区域范围内走，
0: 没错，
1: 你不能到对方的那边去走田啊。
0: 所以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选项。
0: 刚刚我们刚刚好有七位啊，
1: 对，
0: 七位回答正确的，最后一位呢是叶子。
1: 叶子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Room 说看眼睛疼那家医院比较好，
0: 不大清楚。
1: 确实不大清楚，不知道眼睛疼是什么特别那个的原因，要去先去检查一下吧。
0: 就是他跟你说了哪儿疼，具体怎么疼你也不知道，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给更好的建议哈。
1: 对，就是去一下那种综合性的医院吧。飞龙说马踏斜日象飞田，驱走直线炮翻山，
0: 事项不离老王鞭
1: 啊。这个是我们在下象棋的时候的对口诀。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是叶子哈。
1: 欢喜斗地主说怎么送啊，今天没心情答题，刚才在看大熊猫，你俩说了什么题没有太听清楚。
0: 不重要，已经结束了那一盘。
1: 现在在哪儿看大熊猫呢？
0: 好的，我们幸运听众已经发来了手机号，接下来因为7:42估计很多人很快就要到工作岗位了，所以今天我们还要把这首歌送给阿成的
1: 老婆。
0: 对，祝他们俩今天都节日快乐吧。
1: 是欢喜的剧组，人家向你要的我转给你了啊。
0: 对，你看一看啊。
1: This is love， 周兴哲唱的哈，送给阿成和他的老婆，祝你们幸福美满，一起来听歌。

0: 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是的，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想送祝福的，可以发私信告诉我们。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叶子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我们也把中奖的信息发给你啦。
0: 是的、
1: 领取的地址呀、有效时间啊、包括联系电话，你不清楚的可以去咨询。
0: 好的，那我们来说点别的。公众号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
1: 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啊，这个是小时候呢在一些杂志上看到过的。就家里的小孩不听话、不好好学习，爸妈就说让你体验一下，
0: 让他去参加变形计，
1: 生活的苦，去搬砖，去做一些这种就是非常辛苦的活。回来之后痛哭流涕啊，爸妈，我知道生活有多苦，你们工作太不容易了，我要好好学习。
0: 以前那个湖南台还是什么台，
1: 是有
0: 对吧、是有一个栏目叫变形计，
1: 十几年前，
0: 就是城市和乡村的
1: 互换
0: 啊、
1: 大概一段时间、
0: 小孩生活互换啊、大概是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
1: 我也看了这个节目哈、就特别感人啊，当然后来没有播了哈、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确实后面有的时候很难把控它的走向。好，不说那个节目了哈，我们就说关于这种体验啊，让少年去体验生活的苦，希望能够纠正他的一些恶习啊。这种父母呢，他肯定也是带着美好的愿望
0: 去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1: 对，但是有没有效果咱也不好说。
0: 你知道现在不也有吗，就是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会看到说暑期让孩子下乡去体验一些农事活动、
1: 是，
0: 包括小时候我们不认真上学的时候，父母可能会说啊，你现在你学习这点你就苦你都吃不了，你看看人家工地上搬砖的工人，
1: 是，
0: 就觉得他们是很辛苦的啊，让你去搬砖、可能一天都坚持不了。
1: 对，而且有的人啊，他是把这种小小的体验呢，就是特别对他寄予特别厚的希望，就希望一个小小的体验就可以让孩子马上纠正一些他以前的不好的习惯，让他立刻爱上学习啊，从此就是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但是我觉得
0: 那大概率，
1: 但我觉得这种现在长大了再回想看哈，觉得这种概率没有那么高。最近呢，我就有看到一条新闻，这个事情离我们这儿也不是很远
0: 啊，
1: 就是在浙江的义乌，
0: 世界义乌。
1: 有一位父亲，他带着14岁的儿子啊，在大夏天3伏天体验送外卖，然后拍的视频就火了。因为之前嘛，就孩子说我学习，就爸爸妈妈说他学习不努力啊，学习不好啊，怎么办啊？他说学习不好，大不了送外卖。然后爸爸就带他去当外卖员，而且就定下了一个规定哈，就给他100块钱的启动资金，然后爸爸骑摩托车载人，接单路线开销全部是由这个孩子独立负责。就这样体验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孩子一个月还蛮长的哈，有没有啊因为吃顿苦就爱上读书呢？
0: 并没有
1: 并没有这样的反转。但是
0: 他反而觉得哇，我觉得送外卖挺好的、
1: 那倒也没有，但是他也有正面的反馈，就是那么快的一个时间，就是从讨厌学习变上爱上读书，这个概率确实不高，但是他也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就是首先修复了亲子关系，天天爸爸带着他两个人一起啊去做一件辛苦的为了生计去劳动的这样一个事情，也是很容易拉近彼此的一个距离。然后儿子呢也不再抵触他的爸爸，就爸爸可能平时唠叨一点就会特别抵触嘛，
0: 这
1: 是一个叛逆期
0: 的
1: 是吧、
0: 对，
1: 在家长看来就是一个叛逆期嘛。然后他不再抵触爸爸的一些话，而是懂得了关心父亲，也知道哎呀生活确实不容易哈。那爸爸呢也变了啊，少了一些唠叨，多了一些陪伴。有的时候家长啊就是看孩子左看右看，就觉得他做啥都做得不顺眼，所以唠叨就多了，孩子又会觉得哎呀你们那个年代的一些事儿，你的现在一些看法都过时了，就不想听，所以矛盾就由此产生啊。借这样一个机会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才知道哦，孩子长大了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行为，你看接单路线开销，哎，做的也挺好的，所以由此也会减少一些唠叨，就觉得也看到他成长的一些进步的地方。
0: 其实不仅是这个送外卖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经常说的上工地搬砖，啊，体验一些农事劳作啊，
1: 等等等等，
0: 对。等等等等，这一些大家认为很辛苦的事儿哈，就是可能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0: 家长都让想让他去体验一下，
1: 体验一把，
0: 是不是？体验完这种辛苦的体力劳动之后，哎，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啊，那个多辛苦啊，那搬砖、那种田很辛苦的啊，我要好好学习啊。其实最近哈、啊，就是尤其是近些年、啊，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这个劳动形式哈、啊，非常的
2: 多
0: 样，对吧？要励志，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嗯，有人就觉得这种劳动教育非常的厉害啊，有人点赞，非常的赞同，因为说教一百遍不如亲身做一遍。你跟他说工地搬砖很辛苦，他没有切身的感受。你让他去搬一天啊，你让他去搬三天啊，可能就能够感受到很辛苦啊、这个意义了。也有人质疑哈、就是让未成年人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啊，是不是啊安全合规呢、就他现在还小，你让他去送外卖什么的，因为不能聘用童工嘛，
2: 对
0: 吧？
2: 所以不是爸爸带着他吗、
0: 对，你让他去体验耕作啊，就尤其是一些非常劳累的这种耕作哈、高强度的劳动，
2: 是不是影响他的一个身心成长？
0: 对，身心健康、啊，那不学习就得去吃苦，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劳动者的尊严、
2: 就是把学习和一些尤其是体力劳动啊、放在了一个对立
0: 对等、对对立的一个地位上。
2: 对对 对再说到这个工地搬砖哈、现在的工地我在想跟几十年前一定不一样哈、现在的这个管理会更加的规范、一个未成年人我估计确实也很难去体验了、对吧？因为涉及到一些这个工地的这个安全生产问题哈。
0: 但我在想啊，你想想看、不学习就得去吃苦、那些能吃苦的就说明他们都不好好学习吗？
2: 怎么说呢，就是长大之后从事什么呢工作哈、可能跟当初的学习有关、但未必是百分百是因为学习的原因。
0: 我觉得不能严格的对等。
2: 那么你让孩子去吃苦就是为了让他马上哎转变一个不爱学习的思想哈，这个就像我说的，你一开始抱有太大的一个希望，但是呢劳动它确实也依然是一件好事儿，
0: 是、
2: 而且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劳动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吃苦教育，现在这个劳动教育哈、国家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从好几年前啊，包括小学甚至在一些幼儿园也会开设一些这样的动手的劳动课、比较适龄的这样的一些劳动课，
0: 劳动教育有很多，
2: 是。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社区服务呀、职业体验啊、乡村劳作啊、田间课堂都有哈、
0: 是
2: 在这种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大学、中学、小学都是有计划的组织学生参加一些日常劳动。还有一些大学把劳动教育和人才培育、就业创业相融合。
0: 咱们广德有一些小学，它不就是
2: 有
0: 吗？
2: 有一个小菜园
0: 啊，有小菜园，然后还有一些小厨房，就让孩子可以去体验
2: 学做一些
0: 简单的哈面点、
2: 糕点，对，面点都有。有一些幼儿园之前在网上火了几个，有一个是徐州的吧，好像还有一个是北方的那一座幼儿园，学生们都会做拉面啊什么的，
0: 对
2: 吧？对，一起做一些美食，然后在那个就是叫家长日还是什么日的时候，邀请家长一起过来，
0: 学校开放日吧。
2: 对，然后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就是分组劳作，哇，有条不紊的，像模像样的。
0: 是，我觉得这些形形色色的劳动哈、说到底它都是路径啊，都是方法啊，不在于说你这个有多苦，而是在于能否让小孩子他在动手实践当中体会到劳动的价值，
2: 是
0: 增进责任的担当。
2: 对，曾经好多年，像我们这一代人哈，好像确实这个劳动教育有一点缺失，而且也是从80，尤其是85、90哈，慢慢的很多家庭条件就是上来了一些，尤其是像我们这一代90后一代哈，父母他们小时候是吃了很多苦啊，到了后来稍微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我小时候吃的那些苦，我的孩子一定不要再吃那些苦了，他想要去吃什么玩什么，我只要有条件我就尽力的去满足他，他呢怎么做呢，就是好好学习就可以，所以确实养出了一些
0: 只会学习
2: 自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这样的一些孩子哈。但是现在呢又是强调劳动教育哈，可能有一些家长转不过这个弯儿，他说劳动如果我让孩子做家务参与一些这样的劳动，是不是就耽误了学习的时间。我有一天哈、是在网上看到一个专家，他是清华毕业的，在哪个一个高校里面教书，是学数学的，就讲到孩子这个理工科学得好，他说我这个未必权威，
0: 很重要，是吧？
2: 没有，他说我这个未必权威，但是是某一个机构还是他 他教学这么多年发现的哈，就排名前多少的理工科成绩非常好的孩子，他做的调查里面大概是有70%还是90%，我记得是一个单数，他说都会在家里面从事一些家庭劳务。他说其实这样的话可能对大脑的某一些方面哈会更有一些益处，反而会对学习有帮助。当然这个劳动教育也是需要陪伴的，我们说教育就是需要陪伴，所以劳动也是一样的，你爸妈就让他去劳动，自己在旁边玩手机，那你起不到什么正向的反馈吧，孩子反而会觉得哦你们就是不想干活，可能反而拉开了这个亲子关系哈。所以他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你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浙江义乌的爸爸，他的行为为什么那么好，就是因为他陪着孩子，
0: 因为他做的是沉浸式的劳动教育。
2: 是的，沉浸式的劳动教育能够打动孩子，关键就是在于他有这个同行者的角色。哎，郑大官人写什么同行之人的这样一个角色，跟孩子并肩作战，所以让孩子觉得哎呀爸爸妈妈是在陪着我一起和我一起在战斗，
0: 是
2: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不要让他一个人去做这些事儿。
0: 劳动教育是我们青少年成长非常重要的一课哈。当然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你也要提前的去测算好啊，这个劳动它是不是
2: 适合
0: 孩子，对吧？你包括在年龄上适合，包括在这个强度上，
2: 对，
0: 你一上来就让他干非常非常劳动强度非常大的，可能他很小，是没有办法适应他的这个身材年龄的
2: 身体和脑力等等各方面的发育。
0: 对，所以就是要做好这样安全的测算和判断，
2: 适龄适度。
0: 现在还是暑假啊，现在还在暑假的尾巴上啊，家长不妨跟孩子一起走进生活的课堂啊，走进劳动的现场啊，让他们磨练意志，
2: 学会成长。
0: 这个非常的重要，
2: 是
0: 陪着他一起，我们一起去种菜吧。这个季节还能种什么菜啊？这个夏天，
2: 你看，果然我们就是缺失劳动教育的一代。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这个季节还能种什么菜。
2: 你知道现在每个季节就可以吃到四季的菜，以至于我不知道，我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什么菜是上市菜，
0: 对，时令的那种菜。
2: 我不知道，
0: 确实，这个季节不知道该干嘛了。反正我知道春末的时候要种黄瓜。这个因为这个蔬菜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无论是生吃凉拌，
2: 可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黄瓜。
0: 但是
2: 我也不知道，
0: 对，但是我们的餐桌上现在这种物资太丰富了，
2: 是的，
0: 以至于很多的小孩子哈，他不在农村生活的，他肯定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季节。
2: 你家有菜园子，你也分不清啊？
0: 我分得清啊。
2: 哦，是吗？
0: 菜我是能分得清的，只不过我不知道他什么时节种就是了。
2: 还不是说嘛，了解的也不多，看来家里的菜园你自己也没有怎么参与打理。
0: 因为确实，那个菜园，我跟你讲有多小啊，还没有我们这张主播桌大，你觉得能他能种什么？
2: 也就够一家人吃饭，
0: 也就我跟你讲种几颗辣椒就满了。因为他那个菜也不能种得太密，种得太密他不能够很好的生长，
2: 他需要更多的土壤的养分、阳光的照射等等哈。
0: 花旗斗地主说吃不了学习的苦，就得吃生活的苦。
2: 小时候经常听到这一句话。我们也听过，
0: 吃了学习的苦，我跟你讲，将来也有可能会吃生活的苦。
2: 那你要看怎么想嘛，就是人生啊，它就是这样子，总会有新的难题来。你把所有的难题都看作苦的话，那真的是苦一辈子。
0: 就看你怎么定义苦这个字儿了。
2: 对，你要把所有的一些挑战啊、难题啊，你看作是一种游戏。哎，我战胜它了，我就赢了。没有战胜也没有关系哈，好像
0: 就像通关的那种，
2: 对，
0: 打游戏通关了，
2: 也就不觉得苦了哈。
0: 小捏当说想来一首《剑来》的片尾曲
2: 《知我》。如果说青菜好像青菜随时都可以种，是吗？我们这边是不是把很多的菜统称为青菜呀？
0: 我跟你讲，如果青菜它也分为很多种，
2: 对吧？
0: 比如说绿叶的蔬菜，我们好多都把它叫做青菜，对吧？但其实它品种有很多呀，什么大白
2: 菜、
0: 小白菜、
2: 包菜，是吧？等等等等。
0: 对，还有我们就现在那种小青菜，特别矮的那种。
2: 对，那种好像是夏天的吧？
0: 夏天的，就是现在的。但是我妈
2: 是不是叶子会更肥厚一些的那种？
0: 是，但是我妈就说现在的小青菜不能吃，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它虫很多，就有好多小青菜它会打虫药。
2: 那就多泡一会儿，
0: 不知道。反正但凡不是自己家种的，可能买的话
2: 就不是那么敢轻易的去，
0: 没那么放心。对，小聂当说小时候早上我被我妈6点多拉起来插秧。
2: 我们之前还有一位说小时候也插过秧的，
0: 花旗斗地主啊，
2: 是他，
0: 不住在茅田那里面吗？他说他小时候也插秧，
2: 他妈说他妈跟他说赶紧起来插秧了，我们是最珍贵的茅田大米。
0: 我跟你说啊，我没有体验过插秧啊，
2: 因为家里没有田。

0: 轮不到，想插没的地儿插。
1: 我外婆家是有的，我妈说她小时候哈、啊、就是会做农活嘛，就插秧。她说插秧真的很辛苦的，就是一直弯着腰嘛，就是有小孩子他的腰都吃不消，你想看大人就更是这样。
0: 对，
1: 那个手还要泡在那个水田里面。关键是他说了一个让我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
0: 有蚂蟥，
1: 对对对，
0: 有虫
1: 对
0: 是吧？
1: 有蚂蟥，这个就特别让我害怕。
0: 但是有田应该还是让很多人会羡慕吧？像我爸妈他们从小，因为他们都没有田嘛，他们就是看别人做，他们还觉得挺好的啊。他们说辛苦是辛苦，但是有自己的田啊，就觉得好像是有财产一样啊。
1: 这样啊，
0: 应该是。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送给小聂荡啊，一首知我见来的，应该是这个哈。
0: 嗯，
1: 好，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嗯，今天是七夕嘛，
0: 是的，
1: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冒粉色泡泡的消息吧。嗯，
0: 我们说一点跟七夕比较相关的这个话题。
1: 是的，七夕啊，大家都想到的是有情人
0: 终成眷属，所以我在想哈，今天民政局的朋友们是不是特别的繁忙？
1: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朋友们，
0: 这个工作，对，这个
1: 会不会很多人过来？哎，
0: 每一年七夕的时候，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看那个咱们广德新闻哈，七夕节当天很多的情侣啊去排队领证，
1: 是，
0: 结果在早上大概7点多还没有开门的时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早早的去排队了。
1: 嗯，
0: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盛况。
1: 咱们广德市的婚姻登记是在市医院旁边，那附近那个，哎，突然忘记走不走
0: 富宝，
1: 哎，对对，在那里，是不是
0: 妇保中心那个那边？
1: 嗯，但我跟你说啊，有一些城市婚姻登记的地方，你都想象不到。
0: 我跟你讲，我觉得妇保中心吧，它那个楼嘛，毕竟有一些年代了，对吧？然后呢，也比较破旧，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就是你像有一些城市哈，我们去参观的，然后包括去旅游的那些城市的婚姻登记中心哈，它会不是说它新哈，就是它会有一些花样啊，比如说一些拍照打卡的地方啊，会有一些设计的巧思在里面，让去领证的新人啊，在那边可以拍照啊。现在不是非常流行去领证当天就会有一组这个照片出来嘛？然后其实是可以的。
1: 主要是好几年也没有去过那里了，也不知道现在的广德的这个婚姻登记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装饰哈，这个不大清楚。我是想说哈，一般人大家想到了就是婚姻登记肯定是在一些相关单位内部哈，但是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
0: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嘛，
1: 对，他有的也未必是在，反正就是在一个单位的办事的大厅啊，或者有这样的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头哈，办事儿哈。但是在全国有些地方，他的婚姻登记的地方真的是很难想象得到，哎，在这里原来是可以进行婚姻登记的。
0: 对，
1: 就比如说合肥吧，合肥有一个婚姻登记点是在地铁站里头。
0: 在地铁站里啊？
1: 是的，合肥啊，3号线叫幸福坝站。你看这个名字，
0: 就很适合做婚姻登记。
1: 对，它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设立了婚姻登记点，所以叫幸福坝站，是因为它本来叫幸福坝站，所以就觉得这个站点名称寓意非常的独特。
0: 我跟大家说啊，一听幸福坝站，是不是那个坝站啊？不是你霸占人家田地，
1: 大坝大坝的坝，
0: 对，是大坝的坝。那个站呢，就是站点的站。
1: 是，然后因为这个名字啊，寓意非常的独特。然后呢，在2024年1月26日，肥西县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就入驻到这个幸福坝站，成为全国第一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然后呢，这里启动以来哈，已经累计见证超过6200对的新人登记结婚啦。
0: 其实这个数字我觉得真的对于现在当下哈低迷的这个婚恋市场来说也算是蛮多的了，
1: 因为它只是一个站点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还有很多的站点。
0: 哎，想想其实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哈，就是在地铁站里面的一个婚姻登记点。这个名字寓意确实不错。
1: 是，今天呢是七夕，七夕小秋说了哈，
0: 领证高峰期，
1: 对
0: 啊，一向都是这样。如果说你需要排很长的队的话，就是影响大家对这个结婚的体验，还是可以错峰前往
1: 的体验，对，下午去啊，或者晚一点再去啊，
0: 对
1: 吧？
0: 而且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贪图这个寓意很好嘛，但你想啊，你要是七夕那天领结婚证的话，你以后收礼物是不是就少一份了？
1: 所以不要在节日当天，或者是在一个你根本就不怎么重视的节日。
0: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感情深笃，每一天都是值得纪念的好日子。
1: 是的，
0: 不必非得等到七夕这一天。
1: 对，其实除了地铁站，还有在天津有一处是银行。也能够办理结婚登记
0: 啊，在银行里也可以啊。
1: 是的，是这个是前不久启动的哈。
0: 那是不是先得做一下财产公证？
1: 天津的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不久前正式揭牌启用，位置就是在邮储银行天津泗水道支行爱情主题银行里头。它也是全国第一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那么在银行登记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因为银行本来也有它的属性和它的一些职能，对吧？
0: 是
1: 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哈， 哈，在银行网点里头预约登记办理的速度会比在民政局稍微快一点。
0: 嗯，
1: 而且呢，它可以获得印有新人照片卡面的专属定制银行卡。
0: 哎呀，这个好哎。
1: 嗯，然后呢，在办理完结婚登记之后，银行也可以直接提供新婚家庭金融规划等等金融服务，这个非常专业哈。
0: 是，
1: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

0: 越来越重视这个财产的管理理财方面哈，有专业的人士帮他们做一个大致的规划，
1: 肯定更好一些，
0: 就免费的学习了一课哈。不过呢，这个银行试点结婚证的这个领取业务，不是说银行就获得结婚证的颁发权，这个是不会的哈。它只是和民政局就是合作设立了这样一个结婚登记的延伸点，还是由民政的人员在这里驻点发证，银行只是提供一个场地和场景的服务。但是这样我觉得也不错，
1: 也很新奇，
0: 对吧？特别是这个一个两个人照片的卡面的
1: 专属定制的银行卡，
0: 还可以提供一个金融规划的这样一个课程，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1: 是，哎，其实，在去年五月哈，咱们结婚登记实施全国通办之后呢，有一些城市、有一些景区也开始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就我们之前去的那个衢州啊，对，它就会有一个
0: 是那个根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根雕的一个馆，非常非常大哈。出来的时候，
1: 它那个地方就有
0: 上，对，有一些装饰，然后旁边有一间办公室，里头是可以领取结婚证的。
1: 对，其实其他的景区景点也可以学习借鉴一下哈，发展这种结婚登记旅游。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结婚登记点，它是在一个旅游景区里面，这个旅游了。也玩也玩了，对吧？这个婚也结了，
0: 这个地方特别
1: 挺好的，
0: 甚至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拍婚纱照。
1: 对，
0: 拍完了，然后就是直接去拍一张
1: 好看的婚纱照哈。
0: 对，
1: 还有地方呢，民政部门入驻了音乐节，音乐节的现场哈，提供这个现场结婚登记服务，
0: 很热闹，很喜庆。
1: 对，在非常上头的时候啊，听到了某首情歌，一冲动就把婚给结了，
0: 本来还犹豫的是吧？就大大的促进了咱们提升了咱们的这个结婚登记的数字。
1: 是的。
0: 蹭蹭蹭往上涨
1: 啊！你像有一些城市哈，乌鲁木齐、成都啊，还有宁波等等哈，都曾经在音乐节期间啊，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的案例
0: 啊。只能说国家为了让年轻人们都结婚，也是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哎呀，怎么说呢？结婚这件事儿吧，现在有些网上有些人哈，就是谈到他就如狼似虎，倒也不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理性的思考，哎，不要冲动之下结婚，理性的思考，但是也不要把它看作一个什么很恐怖的一件事，对吧？婚姻自由嘛，属于每一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1: 我觉得是哈，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
0: 对，好不好？这个看自己是怎么过的啊。有的时候同样一件事儿是好是坏，还是看你这个心态，你的看他的角度。
1: 对，尊重大家。就是觉得很合适啊，想结婚就可以结婚。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包容度很高哈。
0: 是，
1: 如果暂时还没有找到的话，那如果是低质量的将就的话，那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今天的第三首歌，欢喜的剧组可能又听不了了哈。我实在不知道牛郎织女的歌是什么歌，还是听他点的《死不了》吧。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8，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随风舞动问领交警小熊的有效期是几天，我们给了你联系方式，也给了你地点哈、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啊。这个交警小熊呢应该是没有有效期的，但是还是要尽快的去领取啊，防止现在我们的手机上信息很多、有的时候万一不小心误删了，对吧？
1: 或者是手机坏了，
0: 或者是内存满了，它清理了，
1: 人家
0: 所以尽快去领取吧。
1: 如果人家丢失了这个很久以前留下来的信息，你去对的话，他找不到你的信息，
0: 是的，
1: 那你就白中了，是吧？
0: 李茂说想听郝云的《活着》。昨天是不是也有人点了一首郝云的歌？好像去大理是什么？是。
1: 好的，那么看这个时间哈，8:19，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因为立秋已经过了嘛。很多人夏天喜欢吃西瓜，
0: 很快就到处暑了。
1: 对，但是立秋之后，很多人他又不敢吃西瓜，所以为什么他说立秋之后的西瓜不能吃？
0: 我就记得我妈以前就说什么呢？说立秋之后，哎，这个西瓜就不要买了，
1: 是
0: 就不要吃了。
1: 对。
0: 但至于为什么不要买了、不要吃了呢？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1: 所以我就想问，过年就是立秋之后、到下一个夏季来之前、这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人会去参加一些宴席。
0: 对，是。
1: 最后的一盘菜往往是
0: 水果
1: 上面往往就有西瓜，它能不能吃？
0: 能吃啊。
1: 立秋之后又对吧？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立秋之后还能不能吃西瓜。为什么会有人说不能吃西瓜？
0: 吃西瓜啊，我过年的时候还买西瓜吃呢。
1: 对吧？你要是说不能吃，那过年不就不能吃吗、肯定是能吃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是不是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首先立秋之后当然还是可以吃西瓜的哈、但是呢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气候特点还有食用方式来综合判断。
0: 对
1: 啊，为什么说立秋之后不能吃西瓜？这个也是古语嘛。以前的话可能不会夏天吃西瓜了，以前没有那种种养殖的技术，是不是？所以西瓜就是夏天。
0: 以前的西瓜也不好吃。
1: 立秋之后啊，中医认为立秋之后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然后脾胃功能相对夏天会偏弱一点。西瓜呢又是性寒的，过量的吃就可能会加重脾胃虚寒，导致腹泻、腹胀、食欲下降。那么从现实角度来讲，立秋之后确实气温会骤降，尤其是早晚，那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减缓，肠胃消化功能会减弱，这个时候你吃西瓜可能会因为寒凉刺激导致胃蠕动减弱，影响消化吸收，甚至引发腹痛腹泻。本来有一些人哈，他哪怕是在三伏天他吃西瓜他也会拉肚子，
0: 他也会腹痛腹泻。
1: 是的，所以有一些朋友，我真的我身边有这种人，他
0: 脾胃功能相对较弱的，
1: 他喜欢吃西瓜但他真的不能吃。
0: 是。
1: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吃哈？就体质偏热，
0: 脾胃功能比较好的，
1: 是可以，但是也不要吃多了。
0: 对，要控制量，
1: 一次吃个一两片就不要空腹。
0: 我在想他讲的一两片应该不会是咱们在宴席上的那种三角形的一两片吧？
1: 那应该不是。
0: 就是我吃西瓜的话，我喜欢就是在水果店他帮我直接
1: 切半个咬中间吃。
0: 不是、我是喜欢他帮我切成小块、一小块一小块
1: 插着吃。
0: 我每次吃的话都不会超过三块。虽然我也挺喜欢吃的，偶尔
1: 但不知道为什么吃不了那么多，它水分太多。
0: 我尤其不喜欢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像以前我们住在农村的哈，就是西瓜的话，他们爸爸妈妈都会把它杀成，比如说就一半个西瓜，他都会半个里面把它切成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再给它切成八分之一，就是变成一小块像三角形的那种。
1: 对，
0: 那种的话我不喜欢那样吃，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吃的话会把我的嘴巴这
1: 你可以
0: 周边
1: 你可以自己再把它切小一点，
0: 嘴巴及周边全部都搞成就是有很多水。
1: 对，但是可以再切小一点，
0: 还要擦，特别麻烦。还有就是那种的话，我要一边吃一边吐籽儿。我其实是我是没有这个，我觉得我是没有这个技术。
1: 那你就买
0: 是一边吐籽，
1: 你就买无籽的呀。
0: 小时候没有。
1: 对啊，小时候只有那种嘛。现在的话，你就可以请水果店的人帮你把皮也削好，然后买无籽的，就当然是。
0: 所以那一块我也是吃不了的，所以我每次就是只吃切的很小的，大概两三块的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控制量的话，还是适当的可以吃一吃。
1: 尤其是现在家庭成员比较少，你买一个大西瓜，真的，一时半会儿吃不了，后面可能就浪费了哈。
0: 小时候家长跟我们说啊，你马上要吃饭了，你不要再吃西瓜。 瓜，不要再吃水果了，是对的。为什么？立秋之后避免空腹使用，
1: 是要
0: 吃完
1: 饭
0: 之后
1: 哎
0: 吃一小块两小块都可以啊。
1: 对，那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它本来就容易引起腹泻啊，像那种脾胃虚弱的人，老人孩子过量的吃就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
0: 对，
1: 那么糖尿病患者更是这样子哈，少吃一点，
0: 少吃少吃，
1: 避免血糖波动，最好呢选择常温的西瓜，避免冰镇的哈，减少寒凉的刺激。
0: 这里说的老人儿童不是说不吃哈，是过量食用才会引起肠胃不适啊。糖尿病患者呢，也不是说我特别想吃，我就克制自己啊，我一点都不能吃，少吃啊，避免血糖波动。
1: 对，然后不同的季节呢，有一些不同的时令的瓜果蔬菜，立秋之后也有一些更加适合的水果。
0: 我知道，梨
1: 是的，
0: 现在呢也是梨子成熟上市的时节，我们广德本地啊也有一些种植梨子的。我知道秋村的双杠好像就有双杠蜜梨，
1: 是，
0: 梨子嘛，润肺啊，清燥，而且止咳化痰。就有没有朋友一到秋天的时候
1: 容易咳嗽？
0: 对，因为空气比较干燥嘛，
1: 对，
0: 然后就容易咳嗽哈。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吃点梨，
1: 或者炖一些梨吃都可以，
0: 比较适合这种初秋的干燥的天气。还有葡萄啊，这个季节也是葡萄成熟上市的时节。你像我们广德很多地方都有葡萄的种植，
1: 都有葡萄的种植，
0: 对吧？葡萄呢，它富含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有石榴
1: 啊，很快石榴就大上市了。
0: 我们小区的这个石榴树哈，已经有一些看起来对，面上很红了，但是不一定里面就熟了能吃，而且那个是观赏性的石榴，反正也不好吃。
1: 是，
0: 但是石榴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水果哈，就是生津止渴，非常适合秋天的调理。
1: 对，
0: 我特别喜欢那种剥开哈，就是大红色的那种石榴，
1: 一咬全部都汁水，
0: 感觉把雅诗兰黛吃进了嘴里。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柚子，柚子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初秋去吃，清热去火，润肺通便啊。所以这些水果可能在这个季节都比西瓜更加的适合。
0: 还有一些哈，比如说大家脾胃不太好，不能吃寒凉的，你像有一些老人哈，你像我奶奶外婆他们辈的哈，就老人他吃水果，他会觉得，尤其是天渐渐冷了以后哈，他会觉得很冰。那这个时候又想吃水果，
1: 他就会用开水烫一下，更难吃了。
0: 咱们可以在水里蒸一下嘛，或者煮，用来煮汤喝，这个也挺好的。好的，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
1: 活着送给李茂。
0: 是的，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

0: 胆广的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两间书屋，游牧芬芳，进步思想在这里萌芽，一所学堂，百年书香，伟大征程从这里起航。回首觉醒年代，寻访红色足迹，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篝火岁月系列节目《书斋的回声》。

0: 新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哪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
1: 在故宫东北方向的一座小院内，一幢青砖红木的二层小楼在此已矗立百年。这里记载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化高等教育学校京师大学堂的辉煌，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不畏艰辛顽强探索的燃情岁月。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坚定的革命先驱，更让马克思主义思想传遍神州大地。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访革命旧址，重温峥嵘岁月。
2: 胡老师，走，咱往那边走。
3: 好，
2: 走。
3: 这条叫五四大街。
2: 哦，因为五四运动嘛。
3: 对，五四运动从这北大红楼这儿发起的。
2: 嗯，是。那我们今天顺着五四大街要去。
3: 哎，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比北大红楼更早。咱们一直认为这个北大红楼啊，就是北大最早的地方。
2: 不是吗？
3: 那是不是？北大在最早成立的1898年，戊戌变法，民定国事诏书是吧？皇帝说了，要建这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各行省之差嘛，由于首先举办，人才辈出，共济时间，所以对他期望非常高。那找哪儿呢？啊，内务府说啊，有一个控制的府地，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在马神庙公主府把这一块地方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的地点。
2: 哦，
3: 后来呢，这个学校的发展呢，学生越多啊，老师越多啊，这办住不下了。
2: 对，
3: 所以在它的旁边，哎，东边这操场的这个旧址啊，再新建一幢建筑，
2: 扩大规模。
3: 对，这个建筑呢有1万平米哈，上面4层，下面还有1层，这样红色的砖墙，所以就知道它叫北大红楼了。
2: 哦，是这样。那您说的咱们去的这个地方是叫
3: 现在叫北大二院旧址，因为这个红楼呢1918年对叫搬过来之后呢，红楼就叫一院，那边就叫二院了。
2: 哦，离这儿远吗？
3: 哎呀，非常近。走，
2: 咱们过去看看。
3: 走。
1: 从北大红楼到北大二院旧址只有短短的不到500米的距离，但走过幽深的胡同，却如同穿越了一条时光的隧道，回溯到还属于京师大学堂的年代。步入沙滩后街55号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它青砖堆砌，红木点缀，回廊环绕之间还有精美的花砖装饰。这里就是今天要探访的目的地，北大二院旧址。
3: 好，进来了。这里就是北大二院了啊，很难得保存下来一幢完整的建筑，
2: 是
3: 正在进行伟大开篇专题展
2: 啊。
3: 好，肖叔啊，既然进来了，请站这儿来打卡。
2: 打卡，拍照打卡是吗？
3: 对，你相信我啊，一拍照您就能穿越时空。
2: 用照片穿越吗？
3: 是，来试试。
2: 好，我试试看啊。下一步，
4: 简直拍照。
3: 我们见证奇迹的发生。
2: 好，这是大钊先生吗？
3: 跟大钊先生一起在北大门口的合影，
2: 这太有意义了，难怪您说穿越了哈。
3: 多有意思呀、啊！
2: 是，
3: 有意义。其实大钊先生呢也在这儿工作过。
2: 哎，在这儿吗？他不是在红楼工作的吗？
3: 对。但是大钊先生刚来北大时，红楼还没有建成。红楼建好之后，北大图书馆搬到红楼，大钊先生的办公室才搬到红楼啊。
2: 哦，是这样
3: 啊。在这里呢，他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比如说他指导了很多学生，在这儿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我们去看看。
2: 好。
1: 这一座小楼建于1906年，当时被称为大洋楼，历经百年风雨，至今仍保存完好。它见证了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的坎坷岁月。1917年底，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这里是他的主要办公活动场所，更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举办活动的舞台。百年岁月，弹指一瞬间，走进。

0: 小楼，仿佛还能听到书声朗朗在这里激荡着，历史的回声与历史的建筑浑然一体，凝结成一种传统与精神，依然在不断的传递。
1: 哎，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也来这看书啊？
2: 对啊。
1: 同学们，最近怎么样？
3: 挺好的。
1: 你还在学德语吗？
4: 嗯，
1: 太好了。你们在看什么书啊？
3: 我们在看列宁先生的大创作。
5: 嗯，哎，这个词是什么？
3: 哦，这个叫做英雄。你们看这里，嗯，你们看这里，后方工人的英雄同样受到重视。
6: 燕子，
3: 工人们，
6: 你在对联看了吗？
1: 嗯，再往这边一点点吧。
6: 好嘞。
1: 好。

0: 上面写了抗木易斋图书。
1: 对，抗木易斋，刚才我们就看到抗木易斋的学生们在翻译，在研究这样的一个场景。嗯，咱们都知道李大钊他最早接收传播马克思主义，其实他的传播呢并不那么的容易，所以李大钊就会组织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的学生们在一起来翻译，来研究这样的新的思想，新的学说。在他的指导下呢，同学们就发起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实从五四之后啊，就在准备，到1920年上半年3月份，他们成立了这个研究会，但是秘密进行。到了1921年11月17号，终于他们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支持，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面发布了启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启事，要招募会员，19位同学在后面署名作为发起人。有了这个研究会，
0: 有人了，
1: 对，还得有地方啊，找谁呢？又找校长去。这里面有一位发起人啊，叫罗占龙啊，他就去找蔡元培校长。蔡校长就非常的大方，在二院的西斋给了他们2间房。他们有了房，那就得取个名字呀，取什么名字呀？
0: 抗木易斋。
1: 抗木易斋。
0: 那为什么是这个名？其实听着还挺拗口的，抗木易斋。
1: 对，斋嘛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书斋、图书馆、书房。对，抗木易，抗木易是个音译，抗木易，抗木易，你想一下是什么？
0: Communism、
1: 对，共产主义，
2: 共产主义
1: 书斋，共产主义书房，这就点明了这个研究会和这个书房的主题，它就是研究、翻译、传播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
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旧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以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各种思潮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发展碰撞。
0: 但是我好奇的点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其实是比较被动的条件下，没有那么多的富足的条件的时候，这些书从哪儿来呢？
1: 对，这个问题很好。他们要传播，首先得知道书在哪儿啊。对，得找到书呀。他不有19个发起人吗？这发起人非常了不起，都有自己的兴趣啊，全心的投入进来。所以他一开始他们就自己捐了一部分钱，一共筹集了120块大洋，就买了很多的书。李大钊不是图书馆主任吗？他也很知道要买什么书，他和很多会员一起，他们也自己捐赠出来出书，还有各地的去募集啊。你看维金斯基，共产国际代表来了，他后来也给捐了一些书，各个会员呢也想办法去找。
0: 对，从四面八方而来。
1: 对对。
0: 但是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啊，大部分的书籍其实是俄语啊、德语啊、英文啊。
1: 对对。
0: 这拿到手里看不懂怎么办？这个毕竟不是中文的。
1: 这就是抗木易斋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他最开始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找来了书之后要翻译啊。
0: 对啊。
1: 哎，你看这很有意思啊！罗占龙，学德语的，他们就成立了德语的翻译组、英语的翻译组、法语的翻译组，他们一起来

0: 当上了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在李大钊这位真正的老师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而到了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读到了一些中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其中有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些书籍帮助毛泽东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大多来自于这两间小小的屋舍——抗木义斋。
1: 胡老师，就是这一对儿，我怎么觉得他既不对仗也不押韵，他能称之为对联吗？
2: 哎呦，这副对联来头可不小啊！
1: 是吗？
2: 哎，你来看右手的啊。嗯。出研究室入监狱，来自陈独秀。陈独秀呢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他讲啊，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就是研究室，二就是监狱。他讲年轻人要立下志向，做真的学问，出了研究室就要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1: 是，
2: 你看他们把这挂在这个地方作为对联，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做真学问干革命那是冒极大的风险的，
1: 对，
2: 可能要坐牢甚至牺牲，
1: 是有坚定的信心信念，
2: 对，这才行哈。
3: 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施了你的那句言语，出来研究室便入监狱，出来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那么监狱就变成了研究室。
2: 这边呢，南方兼有北方强，你说这南方北方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我会想到，比如说南方毛主席是南方人，嗯，比如说北方李大钊就是北方人，河北的嘛，
2: 还真有这样类似，
1: 有这个意思是吗？
2: 意思，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同学大部分都是南方人，
1: 对，啊，
2: 不仅是毛主席，是湖南的，那个罗占龙，
1: 对，
2: 都是湖南，都是南方的，
1: 是的，
2: 其实陈独秀也是南方人，
1: 对，南陈北李嘛，
2: 对，南陈北李相约见的，
1: 对，
2: 那这里面北方人那就是李大钊啊，对吧？大钊用这句话放在这儿，同学们这句话放在这儿，也其实一个是也是致敬啊，北方的老师和南方的同学们，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发挥各自的优势，携起手来，兼容并茂，一起合作，一起来奋斗啊。
0: 1919年3月10日晚，就在北大二院理科楼的第16教室，一场演讲活动正在举行。主办方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当时主持工作的是著名记者邵飘萍。在这次活动中，李大钊登台做了《新旧思潮之激战》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后来在《晨报》副刊上登出。
4: 同学们，《共产党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写成的，它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最终由马克思先生执笔完成，于1848年进行了第一次的出版。这些文字啊，给了我们工人兄弟们吹响了集结号，他在鼓励他们去反抗把他们变成奴隶的社会秩序，让他们更加团结，共同建立一个更好更加自由的新世界。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那么同学们，这个枷锁是什么呢？是剥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的剥削。
2: 这就是当年的李大钊主持的读书会的场景。
1: 那像这样的读书会在这个地方当时是经常有吗？
2: 多啊，非常多，你看李大钊他来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理论，还有像邵飘萍，有很多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啊，还有心向革命的人物都在这儿跟学生来讨论，那话题也非常广泛，你比如说这儿就辩论过社会主义到底适不适合中国，李大钊在这儿组织过这个辩论会，影响非常大，其实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之中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很多新的思想就

0: 渐地传播开来。
1: 1919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址设在北大二院。这是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地区重要的学生社团，一批进步学生在李大钊等指导下活跃在北京街道、郊区和长辛店工厂区，向工人农民宣讲新思想、新知识，唤起民众觉悟。
0: 小叔啊，我们今天走进了老楼，也穿越了时空，我们见证了100多年前那群忧国忧民的先生们、学生们在学习、研究、讨论。其实回到他们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啊，你想想，有多少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咱们的国家呢，真的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领救亡运动，
2: 对，
0: 迫切需要新的组织来凝聚起革命力量。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被这群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经由他们带到工厂、农村，跟咱们中国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将会激发起磅礴的力量，将会掀起啊改天换地的伟大征程。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 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接下来呢，开始给你解析手相，但是呢，我要稍微提醒你一下啊，给你做的这个手相解析内容的话呢，你千万不要泄露给任何人，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因为它会关乎到你以后的一个运势和发展，所以希望你能够慎重。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这起案件。刚才这段电话录音中说话的人自称是张大师，说到这位张大师那可不得了，他能帮人看手相、解运势、知祸福，而且还免费，这种事儿您相信吗？
14: 26岁的广东人小明是张大师的一位客户。据小明回忆，他大概是在2019年4月通过微信朋友圈认识的张大师。
15: 我是在我其他朋友朋友圈看见的，所以也增加了信任度吧。
14: 当时小明和女友经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吵架，小明心生烦恼，于是就加了张大师的微信，想让张大师帮忙给算一下。
15: 经常吵啊这样子，所以就问一下他。
14: 联系张大师之后，张大师很热情，他告诉小明，只要把他的一篇文章的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就可以免费帮小明看手相。小明就按照张大师的要求做了。之后，小明拍了一张手掌的照片发给了张大师。没过一会儿，张大师来消息了。
12: 那么从你事业线方面来看的话呢，你的事业线与头脑线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从你这个感情线这一块来看的话啊，代表着你是一个肯为感情去牺牲和付出的人。但是在跟异性相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谨防烂桃花影响你的整体运势。
14: 张大师说，看了小明手相，小明今年犯天煞星，会很不顺，所以跟女友相处才会磕磕绊绊。张大师甚至说，小明可能还会有血光之灾呢。听了这话，小明吓了一大跳，赶紧问有没有破解之法。这时，张大师表示他可以帮忙。
15: 然后算完之后，他就给我推荐那个五行相珠，说可以改一下那个运气啊，面都会提升一。
14: 张大师看手相是免费的，但这串用来转运的五行相珠还是要收钱的。为了表示谢意，小明先是给张大师发了一个168元的红包，之后又花了1999元买了一串五行相珠。不久，小明便收到了张大师寄来的一串所谓的五行相珠，他非常虔诚地戴在了手上。
13: 小明把张大师寄给他的这串五行相珠一直是戴在手上，平时是爱护有加，他期待这串相珠能够帮他逢凶化吉。直到2019年8月初，他接到了一个来自重庆警方的电话，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14: 2019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根据群众提供的举报线索，打掉了一个以看手相算命为名，通过网络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16: 接到群众举报，说辖区有一个公司通过封建迷信来销售产品，诈骗。
14: 据警方调查，这家公司以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名义招募了数百名业务员，通过看手相、测八字、卖产品的方式在网上

0: 实施诈骗。
1: 就有很多年算命经验的大师，实际上呢，这个伪装的身份背后社会上的宣传人员。
0: 警方发现，这些所谓的大师其实是这家公司招聘来的一批90后青年男女，经过公司统一培训话术等诈骗手法后，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打广告，以免费看手相为诱饵实施诈骗。周某就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业务员，也是一名所谓的大师。
2: 我是去年5月份在公司上了班，5月份应该是4月底这个公司成立的，然后我朋友也是面试找的这家公司，说底薪比较高，也比较轻松，每天上班就是养微信号。
0: 据周某交代，所谓养微信号，就是公司要求每个业务员申请几个微信号，通过各种方式加陌生人为好友，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微信上和人聊天，寻找作案目标。
3: 一个业务员他的工作手机上基本上就有70-80个受害人，他同时会有5到6部工作手机。
0: 周某还交代，他们这些业务员在微信上都自称张大师，而这些张大师们很多都跟他一样只有初中学历，根本不懂什么看手相测八字。那么他们跟被害人讲的关于命理之类的说辞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周某说，他们的这些本领其实是来自网络，一旦有被害人上钩，他们就拿着对方的生辰八字到网上去搜索，然后七拼八凑炮制出一些所谓的命理解析，而对于被害人可能的疑问，公司的话术板上都有相应的回答，他们一瓢画葫芦就行。
3: 他是那种泛泛而谈的，因为他这种算命嘛，爱情事业婚姻他总有一段他能够说到你就是心坎里面去。
0: 这些所谓的大师打着免费的噱头，声称能通过看手相测八字给人消灾祈福，不过免费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得把他的信息转发到朋友圈，实际上就是帮他打广告。
3: 不熟悉的人啊，他可能就会抱着试一下呀，了解一下的心态。
0: 等被害人上钩，让大师看了手相后，诈骗分子就会露出真正的狐狸尾巴。
1: 这个看手相啊，大师就会谎称只能看一部分啊。你要如果说想全面的了解自己的运势命运，就要解八字。
0: 看手相是不花钱的，但解八字是要收费的。大师会说，测算八字耗时耗力，是知天命、结因果之事，关乎姻缘事业一生的运势，所以需要被害人付一笔所谓的缘金。这笔缘金费用从128到388元不等。
3: 利用这个受害人这种一种心态嘛，就是我不会强制性收你费，你根据你自己你信与不信，自己来付费。
0: 从一开始的免费看手相，到解八字收取小金额的费用，骗钱的手段一步步升级，但这还不是嫌疑人的最终目的。
1: 或者说你这个命里面今年那个有凶相啊，就是契合这个受害人这种心理需求的一种解读，然后来这个销售这个所谓的能够消灾祈福的产品。
0: 警方查明，诈骗团伙最终的真正目的是高价销售一些所谓的消灾祈福产品。
4: 你这个命里边，你就是注定事业不顺，你只有买我这个东西，你才会事业顺利。
0: 利用被害人消灾祈福的心理，诈骗团伙向他们推销所谓的转运珠、转运符之类的东西，从而达到骗取大额钱财的目的。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能够消灾祈福的东西，都是犯罪嫌疑人从网上低价购买的劣质产品。
1: 可能卖给你一个转运符，几十块钱，成本价几十块钱，粗制滥造，但是卖给你的价格就是1880。
0: 据警方事后查证，节目开头的那位被害人小明花1999元从大师那里购买的所谓五行香珠，实际价值仅10几块钱。而在这家公司的展厅里，警方发现了很多这类东西。
5: 它不是玉的，不是玉石的，它这个是完全就是石头的。你看它这个被破损的痕迹，你看里面它表面很粗糙的，一点不光滑，这些那个整个这个东西啊，都是那种买回来的那个
6: 残次品。
0: 就是这样一些残次品，为了高价卖给被害人，嫌疑人还声称这些都是经过大师开过光的。

0: 所谓的开光，就是嫌疑人嘴里面的一个幌子。
1: 为了获得被害人的信任，嫌疑人还会把一些虚假视频发给被害人，制造一种产品进行开光的假象。
0: 用他的话说叫批量开光，实际上那些视频他也是从网上搜罗的，啊，也没有真实的视频，他们都是拿来诈骗受害人的道具。
1: 其实很多被害人需要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诈骗团伙正是抓住了被害人的这个心理弱点，屡屡得逞。
2: 有人觉得你给他说得好，然后东西寄给他了，他就有一种心理安慰，他会觉得最近如果他之前比较倒霉，最近突然运气好起来了，他就会觉得是这个东西起了作用。
1: 调查中，警方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不仅视频作假，他们跟被害人在微信上交流的声音其实也是事先就录制好的。
3: 回避一下，
2: 有的客户他就会问你，就说有什么问题他打电话来问，我们没办法找真人给他回答，然后后面就用他的声音，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让他给他回答，或者用语音啊，或者用什么的。
3: 但是呢，我要稍微提醒你一下啊，给你做的这个手相解析内容的话呢，你千万不要泄露给任何人。
1: 那么这个装腔作势的声音究竟是谁的呢？在嫌疑人陈亮那里，警方找到了答案。
4: 最早那个我进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了，最早那个声音比这个还要清晰，那个就是清晰一些，具体是哪里来的我不是很清楚。
1: 陈亮是犯罪团伙中一个分公司的负责人，据他交代，在他进入公司之前，录制声音的是另外一个人，后来才换的人。
4: 在去年的十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更换了，因为当时的话就不是要翻过年的嘛，然后就是他那个录音他都得换，
3: 然后顺便把你的生肖属相发给我。
1: 陈亮说，后来录制声音的这个男的是和他一起长大的一个亲戚。
4: 他是就是那个就是我堂弟嘛，重庆话的时候也基本上是这个语调，大学还是没念过。
1: 录制声音的男子是陈亮的堂弟，名叫陈龙，重庆梁平县人，今年31岁，初中文化程度。
4: 当时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董事长他们好像叫他那个去什么地方就录制，我也不是具体不是很清楚，他好像他们那个带他过去的。
5: 就徐是吧？
4: 对，来徐某，就是说看那个谁的就是那个普通话或怎么样好一点，然后就带他过去了。
6: 把这个录音提前就已经录好了之后就存储在公司的设备上。
1: 而陈亮提到的徐某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犯，今年39岁，有犯罪前科。据警方调查，就是徐某一手组建的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假借看手相测八字实施诈骗的行为，徐某本人又是怎么看的呢？
7: 因为这个东西哈，可能就摆在桌面上的都不好说，但是我敢说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你们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对这个都会有一定的了解。
1: 在警方对徐某讯问的过程中，徐某张口就谈人生谈国学，觉得自己不是诈骗，而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而在警方看来，徐某宣扬的是封建迷信，根本谈不上传统文化。
0: 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封建迷信是封建迷信，千万不要被这个嫌疑人的混淆视听偷换概念。
1: 被羁押后，徐某一直辩解称，他们公司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收费行为。
7: 是这样的，我们是吸粉，我们是明文规定的是，在吸粉过程中不允许收客户一分钱的。
1: 那么，事实真的如徐某所说的那样，不收取任何费用吗？我们来听听一个所谓的大师和被害人的语音。
8: 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这么多，如果觉得我说的准的话呢，可以发个红包打赏一下。
1: 事实上，就连团伙中所谓的这些大师自己也承认他们是在骗人。
2: 我觉得老板他们就是为了赚钱吧，并不，他就是打着这个幌子说我在什么弘扬国学啊，弘扬什么非遗传承文化呀。
1: 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徐某最终无言以对。
7: 这个东西我现在我可以保留吧，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吧。
1: 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能够诈骗他人钱财，徐某不仅购买了很多跟算命测字相关的书籍，还经常给员工做所谓的业务培训，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5: 电信诈骗团伙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了，然后它是公司化团队化，然后越来越感觉像一个正规的公司，像一个正规的公司那样在运营。嗯，其实它的核心还是做的诈骗的那个事情。
1: 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违法犯罪的行为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据警方查实，以徐某为首的诈骗团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诈骗的金额高达2400余万元。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院批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9: 现在网络上的信息是鱼龙混杂，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入犯罪分子设计好的陷阱。前不久，哈尔滨一个叫陈东的人也是因为看到一则广告着了骗子的道。
1: 2019年12月初，哈尔滨的陈东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一则免费领取物品的广告。
10: 广告说扫着二维码可以免费领取上二箱。
1: 陈东是一家公司职员，平时经常需要出差，看到能免费领拉杆箱，他有点心动，于是就扫了这个二维码，加了一个微信号。
10: 加微信以后，客服告诉我，我已经获取这个领取拉杆箱的资格，还让我填了收货地址和收货人的信息。
1: 对方让陈东留下了收货地址和联系方式，不一会儿，对方就告诉陈东说拉杆箱已经发货了。
10: 过一会儿他就把单号给我发过来，
1: 不费什么功夫就免费得了一个拉杆箱，陈东心里觉得挺美。而令陈东更加惊喜的是，对方说还有更大的优惠。
10: 然后这客服还告诉我说，把这条广告转发到朋友圈的话，就能一折购买原价499的耐克品牌鞋。
1: 一折，也就是说只需要花49.9元就能买一双原价499元的名牌运动鞋，这太划算了。陈东二话不说，立即将免费领取拉杆箱的广告转发到了朋友圈，之后对方给陈东发过来一个网页链接。
10: 客服给我发过来一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上面显示49.9元就可以买耐克品牌鞋。
1: 心情有点激动的陈东也没有仔细看网页的内容，就支付了49.9元买下了这双运动鞋。几天后，陈东如期收到鞋子，可一看他就发现不对劲。
10: 我发现这个鞋是一个假冒的鞋，根本就不能穿。
1: 这就是陈东花49.9元购买的那双名牌运动鞋，看标识似乎是跟某名牌运动鞋很相似，但从鞋的做工和样式看，应该是一双假冒的产品。而那个免费领的拉杆箱，陈东一直没有收到。此时陈东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受骗了。之后陈东通过微信想跟对方理论，发现对方已经将他拉黑了。
9: 原以为占了大便宜，没想到到头来空欢喜一场，不但免费的拉杆箱没拿到，还被骗花了49.9元买了冒牌货。虽然被骗的钱不多，可陈东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他就带着这双所谓的名牌运动鞋来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反映情况。
1: 到了公安局，陈东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根据陈东提供的网页链接，警察打开了这个网页，发现了一处非常明显的错误。网页上的官方旗舰店写成了官方旗行店，而对于陈东花了49.9元购买的所谓名牌运动鞋，警察查看后确定是一双假冒伪劣的运动鞋。
11: 他这个质量是非常差，他说这个鞋根本穿不了，这个一穿鞋底就掉。就是说这个现在这双鞋是没有被穿的鞋，但是有很多鞋直接这鞋底就掉了。
12: 很糟糕的吗？
11: 对，这鞋根本穿不了，就没有任何这个实际的价值，这个成本价就不足2块钱。
1: 成本不足2块钱的鞋根本没有使用价值，鞋底轻轻一撕很容易就开了，里面就是一层薄薄的劣质无纺布。警方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
13: 属于虚假购物类型诈骗，这样他就是在网上购买一些物品，他这个犯罪嫌疑人给他不发货，或者说发货发动一些价值比较轻微的物品，然后来以此达到这个诈骗的目的。
1: 这起案件虽然案值不大，只有不到50块钱，但根据以往侦办的网络诈骗案件来看，警方认为此类诈骗案被害人绝不可能只有陈东一人，很可能数以千计甚至以万计。哈尔滨警方决定做进一步调查，他们决定先从陈东支付给对方的这49.9元的去向查。

0: 起。
1: 然后我们通过对资金进行查询，发现这个49.9块这个钱都打入了一张银行卡里，随即被很快的就取现了。
0: 警方对这个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发现账户的开户人是李某，31岁，哈尔滨市巴彦县人。
1: 我们通过调取银行的这个监控视频，发现这个取款人为李某。
0: 在对李某做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我们经过调查，李某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他这个银行卡资金流转比较巨大。
0: 调查显示，仅2019年12月，李某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就高达6-700万元，而且有很多笔入账汇款的金额都是49.9元。据此，警方认为李某有重大嫌疑。不过，这类网络诈骗活动仅靠李某一个人是无法实施的，他肯定需要不少帮手。在对李某的银行账户进行梳理时，警方又有了不寻常的发现。
1: 发现有个异常情况，李某每到月底的时候都会给相对固定的人去转账，我们分析有可能这个是李某进行在开工资。
0: 每月月底固定收到李某汇款的人共有25人，这些人都是李某的亲戚和朋友。警方判断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李某的同伙。经过一个多月的深挖核查后，办案人员确定了李某等人的作案地点，他们决定采取抓捕行动。2020年1月12日，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分局出动300多名警力，分成26个抓捕组，对李某等人实施抓捕。
2: 要物业呢？他知道啥？你们
3: 在敲门就行。
2: 敲门不开再说呗，不可能的。他不认识，
3: 应该没问题。
4: 那个小心儿。叫啥名？
3: 来，
4: 或者叫啥名？
3: 坐，
4: 说话叫啥名？
5: 怎么了？
4: 啊？
6: 叫什么名字？
4: 姓李。问你话呢，叫啥？
3: 你挂的
6: 啥名？叫什么名字？啥？
4: 回见。
3: 叫啥名？
6: 是
5: 李宁。
6: 是，把手拿来。
3: 是，
6: 来，
3: 那个，
6: 我们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
3: 是，我知道。
0: 这个人就是嫌疑人李某，诈骗团伙的主犯。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他的妻子，也是团伙成员之一。抓捕主犯李某的同时，警方对团伙中的其他成员逐一进行抓捕。
7: 有人吗？
0: 在李某等人的办公场所，警方搜查到大量作案证据，其中包括话术本、通讯录和几百张电话卡，还有许多快递单。
8: 我就是这个没。
9: 这是什么？几块钱？
10: 这应该是他们打的开单号。
8: 我给你发地址。
9: 什么的？假的？什么发什么假的？
8: 领导院，领导
9: 看一下非常。
10: 看一下。
9: 那好像不发货，那发货吗？
10: 没，
9: 不发货是不是？
10: 嗯，
9: 这都打的得是吧？假的吧？
0: 据嫌疑人交代，这些印着拉杆箱的快递单都是假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迷惑被害人去购买假冒伪劣的名牌运动鞋。此外，在现场警方还搜查到了几十份公司营业执照。这么多的营业执照，李某等人是做什么用的呢？
1: 只有有这工商照，他能申请这商务号，然后他才能往这边打钱，才能实施诈骗。
7: 这个工厂
1: 对，
9: 主要是就是这个转移这个被骗资金。
0: 据警方查证，李某是从2019年开始此类诈骗犯罪的。
1: 李某是通过这个微信群，通过在群里边看到了很多人就是说用这种方法实施电信诈骗，他就是也通过这种方式在网上学习的这种电信诈骗方式。
0: 因为担心用外人可能会暴露，所以李某就把很多亲戚朋友拉入到团伙中，作为网上的话务人员。
5: 这几案件我们通过侦查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那个资金流水，发现涉案金额达1400余万，受害被害人遍布全国32个省市，然后多达数十万人。
0: 警方联系众多被害人后发现，绝大多数的被害人在受骗后并没有向警方报案，他们觉得被骗的钱不多，一般就自认倒霉。这也是网络诈骗团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能够骗到1000多万元的重要原因。目前李某等26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拘留，而对于那些假冒伪劣运动鞋的来源，警方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1: 今天这两起案例中，犯罪嫌疑人都是以免费为诱饵，一步一步设计陷阱，引人入套。他们抓住的就是很多人爱占便宜的这个心理弱点。说到底，天下没有免费的东西，如果哪天您赶上了，那掉下来的一定不是馅饼，而是陷阱。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1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

0: 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啊，就是我们俗称的七夕节。那在这之前啊，想必很多朋友在逛街的时候啊，就会看到啊，很多的商铺已经在啊为这个节日造势了啊，都打着这个七夕节大促啊，这个福利多多的这个旗号啊。其实这两年啊，越来越多的人从过西方的阳历2月14号的情人节啊，转头啊，来过中国真正的本土的情人节，农历七月初七。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就来聊一聊这个七夕哈。一提到七夕呢，啊，我刚才也说到，我们就会说这是中国情人节啊，也会想到这个牛郎织女啊，鹊桥相会，想到鲜花礼物，还有浪漫的约会。但其实呢，七夕最早的样子，并不是一个属于情侣的节日。它是属于一个女孩子的节日，它在古代的名字呢，啊，叫做乞巧节，啊，乞讨的乞，灵巧的巧，那其实也叫女儿节。七夕的核心呢，就是乞巧。古代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啊，未婚的少女和年轻的女子们会聚在一起，向天上的织女星去祈福。那他们祈求的呢，不是爱情，而是一个字，巧。古时候评价一个女孩子呀，除了这个容貌和品行，女红针线啊，持家能力特别重要。那一双巧手啊，往往意味着将来能够把日子过得细致，过得妥帖。所以巧这个字对当时的女孩来说呢，是非常珍贵的祝福。乞巧的方式有很多啊，一般都是和生活和手工有关的。那穿针乞巧呢，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女孩们在月光下比赛穿针啊，用这个彩线穿过七孔针，穿得又快又好的人就算得巧啊，说明这个手巧心细。像喜珠应巧啊，也很有趣。这个珠呢，就是指蜘蛛啊，大家会抓。

一只小蜘蛛放在盒子里，第二天打开看啊，如果这个蜘蛛结的网又密又整齐，就是得巧的好兆头啊。那还有投针验巧，就是把这个绣花针呢轻轻的放在水面上，看这个水底啊，这个绣花针影子的形状，如果影子像花啊，像云朵，像剪刀，那就代表这个女孩手巧。那如果只是直直的一条线，就说明呢这个女孩的手还不够巧啊。那我们听上去啊，这个其实呢它也是一种民俗了啊。这个无论是喜珠应巧呀，还是投针验巧，都是民俗啊。那除此之外呢，女孩们还会吃巧果、拜织女啊、染指甲，那大家围坐在一起做各种形状的小点心，互相用这个凤仙花染红指甲啊，然后说说笑笑的啊，就像古代闺蜜之间的一场聚会啊。所以七夕呢，最开始的时候更像一个女儿节，是女孩子祈求心灵手巧啊，生活顺遂的日子，和这个谈情说爱呢可以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七夕呢之所以后来被很多人当成中国的情人节，离不开啊那个流传了千百年的传说，牛郎织女啊。这个传说呢，就说这个织女呢本来是天帝的孙女啊，心灵手巧，她负责呢织这个天上绚丽的云霞，牛郎呢则是人间一个穷苦的善良的啊放牛娃，父母早逝啊，只有一头老牛相伴。有一天呢，织女和姐妹们呢偷偷的下凡到人间洗浴啊，老牛呢开口说话了，就指点这个牛郎拿走了织女的衣服。织女呢因为无法返回天庭，便留在了人间，和这个牛郎呢结为夫妇。他们男耕女织啊，并且育有一儿一女，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贫，但也十分的幸福。最后呢，天帝知道了这件事啊，龙颜大怒啊，派天兵天将就把织女抓回了天庭。那牛郎呢，用这个扁担呢挑起两个孩子一路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王母娘娘呢突然拔下头上的一根金簪啊，在牛郎和织女之间轻轻的一划，那一条这个波涛汹涌的天河呢就横亘在两人中间，从此他们只能呢隔河相望，再也无法相聚。那最终他们的深情呢是感动了天地了啊，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成千上万只喜鹊会飞来，在天河上啊搭起一座鹊桥，让牛郎织女在这一夜相会。那这一段传说呢啊，实在是太动人也太浪漫了，它让七夕这个原本属于女孩子的节日多了一层啊一年一会的浪漫和思念啊，也慢慢的呢就被赋予了爱情的寓意。但是严格来说啊，七夕呢依然不是古代中国真正的情人节。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中国古代真正属于男女青年的情人节其实是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古时候礼教森严啊，女子平日你是不能随意出闺门的啊，更别说和陌生男子啊自由交谈交往，唯有元宵佳节解除了宵禁啊，全城可以说灯火通明，青年男女才可以走出家门啊，赏灯游玩啊，在人群中偶遇相识啊，甚至是一见钟情。那欧阳修那句著名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写的就是元宵夜啊情人相会的情景。所以说如果按照古代的传统呢，元宵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情人节，而七夕呢更多是女孩子啊这个祈求心灵手巧的乞巧节。但是如今呢这个七夕呢是越来越多的被人当作中国情人节来过啊，这中呢这个当中呢固然有传说啊，也有商业的影响啊，但是呢啊不算全错，毕竟这个夜晚寄托了人们对爱情、对坚守、对团圆的美好的向往。只是在这个了解了传统之后呢，我们会记得七夕最初是女孩子的节日，是乞巧的日子，

啊，古代真正的情人节是元宵节。那无妨啊，我小苏一直觉得啊，无论你是过这个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的这个情人节，还是过7月7的情人节，只要是过属于咱们国人的本土的节日。那都是好的啊，那都是棒的啊，因为这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于本土文化的自信啊。中国人不过中国自己的节日啊，那是对自己文化的不了解啊，其实是非常遗憾的啊。这么多年来，我说我们一直过了那么多年的2月14号的情人节，那这几年终于啊发现。这个势头啊正在流转啊，七夕的节日的氛围是越来越浓啊，真的是可喜可贺。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然后接着开聊。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刚才聊到了七夕啊，不知道有一个人大家知不知道哈，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是生于七夕而亡于七夕啊。这个说到七夕节的时候呢难免啊这个不让我们这个想到他。因为他这个是出生在七夕，那为什么会亡于七夕呢？因为他是在自己的生日当天生日宴上啊，命歌妓去唱《虞美人》，结果就触怒了宋太宗赵匡胤啊，这个赵光义啊，就被赐啊这个毒药啊，这个赐死。因此呢，他生于七夕而亡于七夕。好，这个啊，顺便啊说了这个李煜啊。那在今天这个七夕节啊，这个浪漫的时刻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也是关于写七夕的，名字叫做《又是一年七夕》。七夕，天上银河鹊桥会，人间灯火又一年。值此七夕，我想写给亲爱的你，写春风如何失职，写月光如何多余，写遇见你万物才找到恰如其分的落款，可落笔时却写了我的望而却步。你不知道，在我毫不犹豫爱你的时候，我的恐惧也同样无边无际。我怕我给的不是你想要的，我怕我要的是你负担不起的。你知道我总是患得患失，在人群里不知道怎么开口，在离别时不知道怎么挽留，在拥有时总担心下一秒就会失去。我总是词不达意，总在深夜里对着对话框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总是不知所措。我多想把最好的自己捧到你面前，却常常只让你看见我最狼狈的那一面。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捆绑他人就是道德绑架，谁也不是谁的救赎，谁也没有义务背负另一个人的完整人生。所以没有关系，每个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都是应该出现的，有人让我成长，有人给我教训，而你让我在这个过程中看见了自己有多丰盛，也看见了自己有多贫瘠。我该感谢你让我在这一程尝过心跳如鼓，也尝过泪如雨下，所以怎么会有恨呢？你不过是做了你该做的，正如我做了我该做的。但今天值此七夕，我还想写给我自己，写给那个在所有浪漫叙事里被遗忘的主角。见过世间凉薄，依然温热地活着，尝过人间苦楚，依然用力地笑着，听过太多谎言，依然选择相信，被辜负过太多次，依然愿意付出真心。你很勇敢，不是吗？这一路走来，你一个人扛下了那么多辗转难眠的夜晚，一个人消化了那么多无处言说的委屈，一个人修复了那么多破碎的时刻。你没有抱怨命运不公，没有气馁到放弃所有可能，没有在被伤害后变得冷漠。所以你是自己最忠实的战友，永远不离不弃。当全世界都在索要你的好，只有你记得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七夕从来不是只属于两个人的，它属于每一个愿意去爱也愿意被爱的人。而最漫长的陪伴是你与你自己，从生到死，从清晨到黄昏，从这一程到下一程。恰逢七夕，我不祝自己年年有今日，我祝自己日日有新生。我不祝自己被人坚定的选择，我祝自己选择自己时毫不犹豫。我不祝自己浪漫至死不渝，我祝自己

一展孤勇，既照深渊，也照苍穹。怎么样？一篇七夕呢？啊，是写给自己啊，曾经爱过的某人啊，也是写给自己，写给他们曾经的过往啊，写给那一段啊真实的啊发生过的爱情。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在节目的尾声呢，为大家分享啊另外一篇美文，叫又是一年秋。风自西来，云

向远去，忽感时光匆匆，才觉岁月深长。转眼已是八月，这个季节没有盛大的告别仪式，没有漫天的花雨铺陈，没有汹涌的浪潮喧哗。那么该如何写秋呢？写几片黄叶辞之，写一枕新凉入梦，写长空燕子南回，还是写月光渐渐清瘦下去的模样？我想我最该写的是秋日里的劳动者，这季节原是属于他们的。麦子熟了一季又一季，风吹过一场又一场，汗落下一滴又一滴，手茧厚了一层又一层。当我们拿着苹果手机浏览世间繁华，当我们坐在空调房里感叹岁月无常，当我们轻易享用着盘中美味佳肴，可曾想过，这世间安稳的烟火，皆来自泥土之上默默躬身的普通人。我们追逐着光鲜与喧嚣，却常常忽略最朴素的馈赠。我们向往遥远的诗与远方，却遗忘脚下土地孕育出的力量。山河岁岁轮转，丰收从不是凭空而来，所有唾手可得的生活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劳。边疆的秋天显得更旷远，远山落日沙丘，骆驼都在风里静静站着，像等着什么，又像什么也不等。我总觉得过去像一场悠远的梦，梦里黄土地翻涌成金浪，梦里父亲扛着泥耙走向田埂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又长又暖。秋天大抵是静美的，是稻穗低垂时那份沉甸甸的谦卑，是棉桃绽开时那么柔软的白净，是果实离枝前那一瞬甘美的迟疑。倘若夏天的故事没有结局，那么就让我用目光送你去秋天的远方。我们不必郑重的告别，就让时光掩埋一切吧。我想我的思想还可以再厚重一些，能够承载清晨的凉意，也能拖住黄昏的落寞，能够理解镰刀下的疲惫，能够共情旁人的苦难，也能安放自我的伤痕，能够看淡得失的起落，也能珍惜眼前的烟火。两三燕子横过苍茫，恰似故人信，寄予流光。愿我的这些文字在初秋之时散落于旷野阡陌，慰劳尘世辛劳，度万千细碎愁肠，唯愿岁岁人间安稳如常。我祝所有人有人惦记，有肩膀可靠，有心事可诉，有旧路可回头，有未来可通往。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画上句号了，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相约直播间。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

0: 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龙凤鹤狮象麒麟，故宫里共有多少种神兽？故宫神兽都分布在哪些地方？神兽背后有哪些历史演变和文化含义？故宫古建筑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各异的神兽就是其中重要的表现方式。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周乾作品《故宫里的神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你聊聊故宫里的建筑雕饰，屋顶上的螭吻，门前的榭制，三台上的八下，大门上的焦土。咱们去故宫参观，可以看到故宫神兽造型几乎出现在这个古建筑的各个位置，从地面到台基，从门窗到顶棚，从殿内到殿外，几乎是无处不在。但是您是否深思过，这些神兽打哪儿来呢？在不同时期，它们有什么造型上的不同吗？它们为什么会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呢？《故宫里的神兽》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故宫内与古建筑相关的50余种神兽，并且呢，作者把它们分为了强镇神兽、消灾神兽、纳福神兽和宠物神兽这4种。这些神兽与帝王是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何种文化特征和特定含义？你一定很关心，并且想详细了解吧。本书作者周乾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现场考证，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读了这些神兽的历史文化内涵，比如有加强政权寓意的龙、吼、凤、乌鸦、鹤、鹿端等，有消灾寓意的狮子、蟹豸、海底异兽、屋顶神兽等，有纳福寓意的鹿、麒麟、象、鳌，御花园石子路面与凌昭轩墙体上的吉祥动物等等，还有充当宠物的猫、狗、蟋蟀、 鸽子等。

0: 当然了，这本书也不限定于对神兽本身的功能介绍，它还包含了和神兽关联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论述。历史方面，如故宫中的龙生九子这部分，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龙生九子的说法进行了概括，包括陆荣的异兽论、李东阳、杨慎、陈耀文不同版本的龙生九子等。在文化方面，像太和门前铜狮这部分就解读了狮子的镇宅文化。狮子被古人认为是百兽之王，所以呢，各种恶兽也不敢靠近等等。而在艺术方面，如巴夏与裘然这部分呢，就解读了巴夏的造型艺术，其外观与紫禁城其他龙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定区别，其龙角、龙眼、龙须、龙嘴等部位纹路清晰，凹凸有致，给人一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感觉，其整体造型的凹凸之美使得台基更为壮观。在科学方面，如透风墙上的吉祥动物这部分，在介绍透风墙上神兽造型之前，对透风墙的透风的功能首先进行科普。在木柱与墙体相交的位置附近安放一上一下两个透风，使得墙体内的木柱在上下方向都可以空气流通，避免木柱出现遭朽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打开这本书，一边浏览，一边和您分享书中关于故宫神兽的精彩解说。
1: 乐龄读书会，门前铜狮，桥上的石狮辟邪吃稳防火，屋脊上的小兽也各有各的功能。从皇家神兽文化艺术角度讲，故宫为明清皇宫，其中神兽造型多与帝王执政及生活相关。
0: 在紫禁城内啊，龙是皇宫的代言，是皇权的象征，与之相似的还有象征皇后的凤，象征帝王勤政的吼，寓意王朝的鹤等等。那么这些强政神兽则寄托了明清两代帝王巩固统治地位的美好心愿。与此同时，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古人在面对火灾、水灾、雷电等自然灾害而束手无策时，通常呢把其归结为邪魔鬼魅的存在，而应对的方式就是赋予神兽消灾避难的超能力，以此祈求平安，这就是所谓的消灾神兽。比如龙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龙作为我国古代祥瑞的象征，传达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好寓意。古人认为龙具有上天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本领，因而呢成为消灾驱邪、迎祥纳福的神兽。而古人通过各种与龙相关的活动来表达对龙的敬仰、崇拜以及思想寄托，以求得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呢也受到古代帝王的尊崇，明清时代的故宫是帝王执政及生活的场所，龙的形象因此几乎是无处不在。作为故宫核心建筑的太和殿，其内部金柱、宝座、藻井、彩画等部位均有造型各异的龙。以太和殿藻井部位为例，太和殿里不同建筑部位的龙造型是我国古代艺术品的精华，工艺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太和殿内宝座上方有藻井，此藻井的主要功能是象征皇权的威严与皇帝的正统性。藻井顶部中心有口含轩辕镜的盘龙造型，辅以如意云纹饰。这个盘龙的身体盘曲，曲颈挺胸，双目圆瞪，触须横伸，张牙舞爪，气势磅礴，呼之欲出，极具威严和震慑之感。从雕刻技法的角度而言，盘龙造型采用了多层镂雕、透雕、浮雕、阴刻等雕刻技法，其手法精美绝伦，线条细腻流畅，工艺

0: 精湛大气，文饰疏密有致，可以说是繁而不乱，变化中显统一，尽显奢华之美，也体现出我国古代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作为故宫学重要研究领域的故宫古建筑，其包含的内容博大精深，神兽即为其中之一。故宫里的神兽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现场考证，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解读了这些神兽的历史文化内涵。
0: 从明清帝后与神兽渊源角度讲，明清帝后的喜怒哀乐不同程度的和他身边的动物有关，那么这儿说的动物呢，就是这些所谓的故宫的神兽。比如故宫西六宫之一的储秀宫前有一对铜鹿，储秀宫呢是明清后妃的居住之处，而且呢是慈禧一生最重要的居所。慈禧从咸丰二年五月初九入宫之初，一直到自己执掌天下，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储秀宫。在这儿她度过了作为兰贵人、一嫔、一妃、一贵妃的近十年美好岁月。咸丰皇帝驾崩之后，慈禧呢曾经搬到长春宫居住，但是在光绪十年，慈禧对储秀宫进行了一番改造之后，又搬回了储秀宫。不仅如此，还在经过改造的储秀宫前增设了这对铜鹿，它的主要寓意之一呢，就是表达慈禧对咸丰帝的眷恋。鹿可以代表爱情，如丽的繁体字就是上面一个美丽的丽字，下面就是一个鹿字，这是与鹿有关的象形字。而古人嫁娶时，男方呢要送女方两张鹿皮作为聘礼，寓意迎娶美丽的姑娘。宋人刘树撰写的《通鉴外记》有这样的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太后始设嫁娶，以鹿皮为礼。那么这一句的太后呢，便是伏羲，鹿皮呢，就是指成对的鹿皮。伏羲创立嫁娶制度，这便是最古老的婚姻制度，而鹿皮呢，也因此成为古代婚礼必备的聘礼之一。只要有条件的人家都会准备一对鹿皮作为聘礼，所以呢，后人也称夫妻为伉俪。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里写到鹿车共挽的故事。西汉大臣鲍宣的妻子叫桓少君，鲍宣呢曾经跟随桓少君的父亲学习，而桓少君的父亲呢很赞赏他，因此呢把女儿就嫁给他。桓少君出嫁时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鲍宣看到之后不高兴，就对妻子说：你生在富贵人家，习惯漂亮的衣服和装饰，可是我实在贫穷低贱，不敢担当大礼。妻子回答说：父亲因为您优秀的修养品德，所以让我侍奉您，我也愿意听从您的命令。鲍宣笑着说：能做到这样正合我的心意。桓少君就全数退回了丰厚的嫁妆，改穿平民服装，与鲍宣一起坐着鹿车回到家乡。后来呢，用鹿车共挽来比喻夫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体贴、同甘共苦。而慈禧下令在储秀宫前安放铜鹿，这当然也就有纪念她和咸丰帝曾经的爱情之意。
1: 银铃阅读无障碍，共享金色好年华。欢迎来到乐龄读书会。乐龄读书会。本节目由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象为现存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亚洲象在我国大约有5000多年。

0: 史。古人早就有关于大象的描述，汉代画像石的祥瑞图案中，象或生羽翼，或处于缭绕的仙气中，与骆驼、龙、麒麟等神兽构成了一个祥瑞的象征。故宫里的象也很多，它们形态各异，寓意丰富。
1: 在明清时代的故宫，象的造型呢，多见于乐器、钟表、香薰、宝玺、如意、灯具等器物上，而且呢，和宝瓶相组合。由于象谐音祥，瓶谐音平，因而呢，古人用象驮着宝瓶的造型来寓意天下太平，并称为太平有象。在故宫御花园的北部承光门内，有一对铜制贵象，贵象东西各一，相向而贵。铜像高 1.1 米，长 1.6 米，宽 0.8 米，为明代铸造。铜像全身鎏金，有着大象的显要体型特征，其双目下视，长鼻收卷，极显虔诚，四足两前两后跪屈，似恭迎主人。铜像的装饰具有浓厚的驯化特征。自古以来，象因为气大力强，性情温和，安详端庄，具有着负重致远，形如丘徒，具有着形必端、履必伸等特点，所以呢，经常被人们视为吉物。另外，大象在佛教中被尊为神兽，象的这些在传统文化中所被赋予的品质，得到了封建王朝皇家的接纳，而且紫禁城御花园的贵象则呈现出集多种寓意于一体的情况。大象的造型除了彰显战斗力之外，还有强烈的礼仪指向，这一点在活体大象与故宫中扮演的角色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明代的紫禁城曾经饲养着一群大象，它主要呢是用于礼仪活动。据《明宫史》记载，明代的象房有两处，一处呢在皇城东面，隶属御马监，雅母象共九只，各居一房，缺则外象房补之；另一处呢位于宣武门西城墙北，这儿饲养的大象数量较多。而到了清朝，从顺治元年开始，也就设置驯象所东西二司，以驯养皇帝仪仗队所使用的仪象。那么这些活的大象在举行皇帝登基、皇帝大婚等重大仪式时，会出现在紫禁城内的显要位置。而御花园内的贵象造型，其装束与记载中的皇帝的法驾鲁布中的宝象相似，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对贵象立于御花园北门内的设定，也能够理解其所蕴含的接驾礼仪的寓意。
0: 乐龄读书会，
1: 听众朋友，我想阅读完这样的一本书，下次您再去故宫，您就能明白那些神兽的象征意义，也就能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得意地站在那儿，始终如一的原因。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故宫里的神兽》。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

0: 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2000书屋游牧芬芳，进步思想在这里萌芽，一所学堂百年书香，伟大征程从这里起航。回首觉醒年代，寻访红色足迹，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篝火岁月》系列节目《书斋的回声》。

0: 旧思潮之激战，李大钊哪知道这些青年牺牲的血都是培植革命自由花的肥料，那些暗沉沉的监狱都是这些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那暴横政府的压制却为他们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
1: 在故宫东北方向的一座小院内，一幢青砖红木的二层小楼在此已矗立百年，这里记载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化高等教育学校京师大学堂的辉煌，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不畏艰辛顽强探索的燃情岁月。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坚定的革命先驱，更让马克思主义思想传遍神州大地。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访革命旧址，重温峥嵘岁月。
2: 胡老师，走，咱往那边走。
3: 好，这条叫五四大街。
2: 哦，因为五四运动嘛。
3: 对，五四运动从这北大红楼这儿发起的。
2: 嗯，是。那我们今天顺着五四大街要去？
3: 哎，我们要去的地方呢，离北大红楼更早。咱们一直认为这个北大红楼啊，就是北大最早的地方。
2: 不是吗？
3: 那是不是？北大在最早成立的1898年，戊戌变法，民定国事诏书是吧？华帝说了，要建这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各行省之差嘛，有一个首先举办，人才辈出，共济时间，所以对他期望非常高。那找哪儿呢？啊，内务府说啊，有一个控制的府地，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在马生庙公主府把这一块地方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的地点。
2: 哦，
3: 后来呢，这个学校的发展呢，学生越多啊，老师越多啊，这办住不下了。
2: 对，
3: 所以在它的旁边，哎，东边这操场的这个旧址啊，再新建一幢建筑，
2: 扩大规模。
3: 对，这个建筑呢有1万平米哈，上面四层，下面还有一层，这样红色的砖墙，所以就知道它叫北大红楼了。
2: 哦，是这样。那您说的咱们去的这个地方是叫
3: 现在叫北大二院旧址，因为这个红楼呢1918年对叫搬过来之后呢，红楼就叫一院，那边就叫二院了。
2: 哦，离这儿远吗？
3: 哎呀，非常近。走，
2: 咱们过去看看。
3: 走。
1: 从北大红楼到北大二院旧址只有短短的不到500米的距离，但走过幽深的胡同，却如同穿越了一条时光的隧道，回溯到还属于京师大学堂的年代。步入沙滩后街55号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它青砖堆砌，红木点缀，回廊环绕之间还有精美的花砖装饰。这里就是今天要探访的目的地，北大二院旧址。
3: 好，进来了。这里就是北大二院了啊，很难得保存下来一幢完整的建筑。
2: 是，
3: 正在进行伟大开篇专题展
2: 啊。
3: 好，小叔啊，既然进来了，请站这儿来打卡。
2: 打卡，拍照打卡是吗？
3: 对，你相信我啊，一拍照您就能穿越时空。
2: 用照片穿越吗？
3: 是，来试试。
2: 好，我试试看啊。下一步，
4: 请直拍照。
3: 我们见证奇迹的发生。
2: 好，这是大钊先生吗？
3: 跟大钊先生一起在北大门口的合影。
2: 这太有意义了，难怪您说穿越了哈。
3: 多有意思呀、啊！
2: 是，
3: 有意义。其实大钊先生呢也在这儿工作过。
2: 嗯，哎，在这儿吗？他不是在红楼工作的吗？
3: 对。但是大钊先生刚来北大时，红楼还没有建成。红楼建好之后，北大图书馆搬到红楼，大钊先生的办公室才搬到红楼啊。
2: 哦，是这样
3: 啊。在这里呢，他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
2: 嗯，
3: 比如说他指导了很多学生在这儿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2: 嗯，
3: 对，我们去看看。
2: 好。
1: 这一座小楼建于1906年，当时被称为大洋楼，历经百年风雨，至今仍保存完好。它见证了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的坎坷岁月。1917年底， 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这里是他的主要办公活动场所，更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举办活动的舞台。百年岁月弹指一瞬间，走进小楼，仿佛还能听到书声朗朗在这里激荡着，历史的回声与历史的建筑浑然一体，凝结成一种传统与精神，依然在

0: 断地传递。
1: 哎，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也来这看书啊？
2: 对啊。
1: 同学们最近怎么样？
3: 挺好的。
1: 你还在学德语吗？
4: 嗯，
1: 太好了。你们在看什么书啊？
3: 我们在看列宁先生的伟大创作。
5: 哎，这个词是什么？
3: 哦，这个叫做英雄。你们看这里，你们看这里，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同样受到重视。
6: 燕子，
3: 工人们，
6: 你的对联看了吗？
1: 嗯，再往这边一点点吧。
6: 好嘞。

0: 上面写了抗木易斋图书。
1: 对，抗木易斋，刚才我们就看到抗木易斋的学生们在翻译在研究这样的一个场景。咱们都知道李大钊他最早接收传播马克思主义，其实他的传播呢并不那么的容易，所以李大钊就会组织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的学生们在一起来翻译来研究这样的新的思想新的学说。在他的指导下呢，同学们就发起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实从五四之后就在准备，到1920年上半年3月份他们成立了这个研究会，但是秘密进行。到了1921年11月17号终于他们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支持，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面发布了启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启事，要招募会员，19位同学在后面署名作为发起人。有了这个研究会，
0: 有人了，
1: 对，还得有地方啊，找谁呢？又找校长去。这里面有一位发起人啊，叫罗占龙啊，他就去找蔡元培校长。蔡校长就非常的大方，在二院的西斋给了他们2间房。他们有了房，那就得取个名字呀。取什么名字呀？
0: 抗木易斋。
1: 抗木易斋。
0: 为什么是这个名？其实听着还挺拗口的。抗木易斋。
1: 对，斋嘛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书斋、图书馆、书房。对，抗木易，抗木易是个音译。抗木易，抗木易，你想一下是什么？
0: Communism。
1: Communism。对。共产主义，
2: 共产主义
1: 书斋，共产主义书房，这就点明了这个研究会和这个书房的主题，它就是研究、翻译、传播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
3: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旧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以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各种思潮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发展碰撞。
0: 但是我好奇的点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其实是比较被动的条件下，没有那么多的富足的条件的时候，这些书从哪儿来呢？
1: 这个问题很好。他们要传播，首先得知道书在哪儿啊。对，得找到书呀。他不有19个发起人吗？这发起人非常了不起，都有自己的兴趣啊，全心的投入进来。所以他一开始他们就自己捐了一部分钱，一共筹集了120块大洋，就买了很多的书。李大钊不是图书馆主任吗？他也很知道要买什么书，他和很多会员一起他们也自己捐赠出来出书，还有各地的去募集啊。你看维金斯基观察国际代表来了，他后来也给捐了一些书，各个会员呢也想办法去找。
0: 对，从四面八方而来。
1: 对对。
0: 但是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啊，大部分的书籍其实是俄语呀、德语呀、英文啊。
1: 对对。
0: 这拿到手里看不懂怎么办？这个毕竟不是中文的。
1: 这就是抗木易斋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他最开始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找来了书之后要翻译啊。
0: 对啊。
1: 哎，你看这很有意思啊！罗占龙，学德语的，他们就成立了德语的翻译组、英语的翻译组、法语的翻译组，他们一起来翻译。在毛主席他说回忆嘛，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影响最重大的有3本著作，其中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但他什么时候最早看到呢？第二次来北京，

0: 读到了一些中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其中有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些书籍帮助毛泽东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大多来自于这两间小小的屋舍，抗木易斋。
1: 冯老师，就是这一对儿，我怎么觉得他既不对仗也不押韵，他能称之为对联吗？
2: 哎呦，这副对联来头可不小啊。
1: 是吗？
2: 哎，你来看右手的啊。
1: 嗯，
2: 出研究室入监狱。
1: 嗯，
2: 来自陈独秀。
1: 嗯，
2: 陈独秀呢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他讲啊，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就是研究室，二就是监狱。
1: 嗯，
2: 他讲年轻人要立下志向，
1: 对，
2: 做真的学问，出了研究室就要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1: 是，
2: 你看他们把这挂在这个地方作为对联，
1: 嗯，
2: 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做真学问干革命那是冒极大的风险，
1: 对，
2: 可能要坐牢甚至牺牲，
1: 是有坚定的信心信念，
2: 对，这才行哈。
3: 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施了你的那句言语，出来研究室便入监狱，出来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那么监狱就变成了研究室。
2: 这边呢，南方兼有北方强，你说这南方北方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我会想到，比如说南方，毛主席是南方人，
2: 嗯，
1: 那比如说北方，李大钊就是北方人，河北的嘛。
2: 还真有这样类似，
1: 有这个意思是吗？
2: 意思，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 嗯，
2: 这些同学大部分都是南方人，
1: 对，
2: 啊，不仅是毛主席，
1: 嗯，
2: 是湖南的，啊，那个罗占龙，
1: 对，
2: 都是湖南，都是南方的，
1: 是 的，
2: 其实陈独秀也是南方人，
1: 对，南陈北李嘛，
2: 对对对，南陈北李相约见的，
1: 对，
2: 那这里面北方人那就是李大钊啊，对吧？大钊用这句话放在这儿，同学们这句话放在这儿，也其实一个是也是致敬啊，北方的老师和南方的同学们，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发挥各自的优势，携起手来，兼容并茂，一起合作，一起来奋斗，啊。
0: 1919年3月10日晚，就在北大二院理科楼的第16教室，一场演讲活动正在举行。主办方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当时主持工作的是著名记者邵飘萍。在这次活动中，李大钊登台做了《新旧思潮之激战》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后来在《晨报》副刊上登出。
4: 同学们，《共产党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写成的，它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最终由马克思先生执笔完成，
5: 于1848年进行了第一次的出版。这些文字啊，给了我们工人兄弟们吹响了集结号，他在鼓励他们去反抗把他们变成奴隶的社会秩序，让他们更加团结，共同建立一个更好更加自由的新世界。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那么同学们，这个枷锁是什么呢？是剥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的剥削。
2: 这就是当年的李大钊主持的读书会的场景。
1: 嗯，那像这样的读书会在这个地方当时是经常有吗？
2: 啊，多啊，非常多，哦，啊，你看李大钊他来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理论，
1: 嗯，
2: 还有像邵飘萍，
1: 嗯，
2: 有很多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啊，还有心向革命的人物都在这儿跟学生来讨论，那话题也非常广泛。
1: 嗯，
2: 你比如说这儿就辩论过社会主义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啊，李大钊在这儿组织过这个辩论会，但影响非常大。
1: 嗯，
2: 其实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之中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啊，很多新的思想就逐渐的传播开来。
0: 1919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址设在北大二院，

0: 这是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地区重要的学生社团，一批进步学生在李大钊等指导下活跃在北京街道、郊区和长辛店工厂区，向工人农民宣讲新思想、新知识，唤起民众觉悟。
1: 小叔啊，我们今天走进了老楼，也穿越了时空，我们见证了100多年前那群忧国忧民的先生们、学生们在学习、研究、讨论。其实回到他们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你想想有多少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咱们的国家呢，真的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来引领救亡运动，
2: 对，
1: 迫切需要新的组织来凝聚起革命力量。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被这群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经由他们带到工厂、农村，跟咱们中国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将会激发起磅礴的力量，将会掀起啊改天换地的伟大征程。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

0: 呼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醇香美酒千年流芳，偶然天成的造物如何被人类窥得天机，演变出醇香各异的味道？芬芳的杯中之物又沉淀着怎样的文化与传承？解码科技史，美酒流芳，岁月如流亦如歌，又是一年人增寿，不知不觉又迎来了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回家吃团圆饭成了所有中国人一年当中最期盼也是最幸福的一件事。节日里，不论你是和家人一起围坐在饭桌前，还是在与亲朋好友相聚时的宴席上，再好的美味佳肴，若是少了酒的助兴，喜庆的气氛也就打了折扣。在中国，谈酒必谈节，谈节必谈酒。俗语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俗。尤其到了春节，亲朋好友齐聚一堂，举杯祝福，把酒言欢，正所谓多少岁月一相逢，举杯祝贺百福真。
5: 说起对酒的记忆啊，我第一次尝到它的滋味的时候也是在过年时节，当时大概也就是4-5岁的样子，家里大人有一瓶好酒，一直舍不得喝，放在柜子里啊已经放了好久，直到过年这天吃年夜饭的时候啊才拿出来，看到大人们拿它当宝贝一样，边喝边说，哎呀真是好酒，我也伸出手来表示啊自己要尝一尝，大人们抿着嘴笑了笑，用筷子头蘸了点杯子里的酒啊让我尝，这一尝不要紧，辣得我是啊龇牙咧嘴直伸舌头，再也不嚷嚷着要尝酒了。我小的时候啊就一直很好奇，酒这个东西好喝在哪儿，这么辣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喜欢呢？而且逢年过节，只要啊这饺子一上桌，大人们就会一边倒着酒一边重复着说，哎，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现在啊咱们要是认真探究起来，关于酒的故事还真是说来话长，趁着又到了过年的好日子了，不妨大家伙呢就端起手中的酒杯，咱们呢边喝边聊。
4: 酒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必然成为春节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远在西周初年，人们就有年中饮酒的庆贺方式。《诗经》有八月播枣，十月获稻，唯此春酒以戒梅寿这样的诗句。人们把多余的粮食酿成美酒，在开春之时欢饮，以祈愿身体健康长寿。年末整个家族的人都要聚在一起举办宴饮，在庆祝丰收的同时，也祈祷来年一切顺遂。
5: 除夕夜守岁的民俗啊由来已久，古人将除夕夜喝的酒啊叫做分岁酒。这过年的酒除了和自家人喝之外啊，走亲访友那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北宋的时候啊，过年一般要喝两遍酒，除了晚上自家人团坐在一起喝酒守岁之外啊，白天邻里之间还会互相宴请对饮，当时的人管这种习惯叫别岁，告别的别。除了相邀饮酒之外，这邻里之间呢还会互相馈送酒食，称之为馈岁。那么问题来了，古人在春节期间欢饮达旦，他们喝的酒到底是什么酒呢？
4: 要说到过年喝什么酒，今天的餐桌上可谓是五花八门，黄酒、白酒、葡萄酒、啤酒，各家有各家的喜好。而古人在辞旧迎新之时，通常会喝带有驱邪保健功能的药酒。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王安石写的诗歌《元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春节时家家都会放爆竹、换桃符，饮用屠苏酒。屠苏酒是一种采用屠苏草等多种原料浸泡而成的药酒。晋人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记录了数种避瘟疫的方子，屠苏酒就是其中之一。屠苏酒法令人不病瘟疫，饮之于冬夏，药至井中，能盈岁，可视无此病。药方中含中药七味，大黄、川椒、白术、桂心、桔梗、乌头和拔掐，将这七味中药在除夕之夜放在袋子里装好，浸到井中，等第二天再捞出来，掺在酒里饮服，可预防一些疾病。
5: 这历史上有关屠苏酒的记录啊，最早见于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交白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意思就是说呢，春节时分，这男女老幼都要穿戴整齐，按照由幼及长的顺序啊，饮用几种不同的饮料，有桃汤、屠苏酒，还有茭白酒。这里面除了包含祝愿孩子茁壮成长的寓意之外，也有汇聚年轻人的祝福，为长者增福增寿的意味。那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屠苏酒，这里面说的茭白酒又是一种什么酒呢？按照汉代《四民月令》当中的记录啊，这茭白酒是用茭花和百叶浸泡出来的一种有药用性质的保健酒。汉代人们过年时啊，喝的就是屠苏酒、茭白酒，一直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风俗一直都很盛行。
4: 了解了屠苏酒和茭白酒的做法之后，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被解答，那就是在制作这两种酒的时候，用来泡这些药材的酒又是什么酒呢？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酒又是谁发明的？关于酒的起源，中国古代历来有很多种传说，不论是皇帝酿酒、夷狄酿酒、杜康酿酒，甚至上天造酒之说，都缺乏可信的依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酒中的主要成分是酒精，其化学名是乙醇，许多物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变为酒精，例如葡萄糖可在微生物所分泌的酶的作用下转变为酒精。而变幻多端的大自然完全具备产生这些条件的基础，所以酒并非人类发明的，人类只是在大自然中发现和利用了酒而已。那么人类有意识的酿酒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5: 人类有意识的酿酒啊，是从模仿大自然的杰作开始的。在农业尚未兴起的远古时代，水果是人类经常采集的食物之一。 野果当中所含的葡萄糖、果糖这些发酵性的糖分与空气当中的酵母菌一旦相遇，在合适的条件之下，就会自然发酵成香气扑鼻的含有酒精的果酒。在我国的古代典籍当中，还有所谓原酒、猴儿酒的记录。这种原酒呢，是猿猴储存的水果

0: 自然发酵所生成的果酒。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紫陶轩杂坠》一书当中啊，就提及，哎，黄山上的猴子啊，在春夏之际会将这花朵水果采集之后啊，藏在树洞石洞当中，时间一长，天然发酵之后啊，就变成了酒，香气四溢，百步之外啊都可以闻得到。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早期人类能够接触到的食品当中啊，还有一类是极容易发酵成酒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某些动物的乳汁，比如说马奶。这个马奶呢就很容易发酵，如果长时间的存放啊，自然就变成了乳酒。因此讲，能够天然发酵而成的果酒和乳酒啊，就是我们人最早喝的酒精饮料。所以啊，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跨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人就开始有意识地酿造这两种酒了。
1: 20世纪70年代，一次偶然的发现，让埋藏在河南省贾湖村村头荒地泥土下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现世间。在距今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珍贵的文物里，人们惊奇地发现，其中的一些陶制碎片上，居然含有稻米、山楂、蜂蜜、蜂蜡、葡萄单宁酸和酒石酸的沉淀物。经过专家的严密考证，认为这就是古人用采集到的山楂和其他水果、蜂蜜混合在一起，经过了初步发酵之后，又加入精米密封后，再进行二次发酵而制成的酒。贾湖村的考古发现，把人类开始酿酒的时间至少推到了新石器时代。而在中国的马家沟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大量的杯、瓶等酒具。这些物证都能证实，人类酿酒至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0: 中国传统酿酒的启蒙时期，根据考古证据表明啊，是从仰韶文化早期到夏朝初年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古人开始用粮食原料来进行酒的酿造了。汉代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当中有过这样一句话：“清酿之美，始于耒耜。”八个字儿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喝到的酒啊，这项技术就是来源于对田地的耕种。那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谷物自然发酵酿酒学说的人是近代的姜统，他在《酒告》当中写道啊：“有饭不尽，委于空桑；郁积成味，酒蓄气方。本出于此，不由其方。”宋代人撰写的《酒经》一书当中啊，也有类似的看法：“空桑会饭，运以寄麦，以成醇醪，酒之食也。”大意就是说呀，这酒是怎么来的呢？古人无意当中将吃剩下的米饭、麦饭放入到了桑树的树洞里，日子久了，自然发酵，它就变成了芬芳的美酒。那么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就是啊，剩饭里面富含淀粉，淀粉在微生物分泌的酶的作用之下，逐步分解成了糖分、酒精，自然就转变成了浓郁的酒。这段话呀，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细细一想吧，又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啊对不上。我们平时也会有剩饭，咱吃剩下的剩米饭、剩面条放久了，它怎么不会变成酒，不会散发出芳香的酒的气味，反而是一股腐败酸朽的气息，上面还会长满了或黑或绿的毛。这是因为啊，谷物当中的淀粉并不能够像水果中的糖分那样直接发酵转化成乙醇，所以粮食酿酒就要比果酒乳酒多一个糖化的工序，必须先糖化再酒化。糖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微生物啊，把粮食当中的淀粉转化为麦芽糖、葡萄糖等单糖。那酒化呢，就是通过各类酵母菌为主的微生物啊，将已经形成的糖进一步分解，最终转化为乙醇。

0: 完成糖化任务的方法也有多种，在古代最常见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利用人的唾液中含有的糖化酶，将谷物中的淀粉糖化，这样的酿酒法又叫口诀法。首先在口中先喝一口清水，接着放入一把大米，在口中慢慢的咀嚼，然后再吐到一个木质的小罐子中，将其保存起来。最后，经过自然的发酵，就变成口诀酒了。第二种方法是给谷物加水升温，让谷物发芽。芽中所含的糖化酶也可以使淀粉转化为麦芽糖，利用这种方法酿制的酒最常见的是啤酒。第三种是利用某些可分泌糖化酶的霉菌，使谷物淀粉转化为糖类，这就是由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曲镍法，又称酒曲酿造法。
1: 粮食虽然不能自然发酵成酒，但是麦子、稻子一旦受潮发了芽儿，为了给它的生长提供营养啊，这个谷物就会分泌出一种糖化酵素，将淀粉水解成麦芽糖。而麦芽糖一旦生成了，在与空气当中漂浮的那些酵母菌一接触，就很有可能会产生酒了。人们呢，就是按照这一自然过程，掌握了先使谷物生芽糖化，再利用酵母菌发酵酿酒的技术。这种酿酒方法最早啊是出现在两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地区的，后来呢就传播到了欧美等地。我们国家的古代先民呢，也曾经利用过这种方法，但是很快我们啊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发展出来了曲镍发酵法，因而啊这种方法就被淘汰了。采用酒曲法酿酒，就是把造酒的两个过程合并起来同时进行，这显然要比前面两种方法更高明。但是说了半天，中国古人发明出来的曲镍酒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曲镍也叫酒曲，用来制作曲镍的原料都是谷物。最早的曲镍就是泛指发霉发芽的谷粒，用它可以直接酿酒。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酿酒技术的进步，曲镍的意思也有了变化。实践中发现，发霉的谷物和发芽的谷物在发酵能力上不尽相同，发霉谷物的发酵能力更强大，酿出的酒也更加浓郁。于是从汉代开始，曲镍才分为曲和镍，发酵能力大的发霉谷粒叫曲，曲又分为酒曲、酱曲、豉曲，镍则专指谷芽发酵能力弱。但此后曲镍又往往是酒曲的同义词，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多次出现的曲镍仍泛指酒曲。
1: 几千年来，酒曲一直是咱们中国酒酿造的秘诀所在，用它酿出来的酒啊，甘甜芳香，回味绵长，所以直到今日，有人还将酒曲称之为酒之骨、酒之魂。我们中国人掌握的酒曲酿酒法，后来还传入到了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各地。1892年，法国的学者卡尔梅特在研究了中国的酒曲之后啊，发现酒曲能将谷物中的淀粉直接发酵成酒，这种技术在欧洲是没有的，他感到特别的稀奇。随后呢，在研究一种来自我国酿酒所使用的药曲的基础之上啊，从中分离出了一株糖化力非常强并能起到酒化作用的霉菌菌株，用以生产酒精。后来呢，他将这种霉菌糖化制酒的方法称之为淀粉发酵法，又称阿米露法。毫不夸张地说，曲镍酿造法是中国人对于人类酿酒业的重大贡献，是酿造史上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
0: 在古代酒曲酿酒方法发明之前，酒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作为一种稀有的珍贵物品，用于祭祀神明和祖先，以表示尊敬和诚意。到了殷商时期，因为酒曲酿酒术的出现，使得酿酒

0: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但出现了专门管理酒的机构，还制定出了酿酒的具体工艺流程。从殷商时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还出现了许多做工精巧、系列成套的酒器，诸如尊、壶、钵、甲、爵、盒等等。从盛酒、斟酒到煮酒的器具，乃至喝酒所用的器皿，可谓应有尽有。这足以证明殷商时期酿酒业的发达。不过那时的酒尚属奢侈品，一方面在祭祀时大量使用，一方面供贵族享用，故此留下了酒池肉林的传说。
1: 周代初期，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管理那里的商朝移民。他告诫康叔啊，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耽于酒色，以致败国丧家。周公写成了《酒告》一篇，赠与康叔，借以提醒他警惕饮酒的危害。在整个周代，由于农业的发展和酿酒技术的巨大进步啊，酒也终于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年节庆典当中了。《诗经》当中的名篇《冰封七月》里就有“九月肃霜，十月涤肠，朋酒思饷，月煞羔羊”，大意就是说呀，九月寒霜消肃，十月清扫打谷场，用美酒敬献宾客，还要宰杀羔羊。可见呀，在年节之际、丰收之时、劳动之余，周朝的普通人呢，也可以在欢聚庆贺的时候，借助酒兴畅饮一番。
0: 酿酒到了秦汉时期，人们为了提高酒的度数，就想方设法在制曲技术上做了较大的改进。一是曲的形状，由过去的碎散状改良为饼状，提高了酒曲的酒化能力。二是增加了酒曲的种类，优化了酒的质量和品种，酿出来的酒也因此更加甘醇。许多品种的酒因其风味独特而称誉一时。汉代对米酒的命名，或按原料，或按酿造时间，或按配料香料，对米酒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尽管汉代对谷物酒的命名有诸多不同，但大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按酿酒形态把谷物酒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浊酒，一类是清酒。凡是酿造时间较短、用曲量较少、盛酒浑浊的酒，均称为浊醪。浊酒的特点是酒液稠浊而酒精度偏低，这种酒成熟快而保存期短，一般不经过过滤工序。从外观上看，浊酒表面往往会飘上一层米子，状如浮椅，所以人们又用浮椅一词来形容浊酒。清酒又叫易酒，凡酿造时间较长、酒精度数较高而且酒液较清的酒都叫清酒。清酒与浊酒是中国早期米酒酿造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宋元时代，最终被高品质的黄酒所取代。到明清时期，已经很少有人再提清酒与浊酒的区别了。
1: 酒曲酿酒法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制曲工艺愈加精湛，出现了最早的药曲，添加了药材成分的药曲，具有能够促使有用的霉菌和酵母菌快速繁殖、抑制杂菌繁殖的神奇功效。同时呢，中药材所具有的独特味道也会让酒的滋味啊别具一格。晋朝人姬涵在《南方草木状》这样一本植物学的专著当中啊，特意提及当时的南海人用米粉制作草曲的方法。当地人呢是把大米捣制成粉，然后混合上不同的草叶，再用椰革汁调配成草曲，把它制成啊一个一个如同鸡蛋大小的圆球，放置在蒿草的阴凉之处，过了几个月

0: 面呢就可以制成草曲，用这种草曲配合上糯米啊，就可以制成当地人喜欢喝的一种酒了。这种酒喝下去之后，哪怕是酒醒了，额头上啊也会汗水涔涔。饥寒还说，当地人呢有一种习惯，会在女孩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酿造这种酒，等到冬天池塘里没水了，把酒坛子密封好，埋在这个池塘的淤泥当中，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啊，挖出来宴请宾客，以示庆祝。当地人称之为女酒，其味绝美。我想啊，这或许和今天江浙地区的女儿红多多少少啊是有些传承关系在内的。关键点呢就在于这种草曲，也就是药曲的制造方法。今天在长江流域也好啊，在淮河流域也好啊，这种作曲的方法依然可以见到。
1: 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曹操曾写了奏上九韵酒法，给汉献帝进献一种酿酒的方法。文中写道，南阳人郭芝曾在我的家乡沛国谯县任县令，他有个九韵春酒的酿酒法，后来传给了我。九韵意为分九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九韵春酒就是用九级法酿造的春酒。这个酿酒法是用曲30斤，水5担，腊月初二泡曲，一直泡到正月，每隔3天投一次米，分9次投完9壶米。我用这个法加入上好的稻谷，发酵后去掉残渣，便酿成了可饮用的酒，包括上面的酒渣也可以饮用。如果分9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这样酿出的酒有点苦，不好喝，我便稍作改进，改酒酿为食酿，这样酿出的酒很好喝，却有祛病的功效，特意将这一酿酒之法敬献给皇帝。至今为止，历代酿酒者都延续了九韵法的连续投料方法进行酿酒。现在我国酿制黄酒所用的煨饭法和绍兴所用的三江四水，就依然保留了魏武时期九韵古法。除了改进酿造方法，古人还开始尝试在酒里加入不同配料，增加酒的功效。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

0: 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

0: 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我昨天有看到一位听众留言哈，
1: 他说
0: 下班搭子不好听
1: 啊。谁说的？
0: 上班搭子，
1: 上班。可是我们四点半到五点半陪伴你下班的一个小时。
0: 如果我没记错，就后来我们下播之后，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的，
1: 让我来瞅一瞅是谁的 ID 啊？
0: 等我找到了再给你看哈。
1: 好，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没错，用微信呢首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发生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是的，最近天气也比较好啊，今天应该是特别适合约会的一天，包括今天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肯定是要排队的，
1: 聪明的人早就已经预定了。
0: 我不是之前学会了游泳嘛，然后在网上看段子，他说今天去游泳应该没什么人了吧，暑期班也快结束了，大人应该都去约会了吧。
1: 然后因为我经常会刷到健身房，大家的今天很多视频都这样说的，今天你们约会吧，我一个人独守健身房，
0: 但我今天就休息了
1: 对，我今天也不去了。
0: 看一下王先生的留言哈，今天七夕佳节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愿世间所有美好与爱情不被辜负，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每一份真心都能双向奔赴，岁岁相伴朝夕相守。哇，你知道我每次读完听众留言是什么感受吗？
1: 他们的文采太好了啊，对吧？
0: 就你会感觉到很真诚的在发这段话。
1: 对，因为今天虽然是七夕啊，但是不止七夕，我们更在朝夕，对吧？一朝一夕，有情人都能够陪伴彼此，这才是世界上
0: 不被辜负哈，
1: 最幸福的事情。
0: 他说很好，愿每一位人都不被辜负。缓缓他说下午好，点一首哈哈哈，就真的很想笑哈。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哈哈哈，是孟慧圆的。好的，我收到了。其实今天我也非常想点一首歌啊，那我还是以听众的优先吧，因为我本来想点一首方大同的《春风吹》，
1: 也比较应景啊。对啊，今天我们跟小可还说了，因为今天是七夕，我们拒绝任何伤感的情歌啊。伤感的任何的
0: 备胎之歌，
1: 备胎之歌我们都一律不放，我们只放开心的、幸福的、浪漫的歌曲
0: 啊。那我们先听一下王先生点的这首《一生有你》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我们的水木年华的哈，一生有你，感觉就回到那个年代了，
1: 真的好好听。到现在这首歌过去了这么多年，依然是经典中的经典，听上去就让人感觉到心生愉悦，被幸福和浪漫围绕的感觉。
0: 哦，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1: 什么？
0: 当动力火车的。
1: 对，他们的歌还是挺好听的。
0: 等会儿也可以放，我觉得可很适合今天的那个节日啊。
1: 有没有听过动力火车另外一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没有。
1: 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是跟周杰伦合唱的版本。
0: 如果有时间的话，今天我们到时候放一下好吧。
1: 我觉得今天应该没有时间了。
0: 余生有你，他说蓝
1: 莲花啊，也是
0: 很好听
1: 的。嗯，好听的歌。
0: 那说到七夕哈，今天我们就聊聊跟七夕有关的话题哈。不知道大家今天会不会出去过七夕？
1: 应该很多人都会过七夕吧。
0: 但是我发现哈，现在七夕我的朋友圈有点变了。以前哈可能都是玫瑰花，然后那种烛光大餐，转账截图，就这种会被刷屏。
1: 但现在你发现吗？没有了，
0: 变得少了哈。
1: 我今天刷朋友圈，如果我不知道今天是七夕的话，我可能无法在朋友圈当中看到有关于任何七夕的影子。
0: 就是也有人晒礼物包括转账啊，但是就相对于几年前哈，或者前几年，它已经明显的频次变少了，
1: 没有那么疯狂了啊，对吧？
0: 内敛了都。
1: 对，那我们就今天想说一下，七夕当然不只是玫瑰花、烛光晚餐、浪漫的约会这些，我们它跟这个2月14有什么不一样，对吧？一个呢就是流传了七夕是流传2000多年的节日啊，不该只有这几种打开方式。
0: 嗯，
1: 对吧？
0: 你知道七夕的前世是什么吗？
1: 嗯，
0: 它不只说的是爱情哈，它更是一个女儿节。
1: 对，所以要澄清一个误会，七夕一开始跟爱情是半毛钱都没有的关系。
0: 就在秦代，七夕甚至是一个婚嫁忌日。按现代话说，什么叫婚嫁忌日？绝对不会选择在今天结婚啊，或者做订婚啊，任何的好日子哈。
1: 对，不宜嫁娶的那种日子。
0: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个叫竹简，它记载了哈，就牵牛以娶织女，
1: 不果三弃，对吧？然后就是牵牛娶织女呢，三次都没有成。那你说这哪是情人节？分明就是不宜嫁娶的日子。
0: 就真正他将七夕视为节日的是汉代。你像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他就记载了汉才女常以7月7日穿七巧真鱼开金楼。
1: 对，穿那种服饰一样，对吧？就是那天女孩聚在一起对月穿针，向织女乞巧。所以呢又称七巧节呀、啊、
0: 不是
1: 求姻缘，
0: 就是不是求姻缘哈，就求一个心灵手巧。为什么乞巧在七月？其实《诗经》也早就写明白了，七月流火，九月寿衣，
1: 秋天来了嘛，要织布准备冬衣了。然后七月呢是女人织布的时节，所以呢要先乞巧，希望自己呢心灵手巧。
0: HTT 给我们留言，就七巧节，看来他对七夕节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哈。
1: HTT 今天七夕怎么过呀？
0: 跟家人一起过。我帮他回答了。
1: 对，
0: 我擅自做主了啊。
1: 然后在五代的时候呢，唐太宗与妃子在宫中也设了夜宴，宫女们呢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呢在民间是经久不衰。

0: 开的。宋元之际，七夕前三天，攀楼前车马拥堵，人如潮涌，热闹程度是堪比过年的。所以七夕最初不是谈情说爱，就是女孩子对独立生存能力的一种渴望。至于中国情人节的标签，是近年商家和消费文化叠加的一个结果。所以民俗专家说得好，他说继承传统不意味着固步自封，但节日的内涵需要不断的丰富，否则就会变成无本之木。
1: 对，所以你看现在慢慢的七夕的内容，对吧，内涵也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了，对吧。
0: 你像大家也都听过七夕相会，牛郎织女哈，鹊
1: 桥
0: 相会哈，
1: 从团聚到团圆啊，悲剧到团圆，对吧，一开始是比较悲剧的，然后呢在鹊桥相会变成了团圆，这2000年的演变。那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在西周的时候诗经也提到过了，对吧，织女呀、牵牛啊，那时候两颗心是没有爱情的，到了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呢，才有了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深情。
0: 像东晋的搜神记，他把牛郎织女与董永故事融合了，然后南北朝数亿记完整记录了这段故事。
1: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唐代白居易《长恨歌》里面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直接以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为比喻，许下了白头之约。
0: 你像这2000多年之内哈，这个故事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演变，从星象再到神话，从悲剧然后慢慢的到团圆了，从男女相思到全家团聚。你看到了明清戏曲里面，反对家长专制，追求自由婚恋的主题是更加的鲜明了。像秦观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穿越了千年，这句诗依然读起来非常的动人啊，因为他说的不是每天腻在一起，而是说即使隔着银河心也要在一起。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七夕
0: 要传递的啊，
1: 朝夕，对吧，不止七夕，更是在朝夕。
0: 看一下 HTT 的留言哈，他说今晚不出去吃饭了，估计到处都是人。早晨搭子已经给我发过红包了，他们现在也称早晨的是搭子了。绝代双骄，你中奖了是吗？在早上的节目，
1: 他说的早晨搭子是不是早上他家人已经给他发过红包的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在今天早上我的家人已经给我发过红包了。
0: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1: 是吧，
0: 我刚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可能我对搭子这个词儿哈，就因为平时工作一个固化的原因哈、我觉得就是在形容我们
1: 夫妻，
0: 我一开始因为工作我就觉得搭子就是在形容我们，后来我你一说我突然就在旁边偷笑，就
1: 对吧，
0: 我真的理解错了，你的家里
1: 夫妻之间是夫妻搭子，然后已经你们肯定是互发红包了，哎呀，这是不是有点不太浪漫呀 ？HTT，
0: 要有仪式感是吗？可能藏在哪里？
1: 写买一个礼物，写一封手写的，对吧？两句的祝福语夹在这期间，这样多浪漫，再符合我们这样的七夕的一个想传递的内核啊，对不对？
0: 我之前看那个，有的他们准备惊喜哈，就为了就觉得转账有点无聊，就骗自己的老婆。你的双眼皮贴掉了，你的假睫毛没了，你的眉毛要补了，然后坐在副驾那个补妆的镜子一打开，红包弹出来
1: 啊，那也是一种方式，
0: 对对对，
1: 还有
0: 一直在创新嘛。
1: 还有网友说今天你把家务弄一下吧，怎么怎么怎么，待会儿你弄家务我给你发个红包，但其实目的不是，他是让他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在家里面找到他已经藏好的礼物。
0: 但我也看到过就是翻车版的哈，就有一位网友他分享让自己的老公，他说今天我回来的比较晚，你去洗衣机里面把衣服给晾一下，然后洗衣机里面是准备的礼物，然后有别的网友就有热评嘛，他说换作是我老公，这个礼物他一辈子都发现不了。
1: 真的很多男人如果你不让他去晒衣服洗衣服，他可能一辈子不碰洗衣机，很正常。
0: 现在网友就是神哈，
1: 神评
0: 神评哈，
1: 神评。
0: 刚说了关于一个七夕的前世，然后一个鹊桥相会的故事哈，
1: 对，然后我们要来说一下从古至今有哪些就是比偶像剧还戳心的真实的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像先说汉代，一诺千金，一言万年。你像那个时候经常说愿得一人
1: 一心人，
0: 然后白首不相离哈。现在一般都说的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然后卓文君为爱情夜奔。
1: 对，当时司马相如就是一个穷书生嘛，但是卓文君看上的是他的才华和真心。要知道他司马相如是很穷的，但是卓文君是高门大户家的
0: 穷书生和贵、
1: 有贵女
0: 千金，就相当于现在的千金跟穷小子。
1: 嗯，对。还有唐代的大家都知道帝王之恋，极致浪漫的杯面，对吧？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唐玄宗和杨贵妃在七夕盟誓，故事也是流传千古。但是呢，结局好像马尾坡前，然后贵妃，对吧？结局大家都知道。
0: 像权力顶峰的爱情哈，往往就是最不堪一击。
1: 对，就是怎么说呢，怎么选都有遗憾吧。
0: 像在宋代哈，就人生若只如初见，陆游与唐婉他们因为母亲反对被迫分离了，沈园重逢，陆游就写下了错错错，然后唐婉就和词哈，难难难，然后不久之后唐婉就抑郁而终了，
1: 就写在那面墙上。他陆游先写完了唐婉然后再附上的那首词，这首词也是非常出名的。
0: 除此之外还有明清的时候冲破礼教的一种勇气，就是崔莺莺与张深、杜丽娘和柳梦梅。明清戏曲里面像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婚恋的故事会出现一种井喷式的
1: 出现
0: 上升哈、这些故事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他们用行动证明爱情是值得为之抗争的，
1: 也是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是关于古代的一些爱情故事，
1: 还有很多，包括近代呀，对吧？到后面也都是会有很多。你包括像现在近代的战火中的情书，对吧？跨越生死的牵挂，新四军中的伉俪，先有国，然后再有家。啊，这有很多呀。你包括原来苏州有一个98岁的。
0: 是的，
1: 对吧？
0: 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听一首听众点的歌吧，孟慧圆的哈哈哈。
1: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我第一次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0: 哈哈哈，这样不行。好的，一首哈哈哈哈，听完心情也跟着哈哈哈哈了，
1: 又跟我们今天的节日非常的应景啊。
0: 嗯，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哈哈哈。我以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没想到我听过好几次了，只不过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1: 哈哈哈，让你笑口常开。
0: 是的，你听到后面几句歌词，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这首歌？
1: 嗯，所以一听就知道，哦，原来我听过。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题哈，送电影票，大家今天晚上也可以去约会看电影哈。先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送给同一位朋友。
1: 我们选第六个听众怎么样？
0: 这么靠前是吗？
1: 哦，第七个。
0: 好，
1: 纪念七夕。
0: 对，
1: 好吧，
0: 正确答题的第七位朋友哈。
1: 对，今天的两道题目呢都是跟七夕节相关的啊。我们要开始读题目了，专心的听题。七夕节古代最重要的习俗是什么呢？ A. 送玫瑰花， B. 女子乞巧， C. 吃月饼， D. 划龙舟。是不是很简单？送分题就看谁、谁幸运了啊。这道题不是为了难倒大家，
0: 要看一下刚刚有没有认真听哈。七夕节古代最重要的习俗是什么？ A. 送玫瑰花， B. 女子乞巧， C. 吃月饼， D. 划龙舟。
1: 送分题，这道题主要就是看谁幸运。
0: 嗯，
1: 再读一遍，七夕节古代最重要的习俗是什么呢？ A. 送玫瑰花， B. 女子乞巧， C. 吃月饼， D. 划龙舟。
0: 我觉得这道题要是答错了哈，
1: 那真的是
0: 不能容忍了，
1: 不能原谅。
0: 嗯，
1: 我再看看有没有人选错。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答案哈，让你也做一个记录。
1: 好的。
0: HTT选了 B， HTT 是不是心都伤了？哦，第一个是缸子板前，我刚重新刷新了一下。
1: 哦，缸子板前，
0: 它比 HTT 更前一点。第一位缸子板前选了 B，HTT 选了 B， 缓缓选了 B， 易选了 B， 然后普杰选了 B， 小张汽修选了 B， 暖暖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冉冉、女子乞巧，就是 B 哈。
1: 嗯，
0: 浅安时光选了 B， 余生有你选了 B， 然后再看一下还有位听众的答案哈。钟茂选了 B， 然后天心选了 B， 影子选了 B。我们答题就截止到影子，看了一下大家答案都是一个。
1: 都是一个，所以呢，第七位的幸运听众呢，选的都对的啊，大家都选的是正确答案 B。第七位幸运听众就是暖暖，
0: 每次都迫不及待的是先说谁中奖，然后再公布正确答案哈，
1: 都不知道先咋说了。是暖暖，
0: 恭喜暖暖获得我们的两张电影票。看了一下，他最近哈是没有中过奖的。
1: 对，刚才我们在文案中也说了啊，七夕在古代最重要的习俗呢，就是女子乞巧、对月穿针，向织女星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女工精湛。所以呢，七夕也叫乞巧节。送玫瑰花大家都知道是近代受西方情人节的影响才兴起的，吃月饼就不用讲了吧，中秋节的，划龙舟也不用讲了吧，是端午节的，
0: 简直就是送分题啊。
1: 送分，
0: 即使你不清楚，听了前面的节目，你也知道这道题应该选什么了。刚提到古代的一些爱情故事，也说到了我们近代哈战火中的情书，说了新四军。
1: 对，然后呢，我们了解到苏州有一位98岁的抗战老兵与94岁的妻子，他们两个都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呢，两人分属不同的师部，解放战争中呢，同属第三野战军。陈老说，我们在抗战胜利前互不相识，但都在各自战场为同一个目标战斗，因为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信念，先有国，再有家。今年是抗战胜利嘛，对吧？然后80周年，两位老人呢获得了颁纪念奖章，
0: 纪念章
1: 啊，获得纪念奖章。然后呢，七夕这天呢，他们还就是陈老还坐着轮椅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妻子。
0: 其实他们这种爱情哈，早已超越了儿女情长，融进民族存亡的时代洪流了。
1: 真的是先有国再有家，不一样的。
0: 之前我们看过一个电影，里面是写家书哈，就给阿嬷的情书，嗯，但在我们近代还有彭雪枫与林颖，他是87封家书，什么概念？
1: 对，这位彭雪枫呢，他是新四军著名的将领，在枪林弹雨中写给了妻子林颖87封信。
0: 嗯，1941年的时候，他就以墨传情嘛，把对爱人的真挚情感书写在字里行间。烽火连天的年代，一封情书可能就是永别了。那些文字里不仅就只是儿女情长了，更是就是这份清澈的爱，只为了中国。
1: 对，然后现代，刚我们说了近代对吧？还有现代，平凡中的烟火啊。公交车夫妻，方向盘上的爱情与坚守。重庆80后公交驾驶员黄明宇和王平呢，因公交车结缘。然后2010年的时候呢，黄明宇来到王平所在的线路，发车呢总是在他后面。然后11年的婚姻没有固定的节假日，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总是最忙的。然后他们就摸索出了错峰关爱的模式，谁上班另一个人就接送孩子，谁晚归那另外一个人就要做家里的晚餐和作业辅导，
0: 就分工搭配，
1: 相互体谅，
0: 男女干活不累啊，
1: 相互体谅嘛。
0: 第二个就是医护夫妻，就是平梅神马
1: 总
0: 医院，他有一个护士叫曹明珠，还有他的丈夫叫郝凯峰，在同一个院区工作，但是他们常年是聚少离多。恋爱的时候，郝凯峰就曾上完夜班，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奔赴北京，只为陪他吃一顿午饭。20年了，他们没有浪漫的节日，只有你牵我挂的日常。你想什么概念？我坐这么久的车，我就为了陪你吃顿饭，
1: 就想看看他呀。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吧。
0: 而且你想在一家医院还聚少离多，
1: 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份坚守。还有郑振铎和高君真啊，门第的悬殊，父亲一句话就定了终身的。现代文学大家郑振铎爱慕学生呢高君真，当时呢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犹豫不决，然后呢女孩子的父亲就说穷不怕，就是要一定要嫁给年轻有为的人，而不是嫁给他的钱，对不对？所以呢两个人就是从结婚一直到后来都是非常的恩爱相守。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你选面包还是选爱情？
1: 对，所以说他的父亲在那个年代不容易的，让他的女儿一定要选他人好的，选爱情，而不是说要选金钱。
0: 是，但这个还是我觉得是支持的，就如果能找到一个和自己三观合适，
1: 对，很不容易的，
0: 很契合，很难的。他们就说 soul mate 就能有几个 soul mate 呢？就真正的精神伴侣是非常少的，就没有人能做到很懂你的。
1: 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soul mate 精神伴侣呢，就是感觉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词，但是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说这句话了之后，你就觉得他有一点点
0: 带有贬义了
1: 啊！不管什么人他都为自己的变心也好对吧，然后就找了一个理由出口，
0: 借口，然后就贬义了这个 soul mate 嘛，
1: 就说啊，这是我的灵魂伴侣。
0: 还有之前说柏拉图是爱情，
1: 对，也是一种理由吧，借口吧，可能。
0: 而且现在有很多恋爱观哈，或者是感情观，就是嘴上说着一个人挺好，心里都在等一个对的人。包括现在在这个大环境下，特别是在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不想结婚了，
1: 或者呢是闪婚闪离的，啊，也非常多。
0: 就时代在变哈，观点在变，可能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我一人吃饱
1: 全家
0: 不饿啊，自己挣的钱给自己花多好多舒适，想干啥干啥。
1: 所以呢现在年轻人择偶标准也不一样了，转向了情绪稳定啊，懂得包容，相处不累，正在取代什么房车收入成为首要的考量，对吧？我觉得这很重要，情绪稳定，相处不累。

0: 你要跟他过一辈子
1: 真的很难、
0: 啊、真的很难、
1: 就是、现在能做的情绪非常稳定的还是很少的哈。
0: 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其实 有时候也挺离谱的，就愿意把这种择偶交给算法。
1: 嗯，
0: 但专家警告就说，数据标注的是理想的自我，相处时见到的我才是真的真实的我，对吧？
1: 嗯，数据其实它能记录两个人的性格特征，但它却测不出相处后的一种化学反应。线上标签完美匹配，但是线下见面当场翻车的案例比比皆是。人嘛，还是要相处了才知道合不合适，
0: 日子还是要靠自己过的。谈恋爱的时候或者不常见面的时候怎么能够知道呢？
1: 嗯，其次，现代人的恋爱力在退化，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懂沟通，非常社恐，遇事容易内耗，然后不少人啊，他会坦言害怕付出真心，一旦出现了矛盾，第一个反应就是撤退。
0: 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勇敢一点，有的人他永远就很被动，他总是在等别人为他敞开真心，
1: 这个是和性格有关系吧？
0: 对。然后他可能感觉到对方好像对自己也不怎么样的时候，就很难跨出主动这一步。
1: 嗯，就可能特别是一些比较内向的哈、然后对表达爱是内敛的，不是那种奔放热情的，稍微他感觉到心思敏感，感觉到对方是不是对自己冷淡了、他就会全然而退。
0: 可能有些误会你张开嘴你就说一下问一句，误会就解释清了，但是你放在心里面独自内耗的话就会越来越大。
1: 嗯，但在现在哈，还有一个就是自嘲，就是口嫌体直哈。
0: 对，
1: 七夕的时候深圳有一个商圈的大屏被刷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爱情都迟到了上班为什么不能，
0: 别人搂搂抱抱甜蜜环绕，你好的领导收到收到，
1: 就嘴上喊着一个人、挺好的哈，但其实内心还是非常渴望的。然后包括七夕，包括520这种特殊的日子，民政局那些名额是被抢光的，每次看到这些比较好的寓意的时候
0: 都会有很多人，
1: 非常人多的人去领证，
0: 就不办完不打烊，
1: 这是一个常态了、
0: 用这种年轻人的话，他可能会喜欢用自嘲来消解自己的焦虑。
1: 嗯，
0: 但是他们也会用行动表达真心，所以就很矛盾。
1: 但是现在我们都很包容了，做真实的自己没关系的，
0: 爱情是无法量化的，但是要用心用真心才可以。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听众点的《蓝莲花》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蓝莲花》结束了哈，又到了我们第二波福利的时间了。第二波福利呢，送的是爱优生鲜大礼包一份。
1: 嗯，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就拼手速好吧？第一位，
0: 好，第一位啊，开始读题目了啊。以下哪句诗不是描写七夕的呢 ？A.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B.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C.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D.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刚才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应该也比较容易选择。再来一遍，
1: 我觉得不听的话
0: 也能够
1: 也能答出来吧。
0: 对，以下哪句诗句不是描写七夕的呢？ A.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B.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C.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D.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
1: 好的，我也收到了大家答案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有些朋友的答案是错的，
0: 有些答案是的确我看到了是错的。
1: 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再给题目给大家读一遍。
0: 以下哪句诗不是用来描写七夕的呢 ？A.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B.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C.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D.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
1: 嗯，那我们。
0: 答题就截止好吗？
1: 截止
0: 到王先生，
1: 我还是从后面开始往前读哈。
0: 对，
1: 因为毕竟是
0: 悬念。
1: 王先生他应该知道自己被淘汰了哈。如果选了 D， 嗯，我从最后一位开始读的哈。梅蝶恋，我收到你的答案了哈，但是嗯，你也是最后，也可以说是没希望了。
0: 啊、最后啊，
1: 如果选了 D， 风调雨顺选了 D， 小马不过河选了 C， 只为你动心选了 C， 袁万勇选了 C， 后知后觉选了 C， 朱华选了 D， 以上的朋友都没有希望了哈。
0: 再看前面还有几位，
1: 嗯，叶萌选了 D， 然后 YUA 选了。

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写的是元宵节，元宵节夜情人相约，而不是七夕，所以呢 C 是错的。
1: 没关系，可能有的朋友他在五点之前没有下班，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听了的话肯定会答对的，
0: 明天再来吧。
1: 那我们恭喜后知后觉哈，麻烦后知后觉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没想到前面的几位答案都不一样，
0: ABCD 包圆了。
1: 嗯，是的。
0: 刚才我们也说了七夕的由来，包括各个时代不同的爱情的一些图鉴啊，都是非常让我们心生震撼的，也是非常羡慕的爱情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在后来也说了，包括当下年轻人对待爱情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觉得爱情这种呢是无法量化的，必须要用心用真心才能够为爱情最珍贵的部分啊打上最美好的分数。
1: 嗯，还有就是不是说在朋友圈里面晒各种
0: 礼品啊，转账记录啊，
1: 但这些也是被爱的一些
0: 种表现，
1: 但是没有晒的不代表他不幸福哈。
0: 对，你晒的就是有些人这样子，你晒不代表你幸福，你不晒不代表你不幸福，只不过说呢，每个人的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对于爱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男生女生呢，他可能浪漫一些，习惯用行动来表达，可能仪式感就会足一些，但是有些人他可能直男一些，可能不那么浪漫，但是他会在家里面默默做家务，接送孩子，对吧？
1: 对，
0: 做饭，这也是一种爱。所以女孩子千万不要把爱情看成千篇一律的样子，认为男生不给你花钱就代表不爱你，这太肤浅了。
1: 合适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说到朋友圈哈，就想到我们之前说的话题，有的人不发是因为对朋友圈完全没有分享的欲望。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的分享欲他跟有的人不一样，他喜欢在朋友圈发，在微博各种发，但有些人他的分享欲就仅限于某一两个人，他觉得比如说我跟小可我们之间如果分享，可能我们之间聊天窗口就是我们在分享啊。
1: 对
0: 对，
1: 就每个人，就你说的那一句，每个人的分享欲望是不同的，他有的不想把私生活展现在大众的面前，
0: 他自己感知到幸福，觉得幸福才最重要。
1: 嗯，但是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七夕了，而不是去过2月14号啊。
0: 对，因为七夕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嘛，
1: 也是看到了文化自信。
0: 对， 这一点是要是需要强调的。
1: 但在以前在我的记忆中，七夕确实没有情人节那么火爆。
0: 我小的时候像2月14情人节，像圣诞节都是非常火爆的，但是你现在看到我们的文化跟脉被我们自己，对吧，慢慢的重视起来了，
1: 宠幸起来、
0: 啊、所以我们的七夕啊也越来越受重视了。其实怎么说呢，它虽然是一个节日，我觉得也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吧。
1: 你像他们说中国人就是很内敛的，
0: 不愿意把爱挂在嘴边，
1: 是因为根据地形地貌的原因。你像外国人他们就很喜欢把爱就奔放的说出来，因为他们每次要出海，他们出海就代表着可能这一别就是永远了，
0: 所以呢道别和示爱要提前做好，
1: 他们一定要把这些爱意表达出来。但是你像我们中国在古代就是男耕女织，相濡以沫，
0: 朝夕相伴、你早上出门中午回来，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就天天陪伴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爱就是内敛的，然后就在一些就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吧，
0: 都体现在了日常当中，对吧，朝朝夕夕，
1: 然后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所以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七夕的真正价值不是让我们在朋友圈，对吧，各种表达。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个爱情的例子，2000多年来无数人在战火中，在病床前，在方向盘上，在平凡的烟火生活中，用行动证明了爱不是一种流行，是一种能力。
1: 对，这种能力它是可以给你非常多力量的哈，像跨越银河，跨越战火，跨越门第，跨越生死的，它不需要去被算法推荐，不需要被这些节日给定义，它只需要你在遇到对的人时，我们有勇气去握住那只手，在日复一日的平淡里，我们有耐心去守住那份心。
0: 对，真的是，就算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 像刚才的例子当中，有的恨不得好久都见不到一面，但又怎么样呢？就心还在一起，
1: 就异地是非常难熬的，但是

0: 还是要坚守责任感，
1: 因为爱情也需要有责任感来守护的。
0: 所以网友很多网友说就看到七夕很多的这些爱情的经典的例子，他发表了很多观点哈，就不同的观点，有的网友他就说看完这篇文就是看看那个老一辈的感情哈，那种文章就觉得朋友圈那些转账截图好没意思，真正的浪漫是好一生坐10个小时火车只为一顿午饭。
1: 还有说以前觉得七夕就是中国版的情人节，原来啊它本来叫乞巧节，一个女孩对独立生存能力的渴望真的比爱情更值得被记住。嗯，他还有就感慨哈，算法真的非常不靠谱的，我相亲认识一个标签
0: 90% 匹配的人非常难了哈，见面3分钟就想逃走，感情不是数据能算出来的，
1: 挺搞笑的。那可能性格匹配但是眼缘不符合怎么办？ 没有眼缘你坐下来一看，嗯，就想跑。但是，嗯，他的前提是他的很多标签都有大部分的吻合，这会让你提高他对他的好感度，而且呢，也提高对他的期待值，对吧？可是你一见面发现，嗯，不是这样的，那可能会失望会来得更快。所以感情真的不是靠数据能够算出来的，人与人的相处并非易事。
0: 嗯，而且你像并肩作战，我觉得夫妻的关系也需要经营哈，包括家人之间都是需要经营的，不是说一方的付出，夫妻更像战友吧，我觉得更像战友。生活当中你像刚才那个公交车司机，今天他上班的时候他就负责烧饭接孩子，另外一个上班另外一方就要把这个责任感给坚守下来，这样才可以并肩作战，这比天天卿卿我我不更值得。
1: 就是一个互相理解，
0: 互相体谅，互相付出，没有人就愿意单方面永远单方面的付出，时间长了都会累都会倦，但是两个人相互的付出，大家都会看到彼此为自己的牺牲和守护，还有爱意，你会感动。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感情啊婚姻当中哈，肯定是每个人都要退让的，不是说在每一种时刻都会被包容的。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
0: 嗯，像跟父母我们相处都会有争吵，
1: 磕磕绊绊的时候，政治的时候，更何况我们是跟一个自己的爱人在前几十年都不在一块长大。是这样的，你看一对新人，彼此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他们从原生家庭走出来，然后组建了一个新的小家庭，但是各自都带着各自原生家庭的一些印记。
0: 但是他们俩要融入一个新的家庭，
1: 那必须齿齿相依，
0: 否则的话三观不同，性格相冲，日子怎么过，
1: 磨合磨合就好了，然后相互退让嘛，我觉得在这方面我退让你一步，在另外一个方面你包容我一步，这才是长久之道。
0: 对，所以呢我们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吧，祝天下的有情人
1: 终成眷属，
0: 不在七夕，
1: 只在朝夕。这个有点以前网上流行的那种语录啊，最后一句。
0: 对，有点是什么一个电影流传过来的啊，
1: 那就忘了啊。所以今天呢也是怎么听众没有跟我们分享他们是怎么过今天的七夕的，
0: 他肯定在想，嗯，爱情都能推迟，上班为什么不能推迟，不能迟到，然后今天七夕难道不放假吗？是中国传统节日，
1: 我要过节，我要守护中华的传统文化。
0: 肯定会有很多，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网友分享的，分享的那些就是不同时代，也是不同时代嘛，他们分享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情书，比如说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也是异地啊，也是异地啊。
1: 嗯，
0: 你看写的多好。
1: 还有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阴魂。
0: 看，写的真的是，
1: 他就针对自己的经历哈，
0: 来写，
1: 用词非常准确啊。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0: 这是周恩来跟邓颖超的爱情，
1: 非常熟悉了哈这一句哈。
0: 还有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理你的印象，这是瞿秋白和杨之华。当时瞿秋白是身患肺病了，一边疗养身体，一边参与党的工作嘛，时常趁着夜路的空隙，然后提笔就给他的妻子啊，就写信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在他牺牲之后呢？

0: 杨之华始终珍藏着他留下的一切的书信的手稿，保存得非常完好。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周总理的刚刚分享的那一段哈，
0: 嗯，非常的动人，
1: 很真实，不觉得吗？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就那种被肯定哈。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爱情历经了几十载风雨，他依然炙热如初，这份深情源于彼此发自内心的欣赏，他更根植于志同道合的理想追求。不过人生匆匆，不过百年光阴，终有一别。
0: 你看写得多好，多浪漫，多感动。
1: 嗯，
0: 还有冼星海啊，写的信，匆匆别后，不觉已借两度寒暑，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时为秋凉，犹望加衣珍重。啊，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你看他写的东西，
1: 嗯，
0: 啊，非常的。
1: 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杨绛和钱钟书，
0: 嗯，
1: 他们有一个情话，就是14个字：从今以后，咱们只能死别，不再生离。
0: 你看过杨绛写的《我们三》吗？
1: 看过3遍了。
0: 啊，真的是看了，真的好动容，就那么平凡的一些字，对吧？
1: 嗯，
0: 没有一些华丽的词藻来堆砌，怎么就写出来的？
1: 就越朴实越能让你有代入感。
0: 我记得里面有一句，我当时看的，有一句写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家庭非常的美好，但是后面很破碎，嗯，很不圆满。他说：“世上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就世上的好物啊，都是不坚牢的。那么好看的彩云那么容易散去，那么好看的琉璃也那么容易的碎掉。我当时看了这一句的时候真的好感动啊，
1: 打动你了，他的文字。
0: 对，写的真的很好。
1: 那你应该很喜欢杨绛的，他的文笔和他的那个文字书写的方式。
0: 对，非常感人。
1: 最后我们分享一个邓稼先和许露西的爱情情话哈，
0: 嗯，
1: 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何事业，选择你。
0: 看，
1: 家国之后就是你。
0: 你看，把它放在了家国，对吧？
1: 嗯，
0: 家国，然后再是
1: 齐平的一个状态哈，
0: 非常的，因为他在付出自己的事业当中呢，他妻子也是默默承受起了家庭的一切事物。
1: 嗯，像老一辈这种爱情真的是让人动容哈，然后也是我觉得只能敬佩两个字，其余没有别多的语言了。
0: 嗯，
1: 今天关于七夕的话题也就跟大家就聊到这里哈，时间过得非常快，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就留给动力火车了。你是想听当还是想听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我是想听忠孝东路走九遍。
1: 好，那行，
0: 你听过吗？
1: 我没听过，有可能听过哈。那最后就以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

0: 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现在咱们讲毛姓，毛姓的源流也非常的多元，所以我们讲一个姓里边就有好多血缘了啊，咱们分不清，你找不到一个姓只有一个血缘的，没见过啊，我到现在都没见过。比如这个毛姓不算大姓吧，但是它的来源就有那么几支，一支来源于姬姓，是周公第三个儿子毛叔的后代啊，也很高贵，周公的后代啊。我们中国所有的姓氏往前推都能推到几个了不起的人了啊，这没有问题的。所以是毛叔的后代，毛叔被周成王封在毛邑，毛这个地方，毛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居然可以很精确的断定，在今天山东济宁的金乡与江苏丰县之间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是个小国家，但是再小它也有465年的历史，是个小国家。后来被灭，被一个小国灭了，周国，周鲁大帝周国给灭了啊，孟子的老家，被那给灭了。灭了以后，这一支开始姓毛地氏，毛这个地方，毛城氏，后来又简化，简化出来几个姓呢？毛，还有一个毛，哪个毛呢？草字头底下点卯的卯，子丑寅卯的卯，啊，这个姓我认识，我认识一个非常棒的书画家，就姓毛，那个毛，还有一个姓建，草建人民的建，也是从这里边分出来的，而且姓建的里边时间长了。还有人写讹了，写成管。咱们现在很多朋友一不小心把草建人民念成草管人民了啊，但是不是一个字。所以这一支居然分出了四个姓，有一支是写讹了，还有一支也是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先毛。晋国有一个大夫先毛，先毛哥哥很有名，先轸，那是晋文公的重臣啊，是晋国的总司令，为晋国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这个家族飞黄腾达。先毛被晋文公赐了一个封地，在今天山西平陆那边有个地方，地名今天还叫毛津都。所以啊，咱们别小看中国古代的地名，背后都有故事的，传了几千年还叫这个名字，它包含了一段很丰厚的历史，咱们子孙后代不应该忘记的。山西平陆有个毛津都，就是当年先毛的封地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但是这后来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先毛的全家战死的，后来这一家吴魏国捐躯了，那么这个地方 就被分给另外一个人了，叫旭成，这个人有名字的，分给他了。分给他以后，这个人说我这块地啊，原来是先毛的，先毛和他子孙的，这个了不起啊，所以我就把我的封地改名为毛城啊。那么那个地方就有很多人后来也姓毛。那这个姓毛的里边，大家知道先毛全家是战死的呀，所以那边姓毛的都是旭成的后代，时间长了他也姓毛了啊，这非常感人。还有一支也是源于姬姓，春秋时期诸国有个大夫叫毛仪，诸国就是今天山东滕州一带，也靠近江苏，靠近徐州枣庄这一带。还有一支出于归姓，是战国末期秦国有个大夫叫毛娇，毛娇其实是齐国人，学识渊博，胆识超人，所以他是秦王的客卿。我们知道李斯也是客卿，韩非子也是客卿，秦国当年之所以成功，就是广引贤才作为自己的客卿，外国人到我们国家当官叫客卿，所以毛娇就是客卿。他的后代分成两支，毛氏娇氏，他本来名字就叫毛娇。毛姓的发源地是今天山东荆襄到江苏丰县之间，历代的清晰并不清楚，毛姓不大，但是就是我一再强调的，不厌其烦地强调的，每个姓氏都有了不起的人物。毛国被周国灭掉以后，毛国一般的国君，大家想被人家灭掉以后，一般的国君会怎么样？嚎啕大哭，哭天抢地啊，要么自杀啊，又不活了，对吧？国都没了。但是这个毛国的国君非常的潇洒，他留下的三个字，大家知道哪三个字吧？脱烦也啊，我可以不要烦了啊，这国家没了，好好好，管这国家烦死我了啊。就这么一个人，你看这个很潇洒的一个人，脱烦也有这三个字。后来他真的脱烦了，这个烦是烦人的烦。他带着家人进山学道，在民间的传说当中骑着龙升天了。他是谁呢？后来就是道教里边的先祖毛君。哎，道教里边毛君的地位很高的，咱们现在对道教不太了解了啊，咱们都知道太上老君啊，他早期的这个有个毛君啊，这是道教的先祖啊，就是毛国的国君啊。开始是脱烦，把烦恼的事情摆脱，你真摆脱了烦恼的事情，你就不是凡人了，你就是仙人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毛娇，我们前面讲过秦王的客卿。这个人啊，没有这个人啊，大概秦王秦始皇在历史上啊，大概会干出一件很吓人的事情来。我们知道秦皇的太后跟谁私通啊？嫪毐，他跟嫪毐私通，蓄谋作乱，而且嫪毐是要作乱的。事情败露以后，大家知道秦始皇是什么人呢？嬴政，那还能不把你给灭了？所以秦王就把太后打入冷宫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妈也要收拾了。打入冷宫以后，下令谁敢进谏，一律处死。那是很厉害的秦王，而且秦王是说到做到的，只有毛娇冒死进谏。你不能对你妈这样啊！你把嫪毐给干掉就干掉了，你不能把你妈这么对妈呀！后来秦始皇哎悔悟了，听了这个毛娇的话，把太后接回了咸阳。所以秦始皇再怎么着，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把妈给圈起来的一个不孝之子，你说不着他。但是以秦始皇的性格，没有毛娇劝，可真会干出这事儿来，而且他已经干了，对不对？所以说毛娇也很了不起。还有一个叫毛荣，这个人也是了不起，在历史上啊是有名的贤人，东汉陈留人，字季伟，他有字的，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地里种田呢，不种树。那么碰到天下雨， 人家下雨了嘛，别人都到树底下去蹲着，对不对？下雨嘛，或者坐着，只有他正襟危坐，就连躲雨的时候都是正襟危坐。正襟危坐什么意思呢？古人是跪坐，上身挺起来的叫危坐，危就是危险的意思，那危险是很端正的意思，最早啊，危险嘛，你看着这个山，这样笔笔直的，对不对？笔笔直的坐着，他跟常人不一样。被一个名士郭泰看见，郭泰一看太奇怪了，别人都这么四脚八叉坐着，就你还这么正襟危坐。郭泰就注意这个人，晚上就跟他回家了，去观察这个人。第二天，那一般人啊，你碰到了一个大名士郭泰，你本来就在地里种田，是个一般的农夫，那你还不得请他好好吃饭啊？都到家里了。第二天郭泰就看这个毛龙怎么干，毛龙杀了一只鸡，郭泰说要请我吃鸡，没想到毛龙把鸡杀好以后煮给自己妈妈吃，自己陪着郭泰吃青菜。郭泰佩服得不得了，就称他为贤人。那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啊，郭泰劝他，你这种品德太好了，人性好，但是你应该读书。所以毛荣后来40多岁开始读书，成为贤德之士，很有名的一个人。这个在历史上啊，都用他来教育人的毛荣。现代咱们中国人把这些好多好的榜样都忘了，谁还知道毛荣，对吧？毛姓在今天人口数和排名啊都不怎么确切，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1987年排在第271位，到2006年已经排除前300位，不在了，就人口再少嘛。人口数有一种说法，我查到40万左右，当然这个只能供参考。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讲的人口数和排名只能供参考啊。接着这个毛姓，我们要讲的是庞姓。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年农历7月初7是传统节日七夕，这份浪漫源自流传千年的星河传说。 七夕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的向往，既是诉说相思的佳节，也代表相逢与期许。烟火人间，浪漫不必局限于情爱。从古时月下祈愿，到如今烟火日常，街头晚风，灯火市集，闲谈相聚，平凡生活处处藏着温柔的仪式感，一份期许，万般美好。七夕佳节，祝愿所有人岁岁欢愉，所得皆所愿。
4: 梅姓梅花的梅啊，源流比较有意思。第一，源于子姓，是商汤的后裔，太丁之弟那一支的，商汤的后裔，他的封地。封在哪里呢？梅，这个地名就叫梅，梅花的梅，是今天安徽亳县这一带，封在那里的，世称梅亳。那它是一个伯爵国，后来这个国被灭了，那么那里的公主啊，我们讲这些贵族或者也有一些平民啊，就取了这个梅为姓，这是梅氏正宗，姓梅的最主要的一支。梅氏的族人大多都奉梅亳为自己的德姓的始祖。源流二，这就很有意思，源于百越族。我们知道百越族啊，到今天都是有争议的。百越族是一个民族呢，叫百越呢，还是指有很多的越族的部落呢？对吧？有两种不同意见，但是它是古代的一个兄弟民族的团体。啊，在北越里边啊，有一个王叫梅安，这是当时百越族的首领。史籍上记载，北魏时期的公元423年，百越蛮王梅安率领几千个渠算，什么叫渠算？部落首领，可见他手下有几千个部落。你就哪怕一个部落100人，他手下都有几十万人啊，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率领这个几千的人到京师进贡方物，哎，到北魏都城来了，进贡方物，并且强烈要求留下质子，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做人质，我主动留下来，我不服你就把我儿子杀了，要效忠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北魏皇帝啊，安抚他啊，觉得很欣赏他，就授他为安蛮太守。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一支当然就很重要，因为他人多，这是一支百越族的梅氏。他得这个，他之所以姓梅，大概是因为他的境内有一条河叫梅溪河，后来他取汉姓的时候就以梅为姓，基本融入汉族。啊，这一支源流三，前面我们讲到这支梅族基本融入汉族，那么还有没融入的呢？没融入的去了哪里啊？去了越南。唐朝初期，越南有个蛮族叫梅苏鸾，完全是非常汉化的名字啊，多好的名字，写出来都很漂亮。梅苏鸾呢，根据史籍《新唐书》的记载，他在越南一带是首领，是越南梅朝的开国君主，他在越南还成立了一个王朝呢，叫梅朝。源流四，很多满族的朋友取汉姓，取了梅姓，因为在满族姓里面，像梅乐氏、梅家氏、梅楞氏，就很多有这个音的，属于不同的旗，但是取汉姓的时候都取了梅姓。源流五，其他的兄弟民族当中偶尔也可以看到梅姓，但是这个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个梅姓哪里来的啊？所以它的源流是这样一个情况。梅姓发祥于安徽和湖北黄梅一带，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在河南的汝南出现大量姓梅了， 这个不知道，这条线路不清楚啊。要么是安徽迁过去的，要么是湖北黄煤一家子迁过去了。刚刚刚迁过去以后，比如迁过去二十个姓煤，一百年没注意，上千个了。那么上千个在古代那不得了了，就是一个大聚落了，对吧？根据史籍记载，先秦之后才有梅姓人啊出现在史册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汝南，也就是河南的梅姓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发展起梅姓历史上的最重要的郡王汝南梅氏。有个郡王就主要是那里出来的。这个时候建筑史册的梅姓啊逐渐增多。隋朝末年，中原十室九空打仗啊，所以汝南郡不在中原吗？河南吗？梅姓南迁，其中一支迁到四川啊。那么随着后来隋唐之际的动乱啊，安史之乱的动乱，梅姓越迁越难，越迁越难。比较早的在广东一带已经有梅姓聚居，而且在宋元的时候，我们在甘肃一带发现了梅姓人的聚居地。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梅姓也是一个。这样的话好，就分居到全国各地了啊。只要经过大槐树移民的这个姓，基本就分往全国各地。今天我们知道梅姓以云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苏、河南这几个省最多，占了大概梅姓的四分之三。梅姓的历史上啊，人才辈出，他不是大姓，但是真出人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姓。他的始祖梅伯就值得一提，为什么呢？他是商朝末年著名的一个非常正直的臣子。商纣王多厉害啊！当然有的说法是商纣王荒淫无道，这是咱们传统的说法，但是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说这个人啊力气很大，能够把这种铁钩铜钩一拧就给弯过来了，然后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商纣王不是像我们讲的一个酒囊饭袋，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商纣王是很厉害的。而梅伯几次冒死进谏，当时就有人劝他，你别进谏了，这商纣王纣王听不进啊，忠言逆耳啊，要招来杀身之祸了。这个时候梅伯就说了一句话，前面三个字我先不跟大家讲，后面那句话我先跟大家讲。梅伯说，如果人人都不敢直言，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前面三个字是闻见死，其实就是后来的闻死谏，无死战。就文官不能打仗，打仗不是文官的职责，但是必须提意见，必须进谏，以死到死为止。我提意见你不接受，我就要提，这是文官的本分。武官的本分战死，就一旦发生战祸，那我就要把生命交出去。哎，这个话就是梅伯说的。后来纣王开始啊对梅伯挺客气的，后来也被他可能惹烦了啊，他拼命想死嘛，就我要见死，死见。那么纣王就火了，那就让你死吧，就把梅伯杀了。杀了以后把梅伯的尸体剁成肉酱，这在古代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刑法，很残酷，剁成肉酱。大家还记得吧，刘邦和项羽打仗的时候啊，项羽还准备把刘邦的爹剁成肉酱呢啊，这古代比较残酷了啊。那么后来商朝灭了以后，周武王就封梅伯的后裔，因为他很忠，我们前面讲过，这就是梅姓的正宗啊。还有历史上北宋著名的抗金英雄梅子李啊，也是很有名的人物。咱们现在的抗金英雄啊，记住岳飞， 其实当时很多是一个群体，岳飞是最杰出的代表，像梅子李也是很厉害，比如他还出了一些怪人，啊，梅姓出怪人。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梅之焕，麻城人，湖北麻城人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叔叔高官侍郎，但是他小时候他可能自己的父母早亡，啊，是个孤儿，哎，他叔叔是大官，但是他从小勤奋好学，14岁的时候为诸生，也就叫秀才了。那有一天骑着马就冲进了练兵场，人家在这练兵啊，在那里阅兵，他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御史暴怒，居然是御史在检阅部队，你进来10岁的小破孩子，趾高气扬的，然后呢，好，你狠啊，你到阅兵场来，行，你这样，你跟我们里边射箭最好的一个才官，才官就是军队里边的一个连长啊，这个排长射箭比箭，比得过饶了你，比不过走着瞧。结果这个梅之焕居然9发9中，这个很厉害的文武双全的人，在马上啊作揖而去啊，射好了走了。这个人后来还中了进士，在明朝很有名。我说梅姓出一些奇怪的人才，并不是说像梅之焕讲，这个人也很奇怪。我们传统中国大家可要都知道，像数学这样这种学科啊是不发达的啊，不受重视的。过去的一些官宦世家，你要太算计啊，别人瞧不起你的，你最好不识数。大家看到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大家看到吗？他小时候啊没事干，宫殿的玻璃啊，那不是那时候已经用玻璃了，有那热气嘛，里边生炉子外边冷嘛，他好玩，他就在上面写小米儿半斤，就你写这几个字，旁边的太监就说了，说皇上，您这是做爷的人，您算那东西干什么呀，啊，就公开跟你说，你要不知数啊！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这套东西不太重视，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在清朝出过著名的数学家，梅文鼎，安徽宣城人，他系统考察古今中外的历法，并且介绍欧洲的数学成果。他当时跟传教士啊跟什么都有来往，学习西方，一生著作80余种，极富科学价值，比如梅氏历算全书，这个很厉害的，算天文的，算日食月食的要啊，这个数学很难，今天咱们学过高等数学你也不一定算得明白啊。古今历法通考，后来人把它编成梅氏丛书。而且古代啊难就难在这门学问还成了家学了，代代相传，他的两个弟弟也长于数学，这个很少见。他的孙子梅岑也是清代的大臣，也长于数学，他们家宣城梅氏啊变成了数学世家，这个在传统中国非常少见的。梅岑在康熙53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左都御史就有点相当于咱们的中纪委的副书记了，兼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这种位置很高的，对吧？但是参与修订数理经运，你看都讲数理的，所以梅氏的人才很特别。在传统中国，梅氏多民族多元流，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7位，人口102万多，啊，大概这样一个人口。那么，但是呢，还有一种说法，差很多。还有一种说法是排在136位。啊，那么这个数字呢，我已经不停地强调了，只能供大家做参考。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0: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6: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6: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6: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0: 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0: 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

0: 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良缘永结。
2: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3: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2: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4: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5: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6: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7: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就比较
8: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9: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8: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0: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 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

0: 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十九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十九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十九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九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十八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十九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十六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十八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十九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

0: 起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37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 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

0: 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啊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

0: 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
1: 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2: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4: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5: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4: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6: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4: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7: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4: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8: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

0: 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1: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2: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1: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3: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1: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4: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5: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7: 14、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0: 90%。十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

0: 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 六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11: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89.3 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我昨天有看到一位听众留言哈，
1: 他说什么？
0: 下班搭子不好听
1: 啊？谁说的？
0: 上班搭子，
1: 上班。可是我们4:30到5:30陪伴你下班的一个小时。
0: 如果我没记错，就后来我们下播之后，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的，
1: 让我来瞅一瞅。是谁的 ID
0: 啊？对，我找到了再给你看哈。
1: 好，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
1: 没错，用微信呢，首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丽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发生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是的，最近天气也比较好啊，今天应该是特别适合约会的一天，包括今天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肯定是要排队的。
1: 聪明的人早就已经预定了。
0: 我不是之前学会了游泳嘛，然后在网上看段子，他说今天去游泳应该没什么人了吧，暑期班也快结束了，大人应该都去约会了吧。
1: 嗯，然后我因为我经常会刷到健身房，大家今天很多视频都这样说的，今天你们约会吧，我一个人独守健身房，
0: 但我今天就休息了
1: 啊。对，我今天也不去了。
0: 看一下王先生的留言哈，今天七夕佳节，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愿世间所有美好与爱情不被辜负，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每一份真心都能双向奔赴，岁岁相伴，朝夕相守。哇，你知道我每次读完听众留言是什么感受吗？
1: 他们的文采太好了啊，对吧？
0: 就你会感觉到很真诚的在发这段话。
1: 对，因为今天虽然是七夕啊，但是不止七夕，我们更在朝夕，对吧？一朝一夕，有情人都能够陪伴彼此，这才是世界上
0: 不被辜负哈，
1: 最幸福的事情。
0: 他说很好，愿每一位人都不被辜负。缓缓他说下午好，点一首哈哈哈，就真的很想笑哈。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哈哈哈，是孟慧圆的。好的，我收到了。其实今天我也非常想点一首歌啊，那我还是以听众的优先吧，因为我本来想点一首方大同的《春风吹》，
1: 嗯，也比较应景啊。对啊，今天我们跟小可还说了，因为今天是七夕，我们拒绝任何伤感的情歌啊，伤感的任何的
0: 备胎之歌
1: 我们都一律不放，我们只放开心的、幸福的、浪漫的歌曲
0: 啊。那我们先听一下王先生点的这首《一生有你》，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我们的水木年华的哈，一生有你，感觉就回到那个年代了，
1: 真的好好听。到现在这首歌过去了这么多年，依然是经典中的经典，听上去就让人感觉到心生愉悦，被幸福和浪漫围绕的感觉。
0: 哦，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1: 什么？
0: 当动力火车的。
1: 对，他们的歌还是挺好听的。
0: 等会儿也可以放，我觉得可很适合今天的那个节日啊。
1: 有没有听过动力火车另外一首歌？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没有。
1: 非常的好听，而且是跟周杰伦合唱的版本。
0: 如果有时间的话，今天我们到时候放一下好吧。
1: 我觉得今天应该没有时间了。
0: 余生有你，他说
1: 蓝
0: 莲
1: 花
0: 啊，
1: 也是
0: 很好听
1: 的。好听的歌。
0: 那说到七夕哈，今天我们就聊聊跟七夕有关的话题哈。不知道大家今天会不会出去过七夕？
1: 应该很多人都会过七夕吧。
0: 但是我发现哈，现在七夕我的朋友圈有点变了。以前哈可能都是玫瑰花，然后那种烛光大餐，转账截图，就这种会被刷屏。
1: 但现在你发现吗？没有了，
0: 变得少了哈。
1: 我今天刷朋友圈，如果我不知道今天是七夕的话，我可能无法在朋友圈当中看到有关于任何七夕的影子。
0: 就是也有人晒礼物包括转账啊，但是就相对于几年前哈，或者前几年，它已经明显的频次变少了，
1: 没有那么疯狂了啊，对吧？
0: 内敛了都。

0: 对，那我们就今天想说一下，七夕当然不只是玫瑰花、烛光晚餐、浪漫的约会这些，我们它跟这个二月十四有什么不一样，对吧？一个呢就是流传了七夕是流传2000多年的节日啊，不该只有这几种打开方式，对吧？
1: 你知道七夕的前世是什么吗？它不只说的是爱情哈，它更是一个女儿节，
0: 对，所以要澄清一个误会。七夕一开始跟爱情是半毛钱都没有的关系，
1: 就在秦代，七夕甚至是一个婚嫁忌日。按现代话说，什么叫婚嫁忌日？绝对不会选择在今天，结婚啊，或者做订婚啊，任何的好日子哈。
0: 对，不宜嫁娶的那种日子。
1: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个叫竹简，它记载了哈，就牵牛以娶织女。
0: 不果三气，对吧？然后就是牵牛娶织女呢，三次都没有成。那你说这哪是情人节，分明就是不宜嫁娶的日子。
1: 就真正他将七夕视为节日的是汉代，你像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他就记载了汉才女常以7月7日穿七巧针鱼开金楼。
0: 对，穿那种服饰一样，对吧？就是那天女孩聚在一起，对月穿针，向织女乞巧。所以呢又称七巧节呀，它不是求姻缘，
1: 就是不是求姻缘哈，就求一个心灵手巧。为什么乞巧在七月？其实诗经也早就写明白了，七月流火，九月寿衣，
0: 秋天来了嘛，要织布准备冬衣了。然后七月呢是女人织布的时节，所以呢要先乞巧，希望自己呢心灵手巧。
1: HTT 给我们留言，就七巧节，看来他对七夕节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哈。
0: HTT 今天七夕怎么过呀？
1: 跟家人一起过，我帮他回答了。
0: 对，
1: 我擅自做主了啊。
0: 然后在五代的时候呢，唐太宗与妃子在宫中也设了夜宴，宫女们呢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呢在民间是经久不衰的。
1: 宋元之际，七夕前三天，攀楼前车马拥堵，人如潮涌，热闹程度是堪比过年的。所以七夕最初不是谈情说爱，就是女孩子对独立生存能力的一种渴望。至于中国情人节的标签，是近年商家和消费文化叠加的一个结果。所以民俗专家说得好，他说继承传统不意味着固步自封，但节日的内涵需要不断的丰富，否则就会变成无本之木。
0: 对，所以你看现在慢慢的七夕的内容，对吧？内涵也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了，对吧？
1: 你像大家也都听过七夕相会，牛郎织女哈，
0: 鹊桥
1: 相会哈，
0: 从团聚到团圆啊，悲剧到团圆，对吧？一开始是比较悲剧的，然后呢在鹊桥相会变成了团圆，这2000年的演变。那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在西周的时候，《诗经》也提到过了，对吧？织女呀、牵牛啊，那时候两颗心是没有爱情的。到了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呢，才有了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深情。
1: 像东晋的《搜神记》，他把牛郎织女与董永故事融合了，然后南北朝《述异记》完整记录了这段故事。
0: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唐代白居易《长恨歌》里面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直接以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为比喻，许下了白头之约。
1: 你像这2000多年之内哈，这个故事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演变，从星象再到神话，从悲剧然后慢慢的到团圆了，从男女相思到全家团聚。你看到了明清戏曲里面，反对家长专制、追求自由婚恋的主题是更加的鲜明了。你像秦观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穿越了千年，这句诗依然读起来非常的动人啊！因为他说的不是每天腻在一起，而是说即使隔着银河心也要在一起。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七夕
1: 要传递的啊，
0: 朝夕，对吧？不止七夕，更是在朝夕。
1: 看一下 HTT 的留言哈，他说今晚不出去吃饭了，估计到处都是人。早晨搭子已经给我发过红包了，他们现在也称早晨的是搭子了。绝代双骄，你中奖了是吗？在早上的节目，
0: 他 说的早晨的搭子是不是早上他家人已经给他发过红包的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在今天早上我的家人已经给我发过红包了。
1: 哦，是的，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0: 是吧？
1: 我刚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可能我对搭子这个词儿哈，就因为平时工作一个固化的原因哈，
0: 啊，
1: 我觉得就是在形容我们
0: 夫妻，
1: 我一开始，因为工作，我一觉得搭子就是在形容我们。后来我你一说，我突然就在旁边偷笑，就
0: 对吧？
1: 我真的理解错了。你的家里
0: 夫妻之间是夫妻搭子，然后已经你们肯定是互发红包了。哎呀，这是不是有点不太浪漫呀 ？HTT，
1: 要有仪式感是吗？可能
0: 好歹
1: 哪里
0: 写买一个礼物，写一封手写的，对吧？两句的祝福语夹在这期间，这样多浪漫。在符合我们这样的气息的一个想传递的内核啊，对不对？
1: 我之前看那个有的他们准备惊喜哈，就为了就觉得转账有点无聊，就骗自己的老婆啊，你的双眼皮贴掉了，你的假睫毛没了，你的眉毛要补了，然后坐在副驾那个补妆的镜子一打开，红包弹出来
0: 啊，那也是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还有
1: 一直在创新嘛。
0: 还有网友说，今天你把家务弄一下吧，怎么怎么怎么，待会儿你弄家务，我给你发个红包。但其实目的不是，他是让他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在家里面找到他已经藏好的礼物。
1: 但我也看到过，就是翻车版的哈。就有一位网友他分享，让自己的老公，他说今天我回来的比较晚，你去洗衣机里面把衣服给晾一下。然后洗衣机里面是准备的礼物。然后有别的网友就有热评嘛，他说换作是我老公，这个礼物他一辈子都发现不了。
0: 真的。很多男人，如果你不让他去晒衣服洗衣服，他可能一辈子不碰洗衣机，很正常。
1: 现网友就是神哈，
0: 神评
1: 神评哈，
0: 神评。
1: 刚说了关于一个七夕的前世，然后一个鹊桥相会的故事哈。
0: 对，然后我们要来说一下从古至今有哪些就是比偶像剧还戳心的真实的浪漫的爱情故事。
1: 像先说汉代，一诺千金，一言万年。你像那个时候经常说愿得一人
0: 一心人，
1: 然后白首不相离哈。现在一般都说的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然后卓文君为爱情夜奔。
0: 对，当时司马相如就是一个穷书生嘛，但是卓文君看上的是他的才华和真心。要知道他司马相如是很穷的，但是卓文君是高门大户家的
1: 穷书生和贵
0: 有贵女，
1: 千金就相当于现在的千金跟穷小子。
0: 对，还有唐代的大家都知道帝王之恋，极致浪漫的杯面，对吧？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唐玄宗和杨贵妃在七夕盟誓，故事也是流传千古。但是呢，结局好像马尾坡前，然后贵妃，对吧？结局大家都知道。
1: 像权力顶峰的爱情哈，往往就是最不堪一击。
0: 对，就是怎么说呢？怎么选都有遗憾吧。
1: 像在宋代哈，就人生若只如初见，陆游与唐婉，他们因为母亲反对被迫分离了。沈园重逢，陆游就写下了错错错，然后唐婉就和词哈，难难难。然后不久之后唐婉就抑郁而终了，
0: 就写在那面墙上。他陆游先写，写完了唐婉然后再附上的那首词，这首词也是非常出名的。
1: 除此之外还有明清的时候冲破礼教的一种勇气，就是崔莺莺与张生、杜丽娘和柳梦梅。明清戏曲里面像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婚恋的故事会出现一种井喷式的
0: 出现
1: 上升哈。这些故事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他们用行动证明爱情是值得为之抗争的，
0: 也是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1: 就这是关于古代的一些爱情故事，
0: 还有很多，包括近代呀，对吧？到后面也都是会有很多。你包括像现在近代的《战火中的情书》，对吧？跨越生死的牵挂，《新四军中的伉俪》，先有国然后再有家，啊，这有很多呀。你包括原来苏州有一个98岁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听一首听众点的歌吧，孟慧圆的哈哈哈。
0: 我没听过这首歌，
1: 我第一次，我也第一次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0: 哈，这欧阳不行。
1: 好的，一首哈哈哈哈，听完心情也跟着哈哈哈了，
2: 又跟我们今天的节日非常的应景啊。
1: 嗯，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哈哈哈。我以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没想到我听过好几次了，只不过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2: 哈哈哈，让你笑口常开。
1: 是的，你听到后面几句歌词，是不是也非常的熟悉这首歌？
2: 嗯，所以一听就知道，哦，原来我听过。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题哈，送电影票，大家今天晚上也可以去约会看电影哈。先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我们送给同一位朋友。
2: 我们选第六个听众怎么样？
1: 这么靠前是吗？
2: 哦，第七个。
1: 好，
2: 纪念七夕。
1: 对，
2: 好吧，
1: 正确答题的第七位朋友哈。
2: 对，今天的两道题目呢都是跟七夕节相关的啊，我们要开始读题目了，专心的听题。七夕节古代最重要的习俗是什么呢？ A 送玫瑰花， B 女子乞巧， C 吃月饼， D 划龙舟。是不是很简单？送分题，就看谁幸运了啊。这道题不是为了难倒大家，
1: 要看一下刚刚有没有认真听哈。七夕节古代最重要的习俗是什么？ A 送玫瑰花， B 女子乞巧， C 吃月饼， D 划龙舟。
2: 送分题，这道题主要就是看谁幸运。
1: 嗯，
2: 再读一遍，七夕节古代最重要的习俗是什么呢？ A 送玫瑰花， B 女子乞巧， C 吃月饼， D 划龙舟。
1: 我觉得这道题要是答错了哈，
2: 真的是
1: 不能容忍了，
2: 不能原谅。
1: 嗯，
2: 我再看看有没有人选错。
1: 我们看一下大家答案哈，让你也做一个记录。嗯，
2: 好的。
1: HTT选了 B，HTT 是不是心都伤了？哦，第一个是钢子板前，我刚重新刷新了一下。
2: 哦，钢子板前，嗯，
1: 它比 HTT 更前一点。第一位钢子板前选了 B，HTT 选了 B， 缓缓选了 B，E 选了 B， 然后普杰选了 B， 小张汽修选了 B， 暖暖选了 B， 只为你动心选了 B， 冉冉女子乞巧，就是 B 哈。
2: 嗯，
1: 浅安时光选了 B， 余生有你选了 B， 然后再看一下还有位听众的答案哈，钟茂选了 B， 然后天心选了 B， 影子选了 B。 我们答题就截止到影子，看了一下大家答案都是一个 B，
2: 都是一个。所以呢第七位的幸运听众呢选的都对的啊，大家都选的是正确答案 B。 第七位幸运听众就是暖暖，
1: 每次都迫不及待的是先说谁中奖然后再公布正确答案哈，
2: 都不知道现在咋说了。是暖暖，
1: 恭喜暖暖获得我们的两张电影票。我看了一下他最近哈是没有中过奖的。
2: 对，刚才我们在文案中也说了啊，七夕在古代最重要的习俗呢就是女子乞巧，对月穿针，向织女星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女工精湛。所以呢七夕也叫乞巧节。送玫瑰花大家都知道是近代受西方情人节的影响才兴起的，吃月饼就不用讲了吧，中秋节的，划龙舟也不用讲了吧，是端午节的，
1: 简直就是送分题啊。
2: 送分，
1: 即使你不清楚，听了前面的节目你也知道这道题应该选什么了。刚提到古代的一些爱情故事，也说到了我们近代哈战火中的情书，说了新四军。
2: 对，然后呢我们了解到苏州有一位98岁的抗战老兵与94岁的妻子，他们两个都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呢，两人分属不同的师部，解放战争中呢同属第三野战军。陈老说，我们在抗战胜利前互不相识，但都在各自战场为同一个目标战斗，因为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信念，先有国再有家。今年是抗战胜利嘛，对吧？然后80周年，两位老人呢获得了颁纪念奖章，
1: 纪念章
2: 啊，获得了纪念奖章。然后呢七夕这天呢，他们还就是陈老还坐着轮椅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妻子。
1: 其实他们这种爱情哈，早已超越了儿女情长，融进民族存亡的时代洪流了。
2: 真的是先有国再有家，不一样的。
1: 之前我们看过一个电影，里面是写家书哈，就给阿嬷的情书。但在我们近代还有彭雪枫与林颖，他是87封家书，什么概念？
2: 对，这位彭雪枫呢，他是新四军著名的将领，在枪林弹雨中写给了妻子林毅87封信。
1: 1941年的时候，他就以墨传情嘛，把对爱人的真挚情感书写在字里行间。烽火连天的年代，一封情书可能就是永别了。那些文字里不仅就只是儿女情长了，更是就是这份清澈的爱，只为了中国。
2: 对，然后现代。刚我们说了近代对吧，还有现代，平凡中的烟火啊，公交车夫妻，方向盘上的爱情与坚守，重庆80后公交驾驶员黄明宇和王平呢因公交车结缘，然后2010年的时候呢，黄明宇来到王平所在的线路，发车呢总是在他后面，然后11年的婚姻没有固定的节假日，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总是最忙的，然后他们就摸索出了错峰关爱的模式，谁上班另一个人就接送孩子，谁晚归那另外一个人就要做家里的晚餐和作业辅导，
1: 就分工搭配，
2: 相互体谅，
1: 男女干活不累啊，
2: 相互体谅嘛。
1: 第二个就是医护夫妻，就是平梅神马
2: 总
1: 医院，她有一个护士叫曹明珠，还有她的丈夫叫郝凯峰，在同一个院区工作，但是他们常年是聚少离多。恋爱的时候，郝凯峰就曾上完夜班，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奔赴北京，只为陪她吃一顿午饭。20年了，他们没有浪漫的节日，只有你牵我挂的日常。你想什么概念？我坐这么久的车，我就为了陪你吃顿饭，
2: 就想看看他呀，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吧。
1: 而且你像在一家医院还聚少离多，
2: 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份坚守。还有郑振铎和高君珍啊，门第的悬殊，父亲一句话就定了终身的。现代文学大家郑振铎爱慕学生呢高君珍，当时呢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犹豫不决，然后呢女孩子的父亲就说穷不怕，就是要一定要嫁给年轻有为的人，而不是嫁给他的钱，对不对？所以呢两个人就是从结婚一直到后来都是非常的恩爱相守。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你选面包还是选爱情？
2: 对，所以说他的父亲在那个年代不容易的，让他的女儿一定要选他人好的，选爱情，而不是说要选金钱。
1: 是，但这个还是我觉得是支持的，就如果能找到一个和自己三观合适，
2: 对，很不容易的，
1: 很契合，很难的。他们就说 soul mate 就能有几个 soul mate 呢，就真正的精神伴侣是非常少的，就没有人能做到很懂你的。
2: 然后前几年的时候 soul mate 精神伴侣呢就是感觉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词，但是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说这句话了之后，你就觉得他有一点点
1: 带有贬义了
2: 啊。不管什么人他都为自己的变心也好对吧，然后就找了一个理由出口
1: 借口，然后就贬义了这个 soul mate 嘛，
2: 就说啊，这是我的灵魂伴侣。
1: 还有之前说柏拉图是爱情，
2: 对，也是一种理由吧，借口吧可能。
1: 而且现在有很多恋爱观哈，或者是感情观，就是嘴上说着一个人挺好，心里都在等一个对的人。包括现在在这个大环境下，特别是在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是不想结婚了，
2: 或者呢是闪婚闪离的，也非常多。
1: 就时代在变哈，观点在变，可能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我一人吃饱
2: 全家不饿
1: 啊，自己挣的钱给自己花多好多舒适，想干啥干啥。
2: 所以呢现在年轻人择偶标准也不一样了，转向了情绪稳定啊，懂得包容，相处不累，正在取代什么房车收入成为首要的考量，对吧？我觉得这很重要，情绪稳定，相处不累，你要跟他过一辈子
1: 真的很难，
2: 真的很难。
1: 现在能做到情绪非常稳定的还是很少的哈，
2: 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有时候也挺离谱的，就愿意把这种择偶交给算法。但专家警告就说，数据标注的是理想的自我，相处时见到的 我才是真的真实的我，对吧？
1: 嗯，数据其实它能记录两个人的性格特征，但它却测不出相处后的一种化学反应。线上标签完美匹配，但是线下见面当场翻车的案例比比皆是。人嘛，还是要相处了才知道合不合适，
2: 日子还是要靠自己过的。谈恋爱的时候或者不常见面的时候怎么能够知道呢？
1: 嗯，其次现代人的恋爱力在退化，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懂沟通，非常社恐，遇事容易内耗，然后不少人啊他会坦言害怕付出真心，一旦出现了矛盾第一个反应就是撤退。
2: 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勇敢一点，有的人他永远就很被动，他总是在等别人为他敞开真心，
1: 这个是和性格有关系吧。
2: 对，然后他可能感觉到对方好像对自己也不怎么样的时候，就很难跨出主动这一步。
1: 嗯，就可能特别是一些比较内向的哈，然后对表达爱是内敛的，不是那种奔放热情的，稍微他感觉到心思敏感，感觉到对方是不是对自己冷淡了，他就会全然而退。
2: 可能有些误会你张开嘴你就说一下问一句，误会就解释清了，但是你放在心里面独自内耗的话就会越来越大。
1: 嗯，但在现在哈还有一个就自嘲，就是口嫌体直哈。
2: 对，
1: 七夕的时候深圳有一个商圈的大屏被刷爆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就是爱情都迟到了上班为什么不能，
2: 别人搂搂抱抱甜蜜环绕，你好的领导收到收到，
1: 就嘴上喊着一个人挺好的哈，但其实内心还是非常渴望的。然后包括各七夕，包括五二零这种特殊的日子，民政局那些名额是被抢光的，每次看到这些比较好的寓意的时候
2: 都会有很多人，
1: 非常人多的人去领证，
2: 就不办完不打烊，
1: 这是一个常态了。
2: 用这种年轻人的话，他可能会喜欢用自嘲来消解自己的焦虑，
1: 嗯，
2: 但是他们也会用行动表达真心，所以就很矛盾。
1: 但是现在我们都很包容了，做真实的自己没关系的，
2: 爱情是无法量化的，但是要

0: 好的，一首《蓝莲花》结束了哈，又到了我们第二波福利的时间了。第二波福利呢，送的是爱优生鲜大礼包一份。
1: 嗯，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我们就拼手速好吧？第一位，
0: 好，第一位啊，开始读题目了啊。

以下哪句诗不是描写七夕的呢？ A.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B. 天阶夜色凉如水。

0: 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D.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
1: 暗含，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有些朋友的答案是错的，
0: 有些答案是的确我看到了是错的，
1: 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再给题目给大家读一遍。
0: 以下哪句诗不是用来描写七夕的呢？ A.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B.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C.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D.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
1: 嗯，那我们答题
0: 就截止好吗？截
1: 止
0: 到王先生。
1: 我还是从后面开始往前读哈，
0: 对，
1: 毕竟是
0: 悬念。
1: 王先生他应该知道自己被淘汰了哈。如果选了 D， 我从最后一位开始读的哈。梅蝶恋，我收到你的答案了哈，但是你也是最后，也可以说是没希望了
0: 啊。最后啊，
1: 如果选了 D， 风调雨顺选了 D， 小马不过河选了 C， 只为你动心选了 C， 袁万勇选了 C， 后知后觉选了 C， 朱华选了 D， 以上的朋友都没有希望了哈。
0: 再看前面还有几位，
1: 叶萌选了 D， 然后 YUA 选了A， 就这两位朋友哈，不，我们应该还要把后知后觉加上，因为他们三个答案都不同。
0: 这三个当中，
1: 到底谁的才是正确答案？公布吧。
0: 对，正确答案呢就是 C， 月上柳梢头，然后人约黄昏后。这句话不是用来描写七夕的，所以呢应该是
1: 后知后觉。
0: 对，然后 A 呢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也说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啊，这是鹊桥仙，对吧？然后 B 呢是七夕。D 呢是出自古诗十九首，也是写牛郎织女的。只有 C 这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写的是元宵节，元宵节夜情人相约，而不是七夕，所以呢 C 是错的。
1: 没关系，可能有的朋友他在五点之前没有下班，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听了的话肯定会答对的，
0: 明天再来吧。
1: 那我们恭喜后知后觉哈，麻烦后知后觉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没想到前面的几位答案都不一样，
0: ABCD 包圆了。
1: 是的。
0: 刚才我们也说了七夕的由来，包括各个时代不同的爱情的一些图鉴啊，都是非常让我们心生震撼的，也是非常羡慕的爱情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在后来也说了，包括当下年轻人对待爱情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觉得爱情这种呢是无法量化的，必须要用心用真心才能够为爱情最珍贵的部分啊打上最美好的分数。
1: 还有就是不是说在朋友圈里面晒各种
0: 礼品啊，转账记录啊，
1: 但这些也是被爱的一些
0: 种表现，
1: 但是没有晒的不代表他不幸福哈。
0: 对，你晒的就是有些人这样子，你晒不代表你幸福，你不晒不代表你不幸福。只不过说呢每个人的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对于爱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男生女生呢他可能浪漫一些，习惯用行动来表达，可能仪式感就会足一些。但是有些人他可能直男一些，可能不那么浪漫，但是他会在家里面默默做家务，接送孩子，对吧？
1: 对，
0: 做饭，这也是一种爱。所以女孩子千万不要把爱情看成千篇一律的样子，认为男生不给你花钱就代表不爱你，这太肤浅了。
1: 合适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说到朋友圈哈，就想到我们之前说的话题，有的人不发是因为对朋友圈完全没有分享的欲望。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的分享欲他跟有的人不一样，他喜欢在朋友圈发，在微博各种发。但有些人他的分享欲就仅限于某一两个人，他觉得比如说我跟小可我们之间要如果分享，可能我们之间聊天窗口就是我们在分享啊。
1: 对
0: 对，
1: 就每个人，就你说的那一句，每个人的分享欲望是不同的，他有的不想把私生活展现在大众的面前，
0: 他自己感知到幸福，觉得幸福才最重要。
1: 但是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七夕了，而不是去过2月14号啊。
0: 对，因为七夕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嘛，
1: 也是看到了文化自信。
0: 对，这一点是要强调的。
1: 但在以前在我的记忆中，七夕

0: 确实没有情人节那么火爆。我小的时候，像2月14情人节，像圣诞节都是非常火爆的。但是你现在看到，我们的文化跟脉被我们自己，对吧？慢慢的重视起来了，
1: 宠幸起来。
0: 所以我们的七夕啊，也越来越受重视了。其实怎么说呢？它虽然是一个节日，我觉得也是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吧。
1: 你像他们说中国人就是很内敛的，
0: 不愿意把爱挂在嘴边，
1: 是因为根据地形地貌的原因。你像外国人，他们就很喜欢把爱就奔放的说出来，因为他们每次要出海，他们出海就代表着可能这一别就是永远了。
0: 所以呢，道别和示爱要提前做好，
1: 他们一定要把这些爱意表达出来。但是你像我们中国在古代就是男耕女织，相濡以沫，
0: 朝夕相伴，你早上出门，中午回来，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就天天陪伴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爱就是内敛的，然后就在一些就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吧，
0: 都体现在了日常当中，对吧？朝朝夕夕，
1: 然后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所以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七夕的真正价值不是让我们在朋友圈，对吧，各种表达。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个爱情的例子。2000多年来，无数人在战火中，在病床前，在方向盘上，在平凡的烟火生活中，用行动证明了爱不是一种流行，是一种能力。
1: 对，这种能力它是可以给你非常多力量的哈，像跨越银河，跨越战火，跨越门第，跨越生死的。它不需要去被算法推荐，不需要被这些节日给定义，它只需要你在遇到对的人时，我们有勇气去握住那只手，在日复一日的平淡里，我们有耐心去守住那份心。
0: 对，真的是，就算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像刚才的例子当中，有的恨不得好久都见不到一面，但又怎么样呢？就心还在一起。
1: 就异地是非常难熬的，但是还是要坚守
0: 责任感，因为爱情也需要有责任感来守护的。所以很多网友说，就看到七夕很多的这些爱情的经典的例子，
1: 他发表了很多观点哈，就不同的观点。有的网友他就说，看完这篇文，就是看看那个老一辈的感情哈，
0: 对，
1: 那种文章就觉得朋友圈那些转账截图好没意思，真正的浪漫是好一生坐10个小时火车只为一顿午饭。
0: 还有说，以前觉得七夕就是中国版的情人节，原来啊，它本来叫乞巧节。一个女孩对独立生存能力的渴望，真的比爱情更值得被记住。
1: 他还有就感慨哈，算法真的非常不靠谱的。我相亲认识一个标签90%匹配的人，非常难了哈。见面3分钟就想逃走，感情不是数据能算出来的。
0: 也挺搞笑的，那可能性格匹配，但是眼缘不符合怎么办？没有眼缘，你坐下来一看，就想跑。
1: 但是，他的前提是他的很多标签都有大部分的吻合，这会让你提高他对他的好感度，
0: 而且呢也提高对他的期待值，对吧？可是你一见面发现不是这样的，那可能会失望会来得更快。所以感情真的不是靠数据能够算出来的，人与人的相处并非易事。
1: 而且你像并肩作战，我觉得夫妻的关系也需要经营哈，包括家人之间都是需要经营的，不是说一方的付出。
0: 夫妻更像战友吧，我觉得更像战友。生活当中，你像刚才那个公交车司机，今天他上班的时候他就负责烧饭接孩子，另外一个上班，另外一方就要把这个责任感给坚守下来，这样才可以并肩作战，这比天天卿卿我我不更值得？
1: 就是一个互相理解，
0: 互相体谅，互相付出。没有人就愿意单方面永远单方面的付出，时间长了都会累都会倦。但是两个人相互的付出，大家都会看到彼此为自己的牺牲和守护，还有爱意，你会感动。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感情啊婚姻当中哈，肯定是每个人都要退让的，不是说在每一种时刻都会被包容的。
0: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
1: 像跟父母我们相处都会有争吵
0: 磕磕绊绊的时候，
1: 争执的时候，更何况我们是跟一个自己的爱人在前几十年都不在一块长大。
0: 是这样的，你看一对新人，彼此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他们从原生家庭走出来，然后组建了一个新的小家庭，但是各自都带着各自原生家庭的一些印记， 但是他们俩要磨合在一块，
1: 融入一个新的家庭，
0: 那必须齿齿相，像齿轮一样，必须齿齿相依，
1: 磨合，
0: 否则的话三观不同，性格相冲，日子怎么过？
1: 磨合磨合就好了，然后相互退让嘛。我觉得在这方面我退让你一步，在另外一个方面你包容我一步，这才是长久之道。
0: 对，所以呢我们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吧，祝天下的有情人
1: 终成眷属，
0: 不在七夕，只在朝夕。
1: 啊，这个有点以前网上流行的那种语录啊，最后一句。
0: 对，有点是什么一个电影流传过来的
1: 啊，那就忘了
0: 啊。所以今天呢，也是怎么听众没有跟我们分享他们是怎么过今天的七夕的？
1: 他肯定在想，爱情都能推迟，上班为什么不能推迟，不能迟到？然后今天七夕难道不放假吗？是中国传统节日，
0: 我要过节，我要守护中华的传统文化。肯定会有很多，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网友分享的那些，就是不同时代，也是不同时代嘛，他们分享的一些比较好听的情书，比如说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也是异地啊，也是异地啊，你看写的多好。
1: 还有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阴魂。
0: 看写的真的是，
1: 他就是针对自己的经历哈，
0: 来写，
1: 用词非常准确啊。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0: 这是
1: 周
0: 冬雨跟邓颖超的爱情、
1: 非常熟悉了哈，这一句哈。
0: 还有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这是瞿秋白和杨之华。当时瞿秋白是身患肺病了，一边疗养身体，一边参与党的工作嘛，时常趁着夜路的空隙，然后提笔就给他的妻子啊，就写信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在他牺牲之后呢，杨之华始终珍藏着他留下的一切的书信的手稿，保存得非常完好。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周总理的刚刚分享的那一段哈。
0: 非常的动人，
1: 很真实，不觉得吗？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就那种被肯定哈。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爱情历经了几十载风雨，他依然炙热如初，这份深情源于彼此发自内心的欣赏，他更根植于志同道合的理想追求。不过人生匆匆，不过百年光阴，终有一别。
0: 你看写得多好，多浪漫，多感动。还有冼星海啊，写的信，匆匆别后，不觉已借两度寒暑，两地遥隔，能不依依？时为秋凉，犹望加衣珍重。啊，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你看他写的东西啊，非常的。
1: 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杨绛和钱钟书，他们有一个情话，就是14个字，从今以后咱们只能死别，不再生离。
0: 你看过杨绛写的《我们三》吗？
1: 看过3遍了
0: 啊，真的是看了真的好动容，就那么平凡的些字，对吧？没有一些华丽的词藻来堆砌，怎么就写出来的？
1: 就越朴实越能让你有代入感。
0: 我记得里面有一句，我当时看的有一句写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们的家庭非常的美好，但是后面很破碎，很不圆满。他说世上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就世上的好物啊都是不坚牢的，那么好看的彩云那么容易散去，那么好看的琉璃也那么容易的碎掉。我当时看了这一句的时候真的好感动啊，
1: 打动你了，他的文字，
0: 对，写的真的很好。
1: 那你应该很喜欢杨绛的，他的文笔和他的那个文字书写的方式，
0: 对，非常感人。
1: 最后我们分享一个邓稼先和许露西的爱情情话哈。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何事业，选择你。
0: 看
1: 家国之后就是你，
0: 你看把它放在了家国，对吧？家国然后再是
1: 齐平的一个状态哈，
0: 非常的，因为他在付出自己的事业当中呢，他妻子也是默默承受起了家庭的一切事物。
1: 像老一辈这种爱情真的是让人动容哈，然后也是我觉得只能敬佩两个字，其余没有别多的语言了。今天关于七夕的话题也就跟大家就聊到这里哈，时间过得非常快，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就留给动力火车了。你是想听当还是想听忠孝东路走九遍？
0: 我是想听忠孝东路走九遍。
1: 好，那行。
0: 你听过吗？
1: 我没听过。Okay, 有可能听过哈。那最后就以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下来呢，开始给你解析手相，但是呢，我要稍微提醒你一下啊，给你做的这个手相解析内容的话呢，你千万不要泄露给任何人，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因为它会关乎到你以后的一个运势和发展，所以希望你能够慎重。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来关注今天这起案件。 刚才这段电话录音中说话的人自称是张大师，说到这位张大师那可不得了，他能帮人看手相、解运势、知祸福，而

0: 且还免费，这种事儿您相信吗？
1: 26岁的广东人小明是张大师的一位客户。据小明回忆，他大概是在2019年4月通过微信朋友圈认识的张大师。
2: 我是在我其他朋友朋友圈看见的，所以也增加了信任度吧。
1: 当时小明和女友经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吵架，小明心生烦恼，于是就加了张大师的微信，想让张大师帮忙给算一下。
2: 经常吵啊这样子，所以就问一下他。
1: 联系张大师之后，张大师很热情，他告诉小明，只要把他的一篇文章的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就可以免费帮小明看手相。小明就按照张大师的要求做了。之后，小明拍了一张手掌的照片发给了张大师。没过一会儿，张大师来消息了。
3: 那么从你事业线方面来看的话呢，你的事业线与头脑线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么从你这个感情线这一块来看的话啊，代表着你是一个肯为感情去牺牲和付出的人。但是在跟异性相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谨防烂桃花影响你的整体运势。
1: 张大师说，看了小明手相，小明今年犯天煞星，会很不顺，所以跟女友相处才会磕磕绊绊。张大师甚至说，小明可能还会有血光之灾呢。听了这话，小明吓了一大跳，赶紧问有没有破解之法。这时张大师表示他可以帮忙，
2: 然后算完之后他就给我推荐那个五行相珠，说可以改一下那个运气啊，面都会提升一点。
1: 张大师看手相是免费的，但这串用来转运的五行相珠还是要收钱的。为了表示谢意，小明先是给张大师发了一个168元的红包，之后又花了1999元买了一串五行相珠。不久，小明便收到了张大师寄来的一串所谓的五行相珠，他非常虔诚地戴在了手上。
0: 小明把张大师寄给他的这串五行相珠一直是戴在手上，平时是爱护有加，他期待这串相珠能够帮他逢凶化吉。直到2019年8月初，他接到了一个来自重庆警方的电话，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1: 2019年7月，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根据群众提供的举报线索，打掉了一个以看手相算命为名，通过网络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4: 接到群众举报，说辖区有一个公司通过封建迷信来销售产品，诈骗。
1: 据警方调查，这家公司以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名义招募了数百名业务员，通过看手相、测八字、卖产品的方式在网上实施诈骗。
4: 具有很多年算命经验的大师，实际上呢，这个伪装的身份背后社会上的闲散人员。
1: 警方发现，这些所谓的大师其实是这家公司招聘来的一批90后青年男女，经过公司统一培训话术等诈骗手法后，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打广告，以免费看手相为诱饵实施诈骗。周某就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业务员，也是一名所谓的大师。
5: 我是去年5月份在公司上的班，5月份应该是4月底这个公司成立的，然后我朋友也是面试找的这家公司，说底薪比较高，也比较轻松，每天上班就是养微信号。
1: 据周某交代，所谓养微信号，就是公司要求每个业务员申请几个微信号，通过各种方式加陌生人为好友，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微信上和人聊天，寻找作案目标。
6: 一个业务员，他的手工作一个工作手机上基本上就有70-80个受害人，他同时会有5到6部工作手机。
1: 周某还交代，他们这些业务员在微信上都自称张大师，而这些张大师们很多都跟他一样只有初中学历，根本不懂什么看手相测八字。那么他们跟被害人讲的关于命理之类的说辞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周某说，他们的这些本领其实是来自网络，一旦有被害人上钩，他们就拿着对方的生辰八字到网上去搜索，然后七拼八凑炮制出一些所谓的命理解析，而对于被害人可能的疑问，公司的话术板上都有相应的回答，他们一瓢画葫芦就行。
6: 他是那种泛泛而谈的，因为他

0: 这种算命嘛，爱情事业婚姻，他总有一段他能够说到你就是心坎里面去。
1: 这些所谓的大师打着免费的噱头，声称能通过看手相、测八字给人消灾祈福。不过免费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得把他的信息转发到朋友圈，实际上就是帮他打广告。
0: 不熟悉的人啊，他可能就会抱着试一下呀，了解一下的心态。
1: 等被害人上钩，让大师看了手相后，诈骗分子就会露出真正的狐狸尾巴。
2: 这个看手相啊，大师就会谎称只能看一部分啊。你要如果说想全面的了解自己的运势命运，就要解八字。
1: 看手相是不花钱的，但解八字是要收费的。大师会说，测算八字耗时耗力，是知天命、结因果之事，关乎姻缘事业一生的运势，所以需要被害人付一笔所谓的缘金。这笔缘金费用从128到388元不等。
0: 利用这个受害人这种一种心态嘛，就是我不会强制性收你费，你根据你自己你信与不信自己来付费。
1: 从一开始的免费看手相，到解八字收取小金额的费用，骗钱的手段一步步升级，但这还不是嫌疑人的最终目的。
2: 或者说你这个命里面今年那个有凶相啊，就是契合这个受害人这种心理需求的一种解读，然后来这个销售这个所谓的能够消灾祈福的产品。
1: 警方查明，诈骗团伙最终的真正目的是高价销售一些所谓的消灾祈福产品。
3: 你这个命里边，你就是注定事业不顺，你只有买我这个东西，你才会事业顺利。
1: 利用被害人消灾祈福的心理，诈骗团伙向他们推销所谓的转运珠、转运符之类的东西，从而达到骗取大额钱财的目的。事实上，这些所谓的能够消灾祈福的东西，都是犯罪嫌疑人从网上低价购买的劣质产品。
2: 可能卖给你一个转运符，几十块钱，成本价几十块钱，粗制滥造，但是卖给你的价格就是1880。
1: 据警方事后查证，节目开头的那位被害人小明花1999元从大师那里购买的所谓五行香珠，实际价值仅十几块钱。而在这家公司的展厅里，警方发现了很多这类东西。
4: 它不是玉的，不是玉石的，它这个是完全就是石头的。你看它这个被破损的痕迹，你看里面它表面很粗糙的，一点不光滑，这些整个这个东西啊，都是那种买回来的那个
5: 残次品。
1: 就是这样一些残次品，为了高价卖给被害人，嫌疑人还声称这些都是经过大师开过光的。
2: 所谓的开光，就是嫌疑人嘴里面的一个幌子。
1: 为了获得被害人的信任，嫌疑人还会把一些虚假视频发给被害人，制造一种产品进行开光的假象。
2: 用他的话说叫批量开光，实际上那些视频他也是从网上搜罗的，也没有真实的视频，他们都是拿来诈骗受害人的道具。
1: 其实很多被害人需要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诈骗团伙正是抓住了被害人的这个心理弱点，屡屡得逞。
5: 有人觉得你给他说得好，然后东西寄给他了，他就有一种心理安慰，他会觉得最近如果他之前比较倒霉，最近突然运气好起来了，他就会觉得是这个东西起了作用。
1: 调查中，警方还发现这个犯罪团伙不仅视频作假，他们跟被害人在微信上交流的声音其实也是事先就录制好的。
6: 回避一下，
5: 有的客户他就会问你，就说有什么问题他打电话来问，我们没办法找真人给他回答，然后后面就用他的声音，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让他给他回答，或者用语音啊，或者用什么的。
6: 但是呢，我要稍微提醒你一下啊，给你做的这个手相解析内容的话呢，你千万不要泄露给任何人。
1: 那么这个装腔作势的声音究竟是谁的呢？在嫌疑人陈亮那里，警方找到了答案。
7: 最早那个我进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了，最早那个声音，比这个还要清晰，那个就是清晰一些。具体是哪里来的，我不是很清楚。
1: 陈亮是犯罪团伙中一个分公司的负责人，据他交代，在他进入公司之前，录制声音的是另外一个人，后来才换的人。
7: 在去年的十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更换了，因为当时的话就不是要翻过年的嘛，然后就是他那个录音他都得换。
6: 然后顺便把你的生肖属相发给我。
1: 陈亮说，后来录制声音的这个男的是和他一起长大的一个亲戚。
7: 他是就是那个就是我堂弟嘛，重庆话的时候也基本上是这个语调，大学还是没练过。
1: 录制声音的男子是陈亮的堂弟，名叫陈龙，重庆梁平县人，今年31岁，初中文化程度。
7: 当时是那个，我记得好像就是那个董事长他们好像叫他那个去什么地方就录制，我也不是具体不是很清楚，好像就是他们那个带他过去的。
8: 就徐是吧？
7: 对，徐某，就是说看那个谁的就是那个普通话或怎么样好一点，然后就带他过去了。
0: 把这个录音提前就已经录好了，录好了之后就存储在公司的设备上。
1: 而陈亮提到的徐某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犯，今年39岁，有犯罪前科。据警方调查，就是徐某一手组建的这家公司。那么对于假借看手相测八字实施诈骗的行为，徐某本人又是怎么看的呢？
9: 因为这个东西哈，可能就摆在桌面上了都不好说，但是我敢说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你们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对这个都会有一定的了解。
1: 在警方对徐某讯问的过程中，徐某张口就谈人生谈国学，觉得自己不是诈骗，而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而在警方看来，徐某宣扬的是封建迷信，根本谈不上传统文化。
2: 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封建迷信是封建迷信，千万不要被这个嫌疑人的混淆视听，偷换概念。
1: 被羁押后，徐某一直辩解称，他们公司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收费行为。
9: 是这样的，我们是吸粉，我们是明文规定的是，在吸粉过程中不允许收客户一分钱的。
1: 那么，事实真的如徐某所说的那样，不收取任何费用吗？我们来听听一个所谓的大师和被害人的语音。
6: 那么需要注意的呢就这么多，如果觉得我说的准的话呢，可以发个红包打赏一下。
1: 事实上，就连团伙中所谓的这些大师自己也承认他们是在骗人。
5: 我觉得老板他们就是为了赚钱吧，并不他就是打着这个幌子说我在什么弘扬国学啊，弘扬什么非遗传承文化呀。
1: 在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徐某最终无言以对。
9: 这个东西我现在我可以保留吧，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吧。
1: 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能够诈骗他人钱财，徐某不仅购买了很多跟算命测字相关的书籍，还经常给员工做所谓的业务培训，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3: 电信诈骗团伙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了，然后它是公司化团队化，然后越来越感觉像一个正规的公司，像正规的公司那样在运营。其实它的核心还是做的诈骗的那个事情。
1: 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违法犯罪的行为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据警方查实，以徐某为首的诈骗团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诈骗的金额高达2400余万元。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院批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10: 现在网络上的信息是鱼龙混杂，真真假假难以分辨，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入犯罪分子设计好的陷阱。前不久，哈尔滨一个叫陈东的人也是因为看到一则广告着了骗子的道。
1: 2019年12月初，哈尔滨的陈东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一则免费领取物品的广告。
11: 广告说扫着二维码可以免费领取2箱。
1: 陈东是一家公司职员，平时经常需要出差，看到能免费领拉杆箱，他有点心动，于是就扫了这个二维码，加了一个微信号。
11: 加微信以后，客服告诉我，我已经获取你这个领取2箱的资格，还让我填了收货地址和收货人的信息。
1: 对方让陈东留下了收货地址和联系方式，不一会儿，对方就告诉陈东说拉杆箱已经发货了。
11: 过一会儿他就把单号啥的发过来了，
1: 不费什么功夫就免费得了一个拉杆箱，陈东心里觉得挺美。而令陈东更加惊喜的是，对方说还有更大的优惠。
11: 然后这个客服还告诉我说，把这条广告转发到朋友圈的话，

0: 就能一直购买原价499的耐克品牌鞋。
1: 一折，也就是说只需要花49.9元就能买一双原价499元的名牌运动鞋，这太划算了。陈东二话不说，立即将免费领取拉杆箱的广告转发到了朋友圈，之后对方给陈东发过来一个网页链接。
0: 客服给我发过来一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上面显示49.9元就可以买耐克品牌鞋。
1: 心情有点激动的陈东也没有仔细看网页的内容，就支付了49.9元买下了这双运动鞋。几天后，陈东如期收到鞋子，可一看他就发现不对劲。
0: 我发现这个鞋是一个假冒的鞋，根本就不能穿。
1: 这就是陈东花49.9元购买的那双名牌运动鞋，看标识似乎是跟某名牌运动鞋很相似，但从鞋的做工和样式看，应该是一双假冒的产品。而那个免费领的拉杆箱，陈东一直没有收到。此时陈东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受骗了。之后陈东通过微信想跟对方理论，发现对方已经将他拉黑了。
2: 原以为占了大便宜，没想到到头来空欢喜一场，不但免费的拉杆箱没拿到，还被骗花了49.9元买了冒牌货。虽然被骗的钱不多，可陈东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他就带着这双所谓的名牌运动鞋来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消防分局反映情况。
1: 到了公安局，陈东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根据陈东提供的网页链接，警察打开了这个网页，发现了一处非常明显的错误。网页上的官方旗舰店写成了官方旗行店，而对于陈东花了49.9元购买的所谓名牌运动鞋，警察查看后确定是一双假冒伪劣的运动鞋。
3: 他这个质量是非常差，他说这个鞋根本穿不了，这个一穿鞋底就掉。就是说这个现在这双鞋是没有被穿的鞋，但是有很多鞋直接这鞋底就掉了。
4: 很糟糕的吗？
3: 对，这鞋根本穿不了，就没有任何这个实际的价值，这个成本价就不足2块钱。
1: 成本不足2块钱的鞋根本没有使用价值，鞋底轻轻一撕很容易就开了，里面就是一层薄薄的劣质无纺布。警方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
5: 属于虚假购物类型诈骗，这样他就是在网上购买一些物品，他这个犯罪嫌疑人给他不发货，或者说发货发动一些价值比较轻微的物品，然后来以此达到这个诈骗的目的。
1: 这起案件虽然案值不大，只有不到50块钱，但根据以往侦办的网络诈骗案件来看，警方认为此类诈骗案被害人绝不可能只有陈东一人，很可能数以千计甚至以万计。哈尔滨警方决定做进一步调查，他们决定先从陈东支付给对方的这49.9元的去向查起。
5: 然后我们通过对资金进行查询，发现这个49.9块这个钱都打入了一张银行卡里，随即被很快的就取现了。
1: 警方对这个银行账户进行了调查，发现账户的开户人是李某，31岁，哈尔滨市巴彦县人。
5: 我们通过调取银行的这个监控视频，发现这个取款人为李某。
1: 在对李某做进一步调查后，警方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5: 我们经过调查，李某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他这个银行卡资金流转比较巨大。
1: 调查显示，仅2019年12月，李某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就高达6-700万元，而且有很多笔入账汇款的金额都是49.9元。据此，警方认为李某有重大嫌疑。不过，这类网络诈骗活动仅靠李某一个人是无法实施的，他肯定需要不少帮手。在对李某的银行账户进行梳理时，警方又有了不寻常的发现。
5: 发现有个异常情况，李某每到月底的时候都会给相对固定的人去转账，我们分析有可能这个是李某进行在开工资。
1: 每月月底固定收到李某汇款的人共有25人，这些人都是李某的亲戚和朋友。警方判断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李某的同伙。经过一个多月的深挖核查后，办案人员确定了李某等人的作案地点，他们决定采取抓捕行动。2020年1月12日，哈尔滨市公安局消防分局出动300多名警力，分成26个抓捕组，对李某等人实施抓捕。
6: 交物业呢？他是怎
7: 么？在敲门就行。
6: 敲门不开再说吧，不可能的嘛。
7: 敲门应该没问题。
4: 的小青儿。
8: 叫什么
4: 名？
8: 或者叫啥名？
4: 坐
8: 话叫啥名？
9: 怎么了？怎么了？
8: 啊？
4: 叫什么名字？
8: 说你话呢？叫啥？
4: 叫什么名？
8: 叫什么名字？啊？
4: 不
8: 叫
4: 叫
10: 啥名？
4: 是你
11: 是
4: 把手拿了。
11: 是
4: 那个，我们是哈尔滨关局的。
11: 是我知道。
1: 这个人就是嫌疑人李某，诈骗团伙的主犯。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他的妻子，也是团伙成员之一。抓捕主犯李某的同时，警方对团伙中的其他成员逐一进行抓捕。
12: 有人吗？
13: 不是咋的了？
14: 就马几位，
15: 就马几位。
14: 你叫啥名？
15: 马几位？
1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呀？
14: 我们说
15: 什么名？
14: 卖鞋的。什么鞋？
15: 就卖那个鞋。
14: 多少？
15: 几年的？啥几年的？啥几年鞋？
14: 没有牌子，就那么个鞋。
15: 就这两个手机，还有其他东西吗？
1: 在李某等人的办公场所，警方搜查到大量作案证据，其中包括话术本、通讯录和几百张电话卡，还有许多快递单。
16: 我就是这个没
17: 就是什么几块钱，
18: 这应该是他们打的开单号。
16: 我给你发地址。
19: 假的，假的，什么发发什么假的？
16: 李小娟，李小娟，
19: 看一下是啥？
18: 发短信。
19: 那好像不发货，那发货吗？
18: 没，
19: 不发货是不是？
18: 嗯，
19: 这都打的给就是打的是吧？假的吧？
1: 据嫌疑人交代，这些印着拉杆箱的快递单都是假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迷惑被害人去购买假冒伪劣的名牌运动鞋。此外，在现场警方还搜查到了几十份公司营业执照。这么多的营业执照，李某等人是做什么用的呢？
3: 只有有这光照才能申请这商务号，然后他才能往这边打钱，才能实施诈骗。
12: 这个工厂
3: 对，
19: 主要是就是为了转移这个被骗的资金。
1: 据警方查证，李某是从2019年开始此类诈骗犯罪的。
3: 李某是通过这个微信群，通过在群里边看到了很多人，就是说是用这种方法实施电信诈骗，他就是也通过这种方式在网上学习的这种电诈方式。
1: 因为担心用外人可能会暴露，所以李某就把很多亲戚朋友拉入到团伙中，作为网上的话务人员。
20: 最简单，我们通过侦查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那个资金流水，发现涉案金额达1400余万。受害被害人遍布全国32个省市，然后多达数十万人。
1: 警方联系众多被害人后发现，绝大多数的被害人在受骗后并没有向警方报案，他们觉得被骗的钱不多，一般就自认倒霉。这也是网络诈骗团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能够骗到1000多万元的重要原因。目前李某等26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拘留，而对于那些假冒伪劣运动鞋的来源，警方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 今天这两起案例中，犯罪嫌疑人都是以免费为诱饵，一步一步设计陷阱，引人入套。他们抓住的就是很多人爱占便宜的这个心理弱点。说到底，天下没有免费的东西，如果哪天您赶上了，那掉下来的一定不是馅儿饼。 而是陷阱。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夏天的风从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3: 大夏天的吃火锅？
1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醇香美酒，千年流芳。偶然天成的造物，如何被人类窥得天机，演变出醇香各异的味道？芬芳的杯中之物，又沉淀着怎样的文化与传承？解码科技史，美酒流芳。
0: 岁月如流亦如歌，又是一年人增寿。不知不觉又迎来了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回家吃团圆饭成了所有中国人一年当中最期盼也是最幸福的一件事。节日里，不论你是和家人一起围坐在饭桌前，还是在与亲朋好友相聚时的宴席上，再好的美味佳肴，若是少了酒的助兴，喜庆的气氛也就打了折扣。在中国，谈酒必谈节，谈节必谈酒。俗语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俗。尤其到了春节，亲朋好友齐聚一堂，举杯祝福，把酒言欢，正所谓多少岁月一相逢，举杯祝贺百福真。
5: 说起对酒的记忆啊，我第一次尝到它的滋味的时候也是在过年时节，当时大概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家里大人有一瓶好酒，一直舍不得喝，放在柜子里啊，已经放了好久，直到过年这天吃年夜饭的时候啊，才拿出来，看到大人们拿它当宝贝一样，边喝边说：“哎呀，真是好酒！”我也伸出手来表示啊，自己要尝一尝。大人们抿着嘴笑了笑，用筷子头蘸了点杯子里的酒啊，让我尝。这一尝不要紧，辣得我是啊，龇牙咧嘴，直伸舌头，再也不嚷嚷着要尝酒了。我小的时候啊，就一直很好奇，酒这个东西好喝在哪儿？这么辣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喜欢呢？而且逢年过节，只要啊这饺子一上桌，大人们就会一边倒着酒，一边重复着说：“哎，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现在啊，咱们要是认真探究起来，关于酒的故事还真是说来话长。趁着又到了过年的好日子了，不妨大家伙呢就端起手中的酒杯，咱们呢边喝边聊。
0: 酒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必然成为春节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远在西周初年，人们就有年中饮酒的庆贺方式。诗经有八月播枣，十月获稻，唯此春酒以借梅寿这样的诗句。人们把多余的粮食酿成梅酒，待开春之时欢饮，以祈愿身体健康长寿。年末整个家族的人都要聚在一起举办宴饮，在庆祝丰收的同时，也祈祷来年一切顺遂。
5: 除夕夜守岁的民俗啊，由来已久。古人将除夕夜喝的酒啊，叫做分岁酒。这过年的酒，除了和自家人喝之外啊，走亲访友那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北宋的时候啊，过年一般要喝两遍酒，除了晚上自家人团坐在一起喝酒守岁之外啊，白天邻里之间还会互相宴请对饮。当时的人管这种习惯叫别岁，告别的别。除了相邀饮酒之外，这邻里之间呢还会互相馈送酒食，称之为馈岁。那么问题来了，古人在春节期间欢饮达旦，他们喝的酒到底是什么酒呢？
0: 要说到过年喝什么酒，今天的餐桌上可谓是五花八门。黄酒、白酒、葡萄酒、啤酒，各家有各家的喜好。而古人在辞旧迎新之时，通常会喝带有驱邪保健功能的药酒。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王安石写的诗歌《元日》。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春节时家家都会放爆竹、换桃符、饮用屠苏酒。屠苏酒是一种采用屠苏草等多种原料浸泡而成的药酒。晋人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记录了数种避瘟疫的方子，屠苏酒就是其中之一。屠苏酒法令人不病瘟疫， 隐至于东向，要至井中，能迎。

0: 次拜贺，进茭白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凡饮酒次第从小起。意思就是说呢，春节时分，这男女老幼都要穿戴整齐，按照由幼及长的顺序啊，饮用几种不同的饮料，有桃汤、屠苏酒，还有茭白酒。这里面除了包含祝愿孩子茁壮成长的寓意之外，也有汇聚年轻人的祝福，为长者增福增寿的意味。那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屠苏酒，这里面说的茭白酒又是一种什么酒呢？按照汉代《四民月令》当中的记录啊，这茭白酒是用茭花和百叶浸泡出来的一种有药用性质的保健酒。汉代人们过年时啊，喝的就是屠苏酒、茭白酒，一直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风俗一直都很盛行。
1: 了解了屠苏酒和茭白酒的做法之后，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被解答，那就是在制作这两种酒的时候，用来泡这些药材的酒又是什么酒呢？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历史，酒又是谁发明的？关于酒的起源，中国古代历来有很多种传说，不论是皇帝酿酒、夷狄酿酒、杜康酿酒，甚至上天造酒之说，都缺乏可信的依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酒中的主要成分是酒精，其化学名是乙醇，许多物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变为酒精，例如葡萄糖可在微生物所分泌的酶的作用下转变为酒精。而变幻多端的大自然完全具备产生这些条件的基础，所以酒并非人类发明的，人类只是在大自然中发现和利用了酒而已。那么人类有意识的酿酒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人类有意识的酿酒啊，是从模仿大自然的杰作开始的。在农业尚未兴起的远古时代，水果是人类经常采集的食物之一。野果当中所含的葡萄糖、果糖这些发酵性的糖分，与空气当中的酵母菌一旦相遇，在合适的条件之下，就会自然发酵成香气扑鼻的含有酒精的果酒。在我国的古代典籍当中，还有所谓原酒、猴儿酒的记录。这种原酒呢，是猿猴储存的水果自然发酵所生成的果酒。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紫陶轩杂坠》一书当中啊，就提及，黄山上的猴子啊，在春夏之际会将这花朵水果采集之后啊，藏在树洞、石洞当中，时间一长，天然发酵之后啊，就变成了酒，香气四溢，百步之外啊都可以闻得到。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早期人类能够接触到的食品当中啊，还有一类是极容易发酵成酒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某些动物的乳汁，比如说马奶。这个马奶呢就很容易发酵，如果长时间的存放啊，自然就变成了乳酒。因此讲，能够天然发酵而成的果酒和乳酒啊，就是我们人最早喝的酒精饮料。所以啊，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跨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人就开始有意识地酿造这两种酒了。
1: 20世纪70年代，一次偶然的发现，让埋藏在河南省贾湖村村头荒地泥土下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现世间。在距今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珍贵的文物里，人们惊奇地发现，其中的一些陶制碎片上，居然含有稻米、山楂、蜂蜜、蜂蜡、葡萄单宁酸和酒石酸的沉淀物。经过专家的严密考证，认为这就是古人用采集到的山楂和其他水果、蜂蜜混合在一起，经过了初步发酵之后，又加入精米密封后，再进行二次发酵而制成的酒。贾湖村的考古发现，把人类开始酿酒的时间至少推到了新石器时代。而在中国的马家沟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

0: 化遗址中，也都发现大量的杯、瓶等酒具，这些物证都能证实人类酿酒至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1: 中国传统酿酒的启蒙时期，根据考古证据表明啊，是从仰韶文化早期到夏朝初年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古人开始用粮食原料来进行酒的酿造了。汉代的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当中有过这样一句话：“清酿之美，始于耒耜。”八个字儿很简单，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喝到的酒啊，这项技术就是来源于对田地的耕种。那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谷物自然发酵酿酒学说的人是近代的姜统，他在《酒告》当中写道啊：“有饭不尽，委于空桑；郁积成味，酒蓄气方。本出于此，不由其方。”宋代人撰写的《酒经》一书当中啊，也有类似的看法：“空桑会饭，运以寄麦，以成醇醪，酒之食也。”大意就是说呀，这酒是怎么来的呢？古人无意当中将吃剩下的米饭、麦饭放入到了桑树的树洞里，日子久了，自然发酵，它就变成了芬芳的美酒。那么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就是啊，剩饭里面富含淀粉，淀粉在微生物分泌的酶的作用之下，逐步分解成了糖分、酒精，自然就转变成了浓郁的酒。这段话呀，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细细一想吧，又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啊对不上。我们平时也会有剩饭，咱吃剩下的剩米饭、剩面条放久了，它怎么不会变成酒，不会散发出芳香的酒的气味，反而是一股腐败酸朽的气息，上面还会长满了或黑或绿的毛。这是因为啊，谷物当中的淀粉并不能够像水果中的糖分那样直接发酵转化成乙醇，所以粮食酿酒就要比果酒乳酒多一个糖化的工序，必须先糖化再酒化。糖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微生物啊，把粮食当中的淀粉转化为麦芽糖、葡萄糖等单糖。那酒化呢，就是通过各类酵母菌为主的微生物啊，将已经形成的糖进一步分解，最终转化为乙醇。
0: 完成糖化任务的方法也有多种，在古代最常见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利用人的唾液中含有的糖化酶，将谷物中的淀粉糖化，这样的酿酒法又叫口诀法。首先在口中先喝一口清水，接着放入一把大米，在口中慢慢的咀嚼，然后再吐到一个木质的小罐子中，将其保存起来。最后经过自然的发酵，就变成口诀酒了。第二种方法是给谷物加水升温，让谷物发芽，芽中所含的糖化酶也可以使淀粉转化为麦芽糖。利用这种方法酿制的酒最常见的是啤酒。第三种是利用某些可分泌糖化酶的霉菌，使谷物淀粉转化为糖类，这就是由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曲蘖法，又称酒曲酿造法。
1: 粮食虽然不能自然发酵成酒，但是麦子、稻子一旦受潮发了芽，为了给它的生长提供营养啊，这个谷物就会分泌出一种糖化酵素，将淀粉水解成麦芽糖，而麦芽糖一旦生成了，在与空气当中漂浮的那些酵母菌一接触，就很有可能会产生酒了。人们呢，就是按照这一自然过程，掌握了先使谷物生芽糖化，再利用酵母菌发酵酿酒的技术。这种酿酒方法最早啊是出现在两河流域以及古埃及地区的，后来呢就传播到了欧美等地。 我们国家的古代先民呢，也曾经利用过这种方法，但是很快我们啊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发展出来了曲镊发酵法，因而啊这种方法就被淘汰了。采用酒曲法酿酒，就是把造酒的两个过程合并起来同时进行，这显然要比前面两种方法更高明。但是说了半天，中国古人发明出来的曲镊酒曲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曲镊也叫酒曲，用来制作曲镊的原料都是谷物。最早的曲镊就是泛指发霉发芽的谷粒，用它可以直接酿酒。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酿酒技术的进步，曲镊的意思也有了变化。实践中发现，发霉的谷物和发芽的谷物在发酵能力上不尽相同，发霉谷物的发酵能力更强大，酿出的酒也更加浓郁。于是从汉代开始，曲镊才分为曲和镊，发酵能力大的发霉谷粒叫曲，曲又分为酒曲、酱曲、豉曲，镊则专指谷芽发酵能力弱。但此后曲镊又往往是酒曲的同义词，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多次出现的曲镊仍泛指酒曲。
1: 几千年来，酒曲一直是咱们中国酒酿造的秘诀所在，用它酿出来的酒啊，甘甜芳香，回味绵长，所以直到今日，有人还将酒曲称之为酒之骨、酒之魂。我们中国人掌握的酒曲酿酒法，后来还传入到了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各地。1892年，法国的学者卡尔梅特在研究了中国的酒曲之后啊，发现酒曲能将谷物中的淀粉直接发酵成酒，这种技术在欧洲是没有的，他感到特别的稀奇。随后呢，在研究一种来自我国酿酒所使用的药曲的基础之上啊，从中分离出了一株糖化力非常强并能起到酒化作用的霉菌菌株，用以生产酒精。后来呢，他将这种霉菌糖化制酒的方法称之为淀粉发酵法，又称阿米露法。毫不夸张地说，曲镊酿造法是中国人对于人类酿酒业的重大贡献，是酿造史上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
0: 在古代酒曲酿酒方法发明之前，酒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作为一种稀有的珍贵物品，用于祭祀神明和祖先，以表示尊敬和诚意。到了殷商时期，因为酒曲酿酒术的出现，使得酿酒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但出现了专门管理酒的机构，还制定出了酿酒的具体工艺流程。从殷商时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还出现了许多做工精巧、系列成套的酒器，诸如尊、壶、钵、甲、爵、盒等等。从盛酒、斟酒到煮酒的器具，乃至喝酒所用的器皿，可谓应有尽有。这足以证明殷商时期酿酒业的发达。不过那时的酒尚属奢侈品，一方面在祭祀时大量使用，一方面供贵族享用，故此留下了酒池肉林的传说。
1: 周代初期，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军，管理那里的商朝移民。他告诫康叔啊，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耽于酒色，以致败国丧家。周公写成了《酒告》一篇，赠与康叔，借以提醒他警惕饮酒的危害。在整个周代，由于农业的发展和酿酒技术的巨大进步啊，酒也终于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年节庆典当中了。《诗经》当中的名篇《冰封七月》里就有“九月肃霜，十月涤肠，烹酒思想，月煞羔羊”，大意就是说呀，九月寒霜消肃，十月清扫打谷场，用美酒敬献宾客，还要宰杀羔羊。 可见啊，在年节之际，丰收之时，劳动之余，周朝的普通人呢，也可以在欢聚庆贺的时候，借助酒兴畅饮一番。
0: 酿酒到了秦汉时期，人们为了提高酒的度数，就想方设法在制曲技术上做了较大的改进。

0: 一是蛆的形状，由过去的碎散状改良为饼状，提高了酒蛆的酒化能力。二是增加了酒蛆的种类，优化了酒的质量和品种，酿出来的酒也因此更加甘醇。许多品种的酒因其风味独特而称誉一时。汉代对米酒的命名或按原料，或按酿造时间，或按配料香料，对米酒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尽管汉代对谷物酒的命名有诸多不同，但大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按酿酒形态把谷物酒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浊酒，一类是清酒。凡是酿造时间较短、用曲量较少、成酒浑浊的酒均称为浊醪。浊酒的特点是酒液稠浊而酒精度偏低，这种酒成熟快而保存期短，一般不经过过滤工序。从外观上看，浊酒表面往往会飘上一层米子，状如浮蚁，所以人们又用浮蚁一词来形容浊酒。清酒又叫易酒，凡酿造时间较长、酒精度数较高，而且酒液较清的酒都叫清酒。清酒与浊酒是中国早期米酒酿造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宋元时代，最终被高品质的黄酒所取代。到明清时期，已经很少有人再提清酒与浊酒的区别了。
1: 酒曲酿酒法进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制曲工艺愈加精湛，出现了最早的药曲，添加了药材成分的药曲，具有能够促使有用的霉菌和酵母菌快速繁殖、抑制杂菌繁殖的神奇功效。同时呢，中药材所具有的独特味道也会让酒的滋味啊别具一格。晋朝人姬涵在《南方草木状》这样一本植物学的专著当中啊，特意提及当时的南海人用米粉制作草曲的方法。当地人呢是把大米捣制成粉，然后混合上不同的草叶，再用椰格汁调配成草曲，把它制成啊一个一个如同鸡蛋大小的圆球，放置在蒿草的阴凉之处，过了几个月呢就可以制成草曲。用这种草曲配合上糯米啊，就可以制成当地人喜欢喝的一种酒了。这种酒喝下去之后，哪怕是酒醒了，额头上啊也会汗水涔涔。姬涵还说，当地人呢有一种习惯，会在女孩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酿造这种酒，等到冬天池塘里没水了，把酒坛子密封好，埋在这个池塘的淤泥当中，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啊，挖出来宴请宾客，以示庆祝。当地人称之为女酒，其味绝美。我想啊，这或许和今天江浙地区的女儿红多多少少啊是有些传承关系在内的。关键点呢就在于这种草曲，也就是药曲的制造方法。今天在长江流域也好啊，在淮河流域也好啊，这种作曲的方法依然可以见到。
0: 南北朝时期，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曹操曾写了奏上九韵九法，给汉献帝进献一种酿酒的方法。文中写道，南阳人郭芝曾在我的家乡沛国谯县任县令，他有个九韵春酒的酿酒法，后来传给了我。九韵意为分九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九韵春酒就是用九级法酿造的春酒。这个酿酒法是用曲30斤，水5担，腊月初二泡曲，一直泡到正月，每隔3天投一次米，分9次投完9壶米。我用这个法加入上好的稻谷，发酵后去掉残渣，便酿成了可饮用的酒，包括上面的酒渣也可以饮用。如果分9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这样酿出的酒有点苦，不好喝，我便稍作改。

0: 改进，改酒酿为食酿，这样酿出的酒很好喝，却有驱病的功效，特意将这一酿酒之法敬献给皇帝。至今为止，历代酿酒者都延续了酒运法的连续投料方法进行酿酒。现在我国酿制黄酒所用的煨饭法和绍兴所用的三江四水，就依然保留了魏武时期酒运古法。除了改进酿造方法，古人还开始尝试在酒里加入不同配料，增加酒的功效。
1: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孩子们，思成和思勇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前，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儿。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敬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立者，俱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十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2-3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去做便对了。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欢喜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圆的事儿。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的人，习熟规矩之后，乃寓意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你的天才到底怎么样，

0: 我想你自己现在也未能测定，因为终日在师长指定的范围与条件内用功，还没有自由发掘自己性灵的余地。况且凡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与其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两三年来蛰居于一个学校的图案室之小天地中，许多潜伏的机能如何便会发育出来？即如此次你到波士顿一趟，便发生许多刺激，区区波士顿算得什么？比起欧洲来，真是河伯之于海若，若和自然界的崇高伟丽之美相比，那更不及万分之一了。然而令你触发者已经如此，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为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而且有天才的人绝不会因此而阻抑他的天才，你千万别要对此而生厌倦，一厌倦即退步矣。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福音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爹爹，1927年2月16日。
1: 一起来欣赏一篇散文，是什么让感情渐行渐远？作者是杨德镇。有两个人跟我都是十几年的朋友了，最近我请他们聚一下，不是张三不来，就是李四不到，总凑不到一块儿。如此多次之后，我感到纳闷，觉得他们俩人好像是有过节，似乎都在刻意回避着对方。我便在双方当中打探不相见的原因，原来是双方有误会。张三说李四轻蔑他，李四说张三怠慢他，各说各有理，弄得我左右为难，想打圆场也无从下手。解铃还需系铃人呐，还是让时间去证明他们谁对谁错吧。我认为友情的维护是建立在平等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而轻蔑和怠慢的出现，均意味着其中一方没有把对方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上。一旦形成这样的心理疑虑和行为惯性，就会在无形当中放大自己的优越感、优势感，很难发现对方的优点和可爱之处，很难认同和倾听对方的观点和心声，也很难换位思考，并且特别容易感到自己在这段的交往里面总是处于吃亏或者是遭受某些损失的位置，面子上挂不住，心里面更窝火。而两个人一旦都有了这样的想法和感受，那么就会更加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显现，彼此从轻蔑发展到相互厌恶甚至是憎恨，感情疏远也就成为必然。难怪我这两个朋友越来越不想见面了，尽管我千方百计地从中斡旋，但他们自己心里有鬼，貌合神离，局外人是很难把他们再拢到一块儿的，他们呢也很难再现融洽亲密的朋友关系。不相见 已经是成年人感情疏远之后保留的一种体面，心照不宣。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轻蔑的最后结果便是厌恶、憎恨，然后疏远成为陌路人。这是一种渐进性、缓慢性伤害情感的利器。为什么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走着走着就走丢了呢？一些亲情走着走着就散淡了，一些爱情走着走着它就散场了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由轻蔑发展到厌恶、憎恨，情感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时候一方的矜持过头或者是咄咄逼人的势头也会开启这样恶性循环的序幕。一段情感当中遭到蔑视的一方则被迫体验低价值感。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愿意被别人小瞧，因此这种自尊的损伤让人想逃离和回避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或者是爱人在感情生活里不能喜欢和欣赏他，甚至看低他，那么他就会主动放弃和疏远这段情感。无法让人留恋和产生愉悦的感情是怎么也拽不回来的，往往让人产生一些无力而又无助的感觉。而厌恶则是一种彻底的拒绝了，就像我们厌恶某些东西一样，我们会本能的拒绝和远离它。如果我们厌恶自己的朋友、伴侣，则会在无意识当中多次拒绝对方的一切要求，无视对方的存在，最后彼此都没有办法从对方身上获得理解、支持和包容。久而久之，分道扬镳或者是彻底决裂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防患于未然，切莫小瞧人、轻视人。越是关系亲密的人，越要彼此尊重。轻蔑和厌恶是两种重度的负面情绪，就像重感冒一样，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人的健康机体，消耗着人的能量和爱意善心。要在思想上重视，努力克制负面情绪的产生。感情有了裂缝不容易缝合，而无法缝合的感情总是让人黯然神伤，甚至是渐行渐远。谨记，幸福的生活和亲情友情当中不应该有轻蔑和怠慢的出现。为您读一篇散文，给自己找点不自在。其文章的主旨就是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的道理。一年前我换了工作，从以往的忙碌、压力和焦虑当中解脱出来，朋友为我感到高兴，我亦是满心的欢喜。喜欢现在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压力，也没有过多的挑战，因为完全在我的舒适圈里，按部就班的去做就行了。有了闲暇时间，我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留给了家庭。我认真地检查女儿的作业，周末陪儿子打篮球，傍晚还会陪妻子出去走走，还会下厨做几个家常小菜。日子如流水，每天就像复制粘贴一样重复着，但我一度还很满足。有一天晚上，我照例督促孩子努力学习，孩子反问我，你叫我努力学习，你为什么不学习？这引发了我的思考。我独自在夜间的操场上散步，问自己，现在的日子是快乐的吗？我回答，是的。现在的日子是你最好的状态吗？我对此有些犹豫。这段时间我一直处于放空的状态，安逸散漫，却要求孩子每天努力再努力。我是否给孩子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陷入舒适区，如果就这么走下去，人生是否是过于单薄了？一个人不应该在40多岁的时候就给自己的努力画上句号。想一想，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再努力进取，不再接受挑战，已能一眼看尽后半生的轨迹和结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焦虑。人的一生不该早早地放松自我要求，变得懈怠，那怎么办呢？我想起了一位朋友，他退休了，却没有去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而是一头扎进了地方系的研究。 他的研究从零开始，

处处碰壁，劳心劳力。有的人认为他是在给自己的老年生活找不自在，但是他呢是乐在其中，并且把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他说，研究地方戏让我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让老年生活呀是变得多彩。我知道朋友给自己找不自在其实是赚到了，他的老年生活更有质量。还有一位朋友也在为自己找不自在，每天逼自己早早起床去锻炼身体，没有了睡懒觉的自在，而精气神呢却提升了许多。于是我决定也给自己找点不自在，我放弃散漫式的阅读，改以学习的心态来读书，并且扩展阅读计划，要求每天坚持读书写笔记，重拾中断了许久的写作，并且给自己定下了每个月写出10000字的小目标。人一旦有了目标并且行动起来，整个人都干劲十足。一个月写10000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不少网络写手一天就能完成。但是我坚持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作为业余写作者，往往是到了月中才发现自己只写了一篇1000余字的小文，而且已经无题材可写。这确实是给自己带来了不自在。而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让自己写的每篇小文章都有可读性，尽量能够发表出来，我不免又要多一些思考，还要多到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灵感和素材，这让我的生活多了深度和广度。时间一久，我发现给自己找的这些不自在啊，不但没有加重我的焦虑，反而让我变得更加充实，偶尔还和家人朋友分享阅读心得以及写文章上的一些想法。这在不经意间让孩子不再有大人自己玩却要我学习的抱怨，而且不少文章得以发表，人生多了一条赛道。清闲懒散偶尔为之尚可，让生活轻松一下嘛，但久了人就会生出一些懈怠无聊，可以说是虚耗时光。自在人皆往之，不自在众人避之，可是有些不自在恰是克服内心焦虑充盈生命的良药。适时适度地给自己找点不自在，逼出自律和努力，走出舒适圈，人生或许能够抵达一种新的自在之境。

0: 来保留你带眼罩习惯，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
1: 很想，
0: 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赚不到

们间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了，太远了，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我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

0: 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它

0: Kiss Records。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此次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由于此次联合军演被视为检验韩国军队独立执行作战任务能力的重要平台，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1: 当地时间8月19号，朝中社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17号起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评论指出，已知自由护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称，针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做出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歼灭性报复手段的瞄准

0: 时间，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因为长期在海外部署出现的种种乱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调整福特级航母的建造计划，要求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蒸汽弹射器，被外界视为在航母技术路线上开倒车。那么，林肯号航母最近出现的种种乱象，折射出美军哪些深层次矛盾问题？特朗普的航母改造计划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现实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去年11月，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出海部署，原计划今年5月返回美国。为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港口封锁任务，今年1月它被紧急调往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了近9个月。今年4月，有消息爆出，舰上出现食品供应短缺，美国海军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然而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持，林肯号的生活物资保障不断恶化，舰内卫生状况堪忧。近日还有报道显示，部分舰员饱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甚至出现试图跳海自杀的情况。伊南教授，从表面上看，这些乱象是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带来的后果，但这背后是否也暴露出美国海军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呢？
1: 美国人全球称霸，他依托的最基本的力量是什么？就全球的军事基地和11支航母编队。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除了这个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包括利比亚战争，然后现在针对伊朗等等的战争行动，原有的军事力量确实已经忙到了一个入不敷出的这个地步了。林肯号就典型，林肯号的执勤从去年11月份开始，如果他最近能够靠上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港口的话，他很可能要创造就是二战之后美军航母在海上部署的最长时间。机械的耐受程度可以放在后面，人的耐受程度达到极致，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直接牵涉到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对他的力量的长久的肆无忌惮的使用，有点像是帝国的霸权的胃口，以帝国力量不足，它今天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其实美国的力量，如果你合理规划你的目标，你依然是全球老大，你从这个军备开支量来看，全球称霸它还是有这样的财力和有这样军事实力的。问题是什么呢？手伸得太长，管的事太多，要负担的方面太多，所以今天捉襟见肘，自陷困境。
0: 有分析认为，林肯号航母迟迟无法轮换休整，根源在于美国决策层在伊朗问题上的迟缓与犹豫。由于美国高层对伊朗缺少清晰的战略定位和明确政策，才导致一线官兵不得不承受超期部署的重压。伊南教授，在您看来，林肯号当前的困境和这种战略层面的摇摆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1: 这个说法呢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还不是主要的。因为呢，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矛盾、所有冲突都用航空母舰来解决。克林顿1993年出任美国总统，还是民主党人，说爱好和平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名言就是，每当发生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我们每个人嘴上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离出事地点最近那艘航空母舰在哪里。你可以想想，不管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他们不维护美国的利益也好，实现美国的政策也好，他们对航母的依赖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高度的依赖。你针对不同的对象，我就拿出我同样的法宝，我用航空母舰对付一切的力量。你比方说对付别的大国了，你要对付伊朗，你就能发现美国使用航空母舰这个牌就很不灵了，它发挥作用是很有限的。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你航母根本展不开，就受到伊朗的弹道导弹打击和空中威胁，包括无人机的威胁都很大。伊朗的导弹不断地对中东的美军基地造成威胁，而且不断对航母实施攻击，航母的这种反弹道导弹不断的使用，所以引发了包括林肯号航母官兵高度的紧张，随时要防备伊朗的导弹可能打来。那么这种高度紧张又长期的持续，这个神经绷的是要绷断的。所以说呢，这回的航母的尴尬呢，跟美国的长期部署有关系，也是根据它一个特殊地区的就是作战地域和作战环境对航母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也有关系，多种因素搅集在一起，是美国今天面临的单一依托航母实现全球霸权，现在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0: 在美国航母现实威慑力持续下降。

0: 的同时，其新一代航母的技术可靠性也备受质疑。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提出从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利斯米勒号开始弃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已经过数十年验证的蒸汽弹射器。特朗普认为电磁弹射技术过于复杂，造价高昂，早期故障频发，远不如蒸汽弹射器成熟可靠。不过这一提议遭到美国海军内部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不仅将额外耗费数十亿美元，还会拖慢新航母的列装进度。伊南教授，抛开技术可靠性层面的争论，特朗普推动这项航母改造计划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不便公开的现实考量？
1: 福特号航母自2013年下水以来，至今无法弹射隐形战斗机，而中国的福建舰比福特号晚下水9年，现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所以特朗普非常的火，他最大的火就火在被中国人抄到前面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特号它的姊妹舰肯尼迪号2019年刚下水，用了6年时间才刚刚完成了海试，拖的时间非常长，这一点呢也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所以说呢，特朗普讲呢，他想恢复到蒸汽弹射，他最近正在琢磨一个法案，要签署的法案。那法案一签署，那就成为对美国海军的一纸命令，弄得美国海军就很难受了。你从这点看呢，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几乎近似于开倒车。而且呢，这个航母改回蒸汽弹射，谈何容易啊！特朗普他是商业的，你知道工业基础吗？你知道航母整个设计吗？它的电磁弹射改回到蒸汽弹射，整个船体结构都不一样，大结构都要动。就是相当于整个解剖，重新剖开了内脏，掏出来把新的内脏再装进去，耗工巨大。这种重新改造比重新建造一艘便宜不了多少钱。所以说呢，这想法能不能实施，我们从现在看呢，很困难。毕竟电磁弹射它是昭示着就航空母舰技术的未来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人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了，那么美国这种倒退，不搞电磁弹射，搞蒸汽弹射，能不能实现得通？他现在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毫无疑问呢，你可以看到，起码美国海军在航母建设上所走的极大的弯路，这弯路不但耗时巨大，而且资金损耗巨大，而对战斗力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5: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 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7: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3: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

0: 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4: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

0: 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三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

0: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 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 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 双方各移交103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 造成9人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 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
0: 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
3: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0: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1: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0: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

0: 八分之一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2: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2: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是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3: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4: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3: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3: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6: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8: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 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够

0: 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3: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3: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6: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7: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3: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

0: 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1: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2: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1: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0: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名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荣小秋和荣小迪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可以一边收听直播一边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
1: 广荣
0: 范米粒，对，广德融媒体中心广荣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呢可以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是的，你发私信发留言都是可以啊，但是点私信进去呢那个就是我们早上说的留言哈，你要是点留言呢是在我们每一条的推文下面，还是点私信吧，在直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啊发什么内容。

0: 内容呢，想听歌，把歌名啊、歌手的名字都发送给我们，说啊想在什么时间点，那么我们会来选择哈。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哪条路堵了呀？哪条路就是修路啊、需要绕行啊、等等等等哈。还有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最近发生在您身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倾诉一些烦恼呀，啊，对我们聊的一些内容有一些想法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聊起来，当然每一期的直播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个送礼物的小环节哈，出一道题，然后呢在答对的朋友当中挑选一位幸运听众给他送去礼物哈，今天是星期四哈，三份礼物一位幸运听众，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三份礼物呢是有哪三份呢？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这些都是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
0: 是的，在送礼物之前啊，刚刚看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郑大官人，
1: 对，
0: 他说欢喜豆地主还没有联系我哟。
1: 我反正是把你的发来的号码以及那句话发给他了，那至于他有没有联系你，这个我就
0: 待会儿他给我们留言的话我们再来提醒他一下哎，有没有收到昨天给你发的消息啊？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来，
1: 花旗的主可能就是说说
0: 啊，是吗？
1: 不想给你，
0: 冤枉啊大人
1: 啊，刚刚不是说到自己身边有什么路况信息可以及时的在公众号平台上就是提醒大家嘛，然后我这里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及时的跟大家说哈，这个是万桂山路、衡山南路和团结路施工的一个进度哈，就是因为这几条路对我们来说哈，尤其生活在城区的人，
0: 车流量是很大，
1: 真的很重要啊，对吧？然后有很多市民朋友也想知道哈，就是一天到晚修路修路、
0: 修什么？
1: 他们只知道
0: 什么时候修好，
1: 他们只知道在修路哈、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说是修路，他只是把路挖开了，他并不一定是修这条路哈、
0: 对，他那其他的一些设施，比如说供水管网啊之类的。
1: 这一次哈，就改造工程涵盖了什么呢？主车道修复、拓宽升级、供排水、污水管网改造，还有人行道的翻新，以及弱电管线下地等等多项改造内容。
0: 是啊，
1: 它不仅仅是大家
0: 一项哈
1: 嘴上说的那个修路哈，
0: 它有的路段可能只是路面哈，有的路段可能只是污水管网、有的路面可能不止这么一样两样，
1: 对对，
0: 是好
1: 几样同时进行。
0: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关心的主要是比如说像万桂山路
1: 就是迎春街到团结路那个，
0: 还有团结路到同瑞路、它是很长的一段。
1: 这个是它现在西半幅已经通车了哈，就是迎春街到团结路西半幅已经通车，跳转到了东半幅进行施工。
0: 对，
1: 然后施工内容路基路面啊，什么道路拓宽啊、供水管网啊等等建设哈，大概9月底能够完成通车，
0: 国庆节之前
1: 然后
0: 是可以完成的。
1: 是的，团结路到同瑞路这一段呢，现在也是西半幅通车了，跳转到东半幅施工，预计是8月底能够完成通车。
0: 这个要快一点，
1: 对，这个快一点。
0: 还有衡山南路哈，这里其实说实话我没有怎么路过，万桂山路经常带孩子去看挖机，
1: 衡山南路我也去的比较少。
0: 是那它的一个建设情况目前怎么样呢？就是商户门前的人行道已经全部完成了哈，剩余的是爱民路呀、凤翔路啊这两处的路口，还有局部的沥青啊，近日会进行摊铺。
1: 那也不也快了吗？
0: 对，团结路啊，团结路真的是车是开不了的，
1: 我跟你讲骑电瓶车也费劲。
0: 团结路中间那一段啊，万桂山路到
1: 现在
0: 衡山南路那一段，
1: 因为晚上有很多的行人嘛，就骑车其实也不太方便的。
0: 对，就基本上就是周末我会带孩子哈，去看挖机，要看会动的挖机嘛那机器特别的多哈。它是万桂山路到衡山南路是改造哈，分3段4个区块施工，全长的就这个道路全长
1: 不到1000米，
0: 对，960米。万桂山路到桃洲路段呢，是7月25号开始主道路全封闭啊，南侧人行道封闭施工。截至目前啊，这个污水管网完成大概是90%，就已经到尾声了哈。给水管道呢完成了100%。拓宽段完成了70%，南侧的人行道垫层完成了100%，然后铺装完成60%，基本上就整体来讲都是超过一半了，有的已经完成了。
1: 这个路段呢是大概计划哈8月30号开放交通，但其中呢夫子庙幼儿园这个桃洲路段北侧主路部分可能要到9月15号才能完成。
0: 是，送孩子上学可能那个时候
1: 就是会有半个月的时间是 是比较不方便。

0: 啊，
1: 可能就是骑车会更方便一点吧。嗯，
0: 对，开车可能不太方便。
1: 对，
0: 骑车估计也不方便，因为早上送小孩
1: 人
0: 很
1: 多
0: 嘛，人多
1: 嘛，
0: 车
1: 一来
0: 不太好停，
1: 选择骑车，二来选择绕行，可以从那个十字桥那边过去。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桃州路到升平街这个路段哈，
1: 嗯，
0: 这个路段呢是8月30号啊，就是有可能会开放交通，然后南侧人行道呢是9月10号哈，就是开放，
1: 完成一段，交付一段，
0: 对，
1: 陆
0: 续的开
1: 放，毕竟那儿住的人也挺多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嗯，升平街到衡山南路这个路段呢，这个可能就是会比较晚一点了啊，嗯，计划可能11月份左右啊才能够完成这个管道的铺设以及路面的恢复。
1: 对，它是分南北啊两幅施工哈。 然后前面呢可能是9月25号完成施工，开放南侧的主路啊，然后团结路的北侧人行道啊，这个也是完成一段交付一段，陆续的开放啊，计划是11月下旬全部完成。
0: 是，就是这个道路升级改造嘛，肯定啊会给大家的生活就短期的出行啊，
1: 提升我们，对，短期
0: 带
1: 来一些带
0: 来
1: 不便，但是从长远来看，建成以后，毕竟改造提升了嘛，会更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啊，提升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的质量。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以往就前两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哈，那个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集中的下暴雨，咱们的城市哈就会有一些内涝。但是你看这两年好像就没有，对吧？
1: 是的，是的，啊，可能局部地区有一些少部分的那个水下的急下的猛的话，会有一点儿，哎，就是上升的会有点快，
0: 对。
1: 但是一旦停下去，哇，消散的也会特别的迅速，
0: 对，这个水就退下去了，
1: 而且不像十几年前内涝的地方那么多，以前真的回家经过某一些路段就那没有办法骑车，开车也不敢开，
0: 是。
1: 就绕啊，那个时候我还可以绕行，
0: 所以嘛，就是我觉得修路还是有好处的，从长远来看哈，那短期肯定会给大家的出行啊，
1: 带来一些不便，
0: 生意带来不便
1: 啊。另外就是团结路上有很多的商户嘛，也帮他们吆喝一声哈，因为一到周末我要带孩子到那儿去看挖机嘛，所以我也关注了一下，有些店铺是没有开门的哈，开门的店铺几乎家家都在打折，非常非常的便宜哈。
0: 是的，大家没事可以去捡捡漏。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出题了。今天早上看上去没有那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是不
0: 是
1: 今天早上天气还可以，所以呢一路畅行哈。那
0: 有可能
1: 如果说你不方便的话不参加答题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的直播都有这样一个环节，都会给大家送礼物。
0: 是，
1: 那如果你时间不是特别的紧张的话，可以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哎，静下心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0: 是，
1: 好，我们答题不光早上也有，下午4点半到5点半的
0: 下班搭子，
1: 对，也有答题环节。然后他们的礼品能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哈，有这个电影票，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啊，都是非常实用的。
0: 是，这个答题哈，就是今天依然是一道选择题，然后呢，它是一道历史题。跟历史知识相关的哈。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朋友呢？
1: 哎呀，今天这个生意冷清的样子，我都不敢往后排。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4位朋友吧，今天星期四嘛。
1: 好，
0: 总不能4位都没有吧？
1: 那倒也是哈。
0: 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哈，今天第一首歌目前还没有人点，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欢喜斗地主说没人来吗？我来了，有啊，郑大官人，
0: 他等着你呢。
1: 没有看到我们昨天给你发的消息吗？
0: 他说欢喜斗地主还没有联系我哦。欢喜斗地主要不想要星霸王牛肉火锅的券，可以送给我，把手机号也发你了。
1: 就是昨天早上你说想要把那个星霸王券送给别人的时候，对吧？就有人来了哈。
0: 哎呀，欢喜斗地主说想点一首《还珠格格》的主题曲，你说的是当吗？是不是当？
1: 他之前点过这首，
0: 好像是的。他也是比较长情的人。
1: 是啊 ，Cherry Angel 来了，
0: 点一首《稻香》。这个都是比较经典的好听的歌哈。
1: 好的，花西多他说是
0: 哦，
1: 《
0: 雨蝶》
1: 那是片尾曲。还有蜡笔小新，蜡笔小新也来点歌了哈，是点歌吗？他说了一句谢谢啊，点一下
0: 一滴泪的时间。好， 那我们就待会儿按照大家给我们发这个歌名的顺序哈，一首一首来放。
1: 先来出题吧。
0: 先来出题。
1: 嗯，
0: 这道题是一道历史题啊。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宋太祖啊，通过这个陈桥兵变夺取了帝位，夺取了皇帝的位置啊，
1: 嗯，
0: 建立宋朝。
1: 嗯，
0: 定都哪里？
1: 哦
0: ，A 洛阳 ，B 南京 ，C 东京 ，D 西安。哎呀，这道题
1: 这个不难
0: 啊，
1: 嗯，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吧，
0: 嗯，
1: 又有那部电视剧，
0: 是的，
1: 就很多人会看哈，
0: 嗯，我没看哎。他们说还蛮好看的，
1: 蛮好看的，我挺想看的。终于给唐宗宋祖的宋祖算是平反了，在网上被骂得太惨了，他明明是一个那么优秀的人。
0: 是，
1: 嗯，
0: 赵匡胤啊，通过陈桥兵变啊，成为了宋太祖，建立了宋朝。定都哪里？
1: 定都哪里
0: ？A. 洛阳 ，B. 南京 ，C. 东京 ，D. 西安。哎呀，
1: 先说一下，这个东京不是日本那个东京哈，不会有人认为是那儿吧？
0: 哎，之前刘亦菲不是演过那个嘛，《东京梦华录》，
1: 对
0: 对吧？
1: 嗯，对啊，就是，
0: 哎呀，一不小心，
1: 就是跟人家说了嘛，这个是当时也有一些城市的名字跟现在不一样嘛。
0: 原址打的是 C，
1: 嗯，
0: 弹幕打的是 A，C 是东京 ，A 是洛阳。
1: 先说 Angel 说八点前放荡箱，
0: 那行吧。来，待会儿第一首歌就给你放吧。
1: 赖英俊
0: 选的是 C 东京，后知后觉选的是 C， 落叶归根选的是 A 啊，
1: 嗯
0: ，A 是洛阳 ，C 是东京。小新选的是东京，
1: 嗯，
0: 欢喜斗地主
1: 说河南嘛，
0: 嗯，
1: 开封在河南，选 D 没有吧 ？D 是西安吧？
0: 对 ，D 是西安。
1: 嗯，他说东京汴梁又改了是吗？
0: 你到底选什么啊？
1: 你选啥呀
0: ？HTT 选的是东京。C 啊，正大官人选的是 C 东京。随风而遇说：“两位早上好，今天点一首《幸福瞬间》，还许绍洋的，那歌可能我们得到八点钟以后了哈，
1: 嗯，
0: 因为前面还有好几首歌。
1: 是的，嗯，下面这一首是强烈要求八点钟之前播放的《稻
0: 香》。对，
1: 那在听歌之前啊，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东京啊，宋朝不是有那个嘛，《东京梦华录》嘛？
1: 是，
0: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东京哈，它叫东京，但是跟日本那个东京是有区别
1: 的啊。
0: 嗯，对。哎呀，这道题赵匡胤啊，其实大家对他可能不是说特别了解啊，就知道他发动这个陈桥兵变，然后黄袍加身，对，
1: 杯酒释兵权。
0: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他让宋朝的就是官员戴的那种帽子，上朝
1: 的
0: 帽子很长，有很长的。
1: 就你们上课的时候不要在那儿蛐蛐，就这个意思。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也说，我就应该像赵匡胤那样啊，让上课把你们啊也给你们戴上帽子，让你们上课的时候。跟同桌说话，跟后排说话，啪，就是那个耳朵能够打到脸。
1: 然后这个故事就让我觉得，哎，古人呐，古人跟我们现代人其实是一样的，古人的那些高官跟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的，哎，也会在朝堂之上，也会在那儿说话聊天，啊，不像一些影视剧里面表现出来的，好像每个人都特别的严肃，然后看到皇帝都那么的害怕。就古代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朝堂上会出现那种。甚至就是吵到后面打架的那种画面都有啊，就很有趣。
0: 是，其实呢，这个欢喜斗地主说的也没错哈，就是他叫东京嘛，但是他其实就是开封，
1: 但名字得这样叫。而且我们的选项里面没有开封啊，
0: 对
1: 吧？
0: 他简称汴，汴京啊，对吧？东京啊，汴梁、汴州、大梁、启封啊，这些名字都可以哈。但是我们的选项里面只有东京，
1: 对啊，
0: 所以你只能选东京。
1: 他说 D 是西安，
0: 对，他又叫东京，也可以叫汴梁。
1: 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哎，今天的第四位是谁啊？
1: 蜡笔小新
0: 啊，是小新啊。小新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之前应该，哎，
1: 啊，
0: 8月12号
1: 才
0: 得
1: 过的。那他的后面是前面后知后觉，后面斗地主好像也得过了。
0: 那给后知后觉吧。
1: 嗯，
0: 后知后觉，你有没有得过？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发过来，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哈。先来听这一首歌，一首《稻香》，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50分，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 HTT
1: 问我是第几位啊？你是第六位。哦，第六位。你的前面斗地主他又后来又补充写详细了吗？嗯，他说斗地主说小熊啊。
0: 哦，今天不是送小熊，嗯，他说一听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哦，网上有广德的博主，抖音上广德的博主烧炖锅，戴眼镜那个小伙子，嗯，最近老刷到他，
1: 你说
0: 因为他刷菜的时候的 BGM 就是全都是周杰伦的歌，说最近刷到了一些博主，我就想到了，好久没有刷到赵村的那个，是叫赵姐，赵姐，嗯，做菜的，然后我的搭子以前经常刷到他，嗯。 看赵姐做菜，就是那种大开大合，好像很好吃。有没有认识他？还有之前刷到那个，咱们文化馆的一位叔叔，他是一个音乐人，结果我在网上刷到他做菜，我跟你讲，他还捞鱼呀，干什么？就很麻利的，真的，我没有想到他那么会做饭，原来。
1: 我跟你讲，我最近刷那个赵姐刷的会比较少嘛，就是看的比较少。然后我经常会刷到有一些，就是他在做菜的过程当中，不是偶尔也会出来带带货嘛，卖卖东西啊。
0: 卖锅呀，什么刀菜刀啊什么就厨具一些类型的东西，
1: 就跟他的这个相关的，然后自从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会刷到他，刷到他的同时呢，我也刷到有一些你知道吗，发视频上来说他的，说他什么呢？我就想拿烧饭，我怎么烧出来一点的不好吃。所以说做饭不是那么简单的，
0: 真的
1: 时候真的
0: 要看天分，
1: 不是有人会。 那个下载下厨房这个APP嘛，我也下了，你看他的步骤写得很详细，但是你做出来的可能也不咋好吃。我看了底下评论，有些人做的怎么就翻车了，真的。
0: 做饭，
1: 嗯，
0: 唱歌，开车，
1: 嗯，
0: 是一个大脑区域控制的。
1: 也不行，所以你不要想了。我跟你说，还有还刷到谁？哎，好久没有刷到咱们有一位听众了，他也很有趣，长得还挺漂亮的小姐姐，叫什么来着？你有一次刷到他，你说是不是他？他说是他，是他。
0: 杨姐。
1: 哦，对对对，还有昨天。
0: 小马，嗯，
1: 就是咱们的荣小马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在那个抖音上给我转发了，是赵村的一位博主，他给一些影视剧配音。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他配了好多那个《甄嬛》的，然后他的那个视频不多嘛。
0: 我跟你讲，最近这个
1: 昨天小马，嗯，就咱们的荣小马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在那个抖音上给我转发了，是赵村的一位博主，他给一些影视剧配音。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他配了好多那个《甄嬛》的，然后他有梁百多的评论，里头的评论好多人都在用广德话，赵村话什么话来说，然后有一个男孩子，他就说他以前在他姐姐店帮忙来了一个赵村的，还是秋村，他说他不知道，他问那个冬天的衣服有毛领能不能下，他就学，然后这个博主笑得要命，你知道吗？不能放，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放 好，说远了，我们说点别的吧。
2: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们单位那位写书法的大哥
1: 大师，
2: 大师，
1: 他是赵村人。
2: 对对，他每次说话，他就你和他说话，他还没有开口，你就觉得他有一种喜感。
1: 人是这样子，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长了，你的口音就会变。我们听别的同事说，这位前辈以前在北京当了很多年的兵，回来之后呢，他一时口音改不过来。
2: 他说的是北京话。
1: 对，就说他一直说普通话，说甚至有北京口音的
2: 京腔
1: 话。别人问他什么事儿，他都是用普通话来回的。我说没听出来呀，现在不是一口的赵村话吗？前些年啊，就是那个《庆余年》那部电视剧刚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大火吗？有一次我们去秋村，好像去秋村有一场什么活动，我们去搬东西，回来的时候坐一辆车，有一位同事就说：“哎，你们那个电视剧看了吗？《庆余年》好好看啊。”然后我说：“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还没有看。”大家就七嘴八舌的聊起来嘛。然后这位赵村大哥说：“哦，《庆余年》啊。”我不是小薛给的吗？我说什么东西？小薛是什么？
2: 小薛，小说。
1: 对，
2: 我的， 我刚想了一下，赵村话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我奶奶就以前是在赵村的嘛，嗯、但是我感觉她说话也跟
1: 会有点不一样，
2: 跟甘老师对也不太
1: 一样。会有点不一样。你像我舅舅他们都是流动的嘛，但是也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口音也会有一点差别，
2: 对吧？有些就是会、
1: 嗯、有些不一样的，
2: 会口音重一些。
1: 是是。
2: 再加上就是你包括网上有一些模仿的哈，嗯、就是他的口音会变得。特别的重，
1: 有点怪，
2: 就他是故意模仿的、嗯、但其实真正的说话不是那样的。
1: 对，嗯，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因为我家亲戚是在那边嘛，所以北乡的口音我稍微还能够了解一些。那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到南乡去采访，
2: 嗯，
1: 真的有好多话听不懂，就广德的差异原来也有这么
2: 大。你说南乡是不是就是阳滩、
1: 百店啊、
2: 百店
1: 啊
2: 那边四合、嗯？我就跟你讲啊，就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都是广德人哈。
1: 嗯。
2: 然后呢，那个我那个长辈他是阳滩的，
1: 嗯。
2: 然后他说那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孙悟空，当时我还在想孙悟空是谁，我
1: 但这个我听懂了。
2: 我的意思是，你像我们哪怕你说我们丘村话很土哈、啊，赵村话也很土，我们说孙悟空也不会，就是这个基本的。
1: 你们说孙悟空怎么说？
2: 孙悟空啊，
1: 哎，那不跟我们头阵的一样吗？我们也是这样说的，嗯。
2: 对啊，
1: 而且。
2: 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是
1: 不同年，而且不同年纪的也不一样。就比如说你我们这一个年纪的跟父母那一辈年纪的口音也会稍微有些不同。
2: 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的疑惑，我问他孙悟空是谁啊，然后他就很震惊，西游记没看过啊。哦，我说哦，明白了。
1: 欢喜斗地主说我也刷到了好几次好喜人，我感激稀罕呢。你刷到的，你说也是广德的博主，用广德话去做的一些视频。
2: 我跟你讲，欢喜斗地主，你就广德话基本上很少会说稀罕，对吧？嗯、北方他那个里面可能多一些，嗯、肯定是我盖着高兴，不会讲、嗯、我盖着稀罕。
1: 对对对，哎呀，这跟我们第一个
2: 扯远了
1: 话题就是扯得好远啊。我们第一个本来是想聊一些这种大学生的生活，
2: 对，因为大学。
1: 马上要开学了、
2: 马上要开学了，然后暑期马上要结束了、嗯、对吧？尤其是今年
1: 刚上大一的、嗯、对，刚上大一的家长，
2: 准大学生们，
1: 就准大学生们对未来的生活一定是充满了期待和很多想象的。家长呢此时此刻也在想一个问题，这大学一个月给他生活费给多少好呢？
2: 那肯定是要问问左邻右舍的，对吧？
1: 对，
2: 身边亲朋好友有上大学的、嗯、
1: 啊，一问完了更不知道标准了。有的说我1500啊，我家孩子1500完全够用啊，有的说3000不够用，还经常问我要。
2: 是，
1: 所以到底给多少？
2: 我上大学的时候哈，十来年前，
1: 嗯，
2: 就1000这个生活费。
1: 嗯，我上大学20年前，一开始300，后来500，还不算少的。
2: 嗯，
1: 也不算很多啦，也不算少。
2: 你看啊，就是你上大学的地方，首先啊，你得了解那个地方的这个物价水平、
1: 对对对
2: 经济发展水平，对吧、
1: 嗯？
2: 然后呢，再看看你孩子啊、
1: 他
2: 平时
1: 的习惯，
2: 对
1: 消
2: 费
1: 习惯
2: 是怎么样的、嗯？这个反正每个家都不一样嘛。
1: 嗯、
2: 你像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对吧？大概是1000块钱，十几年前、
1: 嗯。
2: 那我的搭子比我上大学更早，他大概是15年前左右。
1: 嗯，
2: 他的这个生活费那个时候就已经到达了2000-3000了。
1: 嗯，
2: 还有、
1: 就他的家境会更好一点，他也会更花一点、
2: 嗯、
1: 更能花一点。
2: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比我晚一辈的，
1: 嗯、
2: 他上大学也只不过就是6年前、7年前的事儿。
1: 嗯，
2: 他那个时候生活费要10000多。
1: 哇，
2: 嗯，
1: 那只能说家里有矿啊。
2: 嗯，就是这个反正因人而异吧，我觉得是哈。
1: 嗯，那有一些具体的，就比如说像地域差异哈，这个肯定是要考虑进去的。但是我觉得你再怎么差异，不至于人家2000一个月都能过，你得花1-2万，那一定就是个人的这个消费观念、
2: 嗯、消费观念、
1: 啊、
2: 对。
1: 那么你要问大学生现在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才够花，
2: 嗯、
1: 这个不大好说，
2: 嗯、
1: 这是学生和家长之间很难理清的话题。你在网上提到生活费这三个字儿哈，底下的评论啊能给你刷好多楼，有晒账单的，有给你算细账的，还有一些就是家长求支个招吧，孩子花的太多了，大家在评论区里面是七嘴八舌。
2: 嗯，
1: 学生晒的账单是这样子，
2: 嗯，
1: 他一般会说我早饭一顿几块钱、
2: 啊、
1: 我中饭一顿几块钱，晚饭哎这些一下子就要1000多啦，所以爸妈给我1000我怎么够用啊，
2: 够，
1: 还有什么书本费啊、水电费啊、生活日用品啊，偶尔和同学们之间社交啊，一个月买几杯奶茶呀、
2: 出去吃饭，
1: 月买几次水果呀？
2: 对对对。
1: 他说这些加起来，你看怎么都得3000，
2: 是
1: 远远就超过父母的预期数字。
2: 是的，嗯。那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非常扎心的评论哈，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我1500，我觉得很少。那现在换我工作了，如果让我每个月给他们1500的话，我却觉得很多。
1: 那真的很扎心。所以呢，站在父母的角度哈，有着不同的考量。很多的普通家庭父母的收入都很不容易。孩子上大学，父母的年纪也渐长，这个时候可能
2: 一个月他们可能也就2000多块钱
1: 的，有的可能在上大学之前经过裁员，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还不如之前
2: 啊，
1: 所以
2: 工资不是很高。
1: 对，所以整个家庭的月收入没有那么高，但是硬性支出却很多，所以1000-2000块钱、2000-3000这样的一个生活费，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不小的一笔数字，对吧？那在家长的眼里哈，学生呢还是应该以学习为主，你什么频繁的社交啊，超前的消费啊，他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刚性需求，
2: 是
1: 哎，你这个过高的生活费也容易养成铺张浪费的恶习，也容易让年轻人缺失勤俭节约的意识。
2: 是
1: 家长嘛，我觉得毕竟是赚钱的人啊，还是多要为他们考虑。但是家长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应该改变，就是你不要说我当年上大学多少多少钱，因为那个年代跟现在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不能够完全的对比的。我们那个时候说实话，有一些同学哈，他一个月没有花到那么多钱。说实话，那是因为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2: 现在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1: 确实，确实啊，
2: 消费场景太丰富了。
1: 非刚性，但是也可以花的这种机会。情境太多了哈，
2: 我觉得还有这样哈，就是不仅仅是家长要改变说我当年上大学没花多少钱这个观念，还要改变的一个观念是，你看别人上大学一个月生活费才多少，你才多少，因为